0: 他是何野小组的核心成员原始，是的，此人也是301分站的细菌专家，专门负责细菌培养。可他不是何野小组成员，也没有参与细菌炸弹的秘密计划呀。可他与何野小组的负责人何野进雄是同乡，又是好朋友。 就是何野俊雄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此人现在哪里？就在县城东街的76疾病诊疗医院。酒井派了20几个精锐特务看守，可以说是戒备森严。不好，很不好。如果此人落入酒井手，那对我们是巨大的威胁。一旦酒井带他见到奇缘大将，
1: 一切就都完了。他是不会见到奇缘大将的。为什么？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你能杀掉他？
0: 当然。你刚刚说过，76医院戒备森严，另外还有酒井手下的精锐特务看守着他。不错，那是事实。 但我说的是现实，事实往往与现实差距很大，不是吗？
1: 沈先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这个是我们特殊训练的人才会使用，江明明，快！

0: 是谁？解决了。你就是坂田原始的。 你是谁？这不重要。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河野小组研究细菌炸弹的事情？摇头的意思，是你不说，还是没有了？
1: 我说了还能活命吗？
0: 说实话的下场，我答应你，说实话，你可以活命，怎么样？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说吧，还有谁知道细菌炸弹的秘密？
1: 可以只告诉我一个人。
0: 当然，你们是同乡，他只信任你。
1: 是的。

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了实话，你会放过我吗？我反悔了。

0: 小渊，怎么了？长官，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刚刚接到761医院电话，有人袭击医院，杀死了坂田元史。小渊已率人赶到医院。什么？可以肯定，袭击医院的一定是小渊的手下。
0: 坂田藏身在761医院是绝密，小渊是怎么知道的？而且，医院里派有30多名情报处精锐的特务在守卫，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1: 长官，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小渊就在医院，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立刻备车去医院。
0: 是。

0: 他就是坂田。是，我已经确认过了。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秘密。
1: 沈先生，你可真了不起呀！你真是个不好惹的人，杀掉了这么多情报处的精锐特务，自己却毫发无伤。
0: 这是我的职业，做我们这行的，如果杀不了别人，就得自己死。
1: 非常好，看起来我是用对人了。我早就说过，你不会后悔的。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比较顺利。只有酒井吗？
0: 长官，现在坂田死了，酒井即使想要告发，也没有证据。他不需要证据，只需要知道此事就足够了。据可靠情报。 他已写成了一份报告，准备送到关东军司令部，亲自交给祈愿大将。哦，因此必须尽快解决他。
2: 长官，
3: 长官，
0: 这是怎么回事？死在床上的是谁？是一位证人。
1: 什么证人？李慧，你对长官说吧。是。长官，这是一个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死去的坂田是一位医生，是本案的关键证人。
0: 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是。也就是说，袭击医院的是抗联的反日分子。应该是的。 是这样，立刻将这里收拾干净，尸体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绝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有损大日本皇军的军威，对长官们也不好交代。
2: 是，
0: 抗联的势力真是无孔不入。酒井君，你可要小心呐。
2: 谢谢长官的提醒。酒井君，过几天我们要到黑戈壁中的防疫与集水站进行视察，你们要做好准备。这怎么，酒井君，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啊，没有，我没有，长官。黑戈壁中非常危险。
0: 不仅有恐怖的大风暴，还有成群结队的恶狼，还时常有抗联的游击队出现。因此，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1: 是。
0: 好了，沈先生，我们先走吧。
2: 从他的话里不难听出，血洗医院。

0: 定是他策划的。看起来我们大家已是心照不宣了。
1: 长官，小袁要你随他去黑戈壁，很可能是要对你下毒手啊。长官，那份报告我们要抓紧送出去，只要报告交到了齐元大将手中，你就安全了。
0: 和我想的一样。李辉，山门。
2: 在。
0: 出去以后准备一下，连夜出发，将报告送达关东司令部，交于齐元大将。
1: 是
3: 是。

0: 长官，今夜的事情一出，酒井恐怕马上就要行动了。你有什么想法？刚才我也正在想这件事情。酒井必须死，
1: 交给我吧。今夜我就潜入情报处，干掉他。
0: 不，不能这样杀了他，那样做只会引火烧身。
1: 长官的意思是？
0: 我和他的矛盾尽人皆知，司令部的长官们当然也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想到我。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而且仅仅杀死酒井是不够的，还要拿到那份报告，确保报告不会落入奇缘大将的手里。
1: 可是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既能够不露声色地除掉酒井，又可以将报告拿到手里。
0: 刚刚在医院，您对酒井说要前往黑戈壁视察。黑戈壁在蒙语中的意思是被神遗弃的地方，魔鬼之城。在那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让人奇怪的。
1: 您要在那里策划一场意外，
0: 因此我们需要一位策划大师。
1: 谁呀？
0: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0: 那我开枪了，沈本副官，你认为你能杀得了我吗？
1: 沈先生，是你？是的，是我。怎么，没想到？
0: 你就是小袁的帮凶，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

0: 时机，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国中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国中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

0: 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

0: 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

0: 搞体肉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她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她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她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

0: 果汁机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

0: 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

风雨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举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

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沈先生，是你？是我。怎么，没想到？你就是小渊的帮凶。帮凶这个词用的不好，应该说是同谋。我们一同策划了这件事情。你想怎么样？
1: 交出报告。
0: 什么报告？当然是九井长官。 要你交给齐元大将的那一份，
1: 我不知道什么报告。何必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送命呢？交出报告，我答应保你的性命。
0: 你保我的性命，也不知道现在是谁用枪对着你的头。哼，你保我的性命。
1: 看起来，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0: 认为枪口对着我，就稳操胜券了。不是吗？我们要把你带到关东军司令部，请齐元大将亲自审讯。<笑>
1: 怎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呢？你真的认为，坐在你身后那匹马上的，真的是你的同伴？
0: 嗯，什么意思？
1: 你不妨回头仔细看看，就不必问我了。
0: 你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自己逃走，我是不会上你当的。哼。<笑>

0: 蠢货！报告在哪儿？
1: 我看到山本放着他的马鞍袋里了。
0: 打开。
1: 就是这个。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酒井的诡计。
0: 什么诡计？
1: 酒井一直怀疑身边有我们的卧底，昨夜你在七流医院发动的突袭行动更证明了这一点。坂田关押在七流医院的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除他自己之外就是我和山本，然而他却无法确定我们两个究竟到底谁是卧底，于是才想出这个办法救出内奸。
2: 看起来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事情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酒井一定会率人尾随而来。

0: 我们已经行了。只要酒井来到这里，看到这儿发生的情况，立刻就会明白的。
1: 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0: 还有什么办法？

0: 李慧，李慧，醒醒啊！李慧，李慧，李慧。
1: 长官，尸体里没有山本副官。
2: 是山本，我一直以为是李慧，看起来是我错怪他了。李慧，李慧，李慧，李慧。
3: 引来神机器袭击我们，抢走了文件。
2: 我全都知道了，
0: 你不用再说了。
3: 长官，我们周围到处有小渊布下的眼线，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要寻找机会。
0: 我明白。来人，立刻护送李慧副官返回黑家县。
4: 是。
5: 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既可以除掉九井，又可以使事态得到控制而不露丝毫痕迹。
6: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完美无瑕，只不过
5: 你有什么顾虑？
6: 由于计划过于周密，滴水不漏，因此真正实施起来会不会偏离轨道，尤其是借刀杀人那一部分。
5: 那是我的专长，借步鹰之刀杀死九井，然而完成这一切仅有一个步鹰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个人，而这就需要从燕彪入手。你放心，我会令计划圆满完成的。
6: 我绝对相信这一点。长期以来，你周旋于皇军、抗联、国民党和买主之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纰漏。我想，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做得比你更好了。
5: 那就这样定了。
6: 好。进来。
7: 长官，
6: 李慧怎么样？
7: 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条妙计。

0: 他让我先把山本的尸体带走，然后用枪打伤了自己，这样就把内奸的罪名栽到了死去的山本头上。果然，这条苦肉计非常奏效，究竟对他深信不疑。好，非常好。我们虽然中了酒井的诡计，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告诉李慧，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哦，
0: 我请了一位策划大师，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0: 起兵。
1: 是，跟我来。
2: 瞄准一个，听我的口令，同时开火。

0: 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要集中力量，忠心同胞。
1: 太君的意思是，
0: 命令你手下骑兵解开战斗队形，向前冲击，彻底摧毁他们的防守。
1: 好，弟兄们，都冲啊！

0: 的这句话，就是死了也不能投降日本鬼子，不能打汉奸。
1: 黄金大哥，跟鬼子拼了！
0: 弟兄们，快！

0: 这些人送到三零幺分寨，
1: 太君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0: 燕彪和步英都是皇军的死敌，今天我们消灭了燕彪，无疑是除掉了一个大大的祸害。但是不要忘记，还有步英，这个更加可怕。
2: 据可靠消息，燕彪。
0: 不应是生死之交，他一定知道不应的下落。但愿在他身上能够有所收获。
3: 老子，
0: 我们过去。
3: 怎么样，燕彪？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上吧？给日本人做儿子还这么得意，不瞒你说，我都替你脸红。我落在你手上，你也配？哼，好了，燕彪，就不要嘴硬了。你燕氏兄弟是厉害，可你们能厉害得过太君吗？啊？怎么样？太君一出马，你们立刻就完蛋了。
0: 瞧你这孙子样，张口太君闭口太君，我真不明白，老天爷怎么给你披了张人皮？你姓燕的，你他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有种你就动手，吓唬人是丫头养的。
3: 啊，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想这么对你。
0: 燕老弟，你看这样好不好？太君有件事情想问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们就放过你，怎么样？
3: 哦，我倒想听听。

0: 不应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哼，来无影去无踪，神枪第一，大刀不应。听说你和他是朋友，
1: 不错。
0: 最近这些日子，不应闹得有点过了头，皇军想跟他谈谈。
1: 哼，谈谈。
0: 是的，谈谈。
2: 你笑什么？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吧？谈谈，你们是要杀他？我说的没错吧？就算是吧，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这样吧，我们来做个交换，不应一条命，换你一条命。
0: 从前的旧账，咱们一笔勾销。今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哼，你想让我告诉你，不应在哪里？
2: 嗯，
0: 好，这个容易。走吧。
2: 他在哪儿？他就在那片戈壁里。我希望你能合作。合作？跟谁合作？跟你的日本爹。你是知道的，我们从前也和日本人作对，不过那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现在他们明白了。 给我们枪，给我们粮，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作对？马大炮、老豆把子，不都投了日本人吗？所以我希望你也要放明白一些。
0: 你们都不得好死！
2: 是吗？如果你不说出不应的下落，那么我们怎么死，是肯定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你的脑袋掉在地上。

挨一棒砸中，还想什么呢？是不是给日本人当了儿子，看人都手软了？

来吧！

0: 这狼羔子真不好对，宰了他算了。
1: 等等，就在刚刚，老子差点死在你这个小王八蛋手里，老天有眼，让你落在了我的手中啊！
2: 少跟我废话，有种你就动手，别在这磨磨唧唧跟娘们似的。
1: 这样吧，让你叫我一声爷爷，老子就放你一条生路。
2: 老子是你祖宗！
1: 好，好小子，有种！弟兄们，这样的人咱不能亏待，免得江湖上人说咱不仗义，给他来个痛快的。
0: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1: 把他的心挖出来下酒。

0: 像是是他。
1: 不应。
0: 大哥，追吗？
1: 撤。
0: 撤？那回去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
1: 日本人是让咱们查不应的下落，可没让咱们抓他，犯不着为他们拼命。
0: 撤！撤！

0: 你是我哥的朋友，不，记住，在黑戈壁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那你为什么要救我？我要用你。我为什么要让你用？
1: 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我哥哥他在哪儿？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 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 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

0: 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交响，阔步星辰。

竞技体育占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

买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蛋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半，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为什么要让你用？因为我救了你的命。
1: 死了！忘掉他们！你说什么？我说忘掉他们，做的该做的事情。你干什么去？
0: 回去！
1: 回去干什么？
0: 报仇！

0: 怎么还想报仇吗？刘大麻子已经不在野城子了，要报仇去小石拉子。
1: 当时你在场。怎么不帮我们？
0: 那只能再多两个死人，你和我。你和你哥一样，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机会。
1: 我们不会像你一样缩头乌龟，
0: 所以他才会死。怎么想揍我一顿？就你现在这副德行，还想报仇？我看你哥是白死了。你就忍了吧。
1: 何以呀呀
0: 呀呀，记住，第一，我虽然救了你的性命，但我不是你的朋友。第二，要想报仇，拜我为师。

0: 你回，哎呀，你来了！嘘，好，走，来来来，哦，你终于露面了。组织上让我联络了你好几次，怎么都没有回应啊？
1: 我进了黑戈壁。
0: 黑戈壁？
1: 被燕彪和咱们的游击队弄了批枪。

0: 已经晚了。
1: 什么意思？
0: 昨夜日本人和刘大麻子袭击了野橙子，眼彪牺牲了。
1: 啊，眼彪牺牲了。那其他人呢？燕彪游击队驻扎在野城子，只有你我和区里负责同志知道，消息怎么会泄露出去呢？啊，你怎么了？
0: 有叛徒。
1: 啊，有叛徒？你说组织里面有叛徒？
0: 难道不是吗？燕彪与你我都是单线联系，他的藏身之处怎么会泄露出去？
1: 有道理，有道理。可是
0: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做点开水。
1: 啊。

0: 武功大长，的确有消息了。布衣已经露面了。哦，在哪儿？
1: 小白带领村。
0: 太好了，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得来全不费工夫”。好，这次再不能让他跑掉。
1: 嗯。
2: 啊，他是谁？
3: 燕彪的弟弟。 别小看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1: 哦，
3: 把纸上的家伙拿来。

要。

0: 这孩子真有股子狠劲儿，跟他哥哥一样，看来用得上。
1: 嗯，
2: 你这儿还有什么药？
0: 都用完了。
2: 你把他的伤口包好，我去弄点药来。

啊！

0: 我去看看。是。你说的很对，有叛徒，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我想组织上汇报，查出叛徒。
1: 还有，燕彪牺牲前曾对我提及。 刘大麻子帮助日本人抓捕附近村庄的乡亲们，送到黑戈壁当中的一座日本集水站。哦，于是两天前我进了一趟黑戈壁，趁夜潜入集水站。
0: 那结果呢？
1: 那根本不是什么集水站，是拿活人做实验的屠宰场啊！我亲眼看到被抓的乡亲们服用了日本人给的食物，转眼之间，身上烂得像桃一样，脓血四溅。
0: 这件事情很重要，我马上向区委汇报，立刻调查。
1: 好，有消息通知我。
0: 放心吧。马上分散，联络地点定在坡子里的老伙计墓碑。
1: 好，
0: 我会暂时住在代码沟。你要去哪儿？
1: 这山。 隔壁，哪里不是我的家呢？
0: 有消息，我会跟你联络。

0: 进来。
1: 科长。
0: 嗯。过来坐吧。
1: 对不起，科长，今天的事儿。
0: 你的消息很准确。今天的责任主要在我，是我低估了不一。的确，经过我的推荐，你已经被正式任命为关东军防疫与集水战301分站特高科副科长。
1: 谢谢科长。
0: 你也知道，301分站是绝密单位，你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多谢科长栽培。
0: 这些日子不应让我们非常头疼，我已经写了报告给关东军情报处，过几天小渊长官和酒井副官将到此视察，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除去不应。
1: 请科长放心，李某一定尽力。

0: 沈先生，您来了。
1: 沈先生，您来了。长官让我告诉你，你做得很好，他非常满意。请沈先生转告长官，李某一定不负重托。长官还让我嘱咐你。 绝对不能让武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0: 这是当然，武功一直认为我在帮助他除掉不英，刚刚还升了我的官。

0: 让我担任301分站特高课副课长。
1: 那我应该恭喜你。最后一点，

0: 你不是个多嘴的人，这一点非常好。从现在起，我要开始训练你。
1: 我的伤还没有好。
0: 用不着等你的伤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掉仇恨。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被仇恨充斥的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1: 如果你的哥哥和兄弟被土匪杀了，你会忘记吗？
0: 会。
1: 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人。
0: 从救你到现在，你只说了这一句正确的话。我们来说说你吧。你是条好汉子，有感情，爱冲动，讲义气，恩怨分明。可是在这黑戈壁中，我刚刚说的每一条都能让你死上十次还要多。我知道你现在报仇心切，那么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杀掉刘大麻子？你的计划是什么？嗯，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百青四宝一块钱，
5: 百青四宝一块钱，
6: 一罐只要一块钱。
7: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吃一样补四。

0: 哎呀，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1: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清四宝。常识的朋友都知道，用这四种药食同源的珍贵补品来泡茶、煮粥、炖肉都非常好，但是市场上有很多的仿制品，而且单独吃一样效果也不明显。我们晚星保证原产地正品，而且只有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才能将效果发挥到最大。
1: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清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四效合一，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清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清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4: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四效合一，吃一样补四样。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们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一条龙服务。而且我们不是100克、2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购买时大家一定要认准晚星商标。通过本档节目，您购买的任何一罐晚星百清四宝都有防伪标码，可以查询真伪。我向大家保证，如果不是正品，退；吃了没效果，退；量不足，退；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我们晚星说到做到。
1: 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晚星百清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5: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清四宝。
4: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清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你看这配料表上，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好东西，整个按组方配置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般。而且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整整7大罐，够我和老伴吃上一年了。
1: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

0: 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有了这晚星百青四宝，其他的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都不用买了。
2: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非要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说是吃一样补四样，房本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单独吃一样效果不明显，晚星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起到1+1=10的效果。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四效合一，吃一样补四样。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效果保障，晚星就是效果的代名词，无效全额退款，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以前是煎药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1: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有了它，其他的三七啊、西洋参啊、石斛啊都不用再买了。吃百青四宝，我就认晚星牌。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一

0: 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一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2: 现在一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3: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星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些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想凭着血性，跟李吴大麻子拼了，对吗？
1: 对。

0: 当你的脑袋被人砍下来，拎到刘大麻子面前，那时你就会明白，报仇对于你来说，和送死的意义是相同的。
1: 你，
0: 你又激动了是吗？听着，现在你要做的，第一是学会如何保护你自己，第二才是怎么杀人。

怎么样？还想报仇吗？怎么，你不敢说？回答我！

0: 回答什么？啊？回答我！
1: 我一定要报仇！
0: 当然。

0: 掩蔽我那个蠢猪。
1: 你说什么？
0: 为了你哥那个蠢猪。
1: 哎呀，
0: 燕彪难道不是个蠢猪吗？为了个人义气害死了所有的人，他才是凶手，要报仇应该杀了他，懂吗？如果你像他一样愚蠢，你会比他死得更加难看。你想死吗？啊，蠢货！

0: 个蠢货，
1: 和你哥哥一样是个蠢货笨蛋。你想杀我汉皇？来吧，开枪啊！蠢货，杀我呀！你不是想杀我吗？怎么，你这个想报仇的人，连靠反击的勇气都没有？啊！
2: 别逼我！
1: 你和你哥哥一样，只会像猪一样被别人杀掉。嗯，蠢货！

枪，你拿过来就敢用？嗯？你不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嗯？你这个蠢货！哼，你还想报仇？是个十足的笨蛋！

开枪。

0: 开枪吧，蠢货！
1: 我不杀你，但我必须为刚才的话道歉。
0: 永远不会道歉。

想杀我，为什么杀了我，反倒觉得不安？让我来告诉你吧，你的一切行动都受情绪支配，冲动使你的头脑不能正确思考，你永远也不能谋定而后动，所以你会出错。这样的错会要了你的命。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忘记仇恨了吧？因为仇恨会让你冲动，那只能害了你。

0: 听到了什么？
1: 一米外有只蜥蜴在跑。
0: 还有什么？
1: 三米外有两只蝎子。
0: 还有，
1: 没了。
0: 不，有。睁开眼睛，还有灰尘落下。

0: 这里就是301分站了。很好，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
1: 二位长官莅临，是我的荣幸。
2: 武功少佐，你写给情报处的报告我看到了。鉴于这里的形势，情报部决定向这里征兵50人，用以清剿反日分子，恢复黑戈壁的秩序。
1: 谢谢长官。
3: 是。
1: 我已命令将侧楼全部清空，并加派警卫。二位长官就安排在二层。
3: 很好，你想得很周到。
1: 二位长官，请。

0: 你来了。组织上已经查清了，位于黑隔壁中的防疫与吉水站301分站，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专门研究细菌武器，投放战场。细菌武器？
1: 嗯，
0: 据说这种武器极其歹毒，一旦投放到战场上，我们的抗日军民可就要遭殃了。
2: 我亲眼见识过他的厉害。
0: 另据我们在黑家县的同志传来消息，301分站在研究方面归日军的石井部队，在安保方面则归日军情报处。情报处处长是小渊幸之助，301分站则是由他全权负责。分站中有一支宪兵队，还有特高课，建制很严密。站长名叫武功。
1: 武功？
0: 是的。 据可靠消息，小渊已经到达了301分站，他是来视察分站安保工作的。不应，上级指示我们全力以赴除掉小渊，炸毁301分站。我们已经摸清，小渊就住在分站的侧楼203号房。
1: 叛徒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我已经向组织上做了详细的汇报。
1: 查监工作正在进行。刺杀小渊、炸毁301分站不是小事情。你能保证消息不会泄露出去？
0: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是亲自与区委书记老许面谈的。
1: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划。什么都
0: 瞒不过你，是的。说来听听。 那孩子怎么样？
1: 燕双鹰？
0: 是啊，听说你把他训练得非常出色。
1: 他比我强。
0: 那好啊，看起来计划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1: 什么？

0: 能出卖老朋友的弟弟。
1: 我知道你和燕彪的关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啊。
0: 我自己会去办。
1: 你不要低估对手，除了燕双鹰，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你。也许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
0: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利用他。
1: 不应，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不希望你为了个人义气误了大事。

0: 动静？
1: 小渊刚刚把武功叫到房中，应该是例行询问吧。长官，我们必须要尽快寻找机会将报告送出去。
2: 不，时机还没有到。现在沈七七把整个小楼都严密地监视了起来，只要我们稍作动作，他立刻就会发现。
1: 长官，你把报告交给我，今天夜里我便前出奋战，将报告送到军部。
2: 不，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你是我的副官，一旦你悄悄离开不出十分钟，他就会知道，他就会派沈七七前去追杀你，一样难逃毒手。
1: 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冒险一试啊。
2: 目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不能自乱阵脚，仓促行事，那样只能是更加不利。
1: 长官，你想过没有，小渊把我们带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又带了沈七七和手下大批特务，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杀人灭口吗？如果不能尽快将报告送到齐元大将手中，揭穿他的阴谋，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2: 我懂，我懂。可现在受之于人呐，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0: 长官，你想到了什么？
1: 林慧，请武功站长到我这里来。
0: 哦，是。武功站长。
2: 李辉副官，有事吗？
0: 酒井长官请你到他的房间。
2: 是。
0: 请吧。酒井长官，武功站长来了。

0: 吴公军，你写给关东军情报处的报告我看过了。这个步英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是的，局军长官，此人原系抗联旧部，抗联被消灭后，便潜入满蒙交界的黑戈壁，继续与皇军为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满蒙地区的一大祸患。
1: 你对处理此事有什么意见？
0: 对于步英，我们已经采取多次措施，但都未见成效。这是。

0: 官。怎么样？他把一封信交给龙骨。
1: 哦，动作可真快呀！告诉李慧，去办这件事。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3: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

0: 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2: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1: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2: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2: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2: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猪三层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

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

0: 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1: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2: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3: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5: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

0: 199元无贷，等等，10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4: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10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10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7: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十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

0: 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3: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4: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5: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4: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6: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1: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

0: 部，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卦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

0: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怎么了？
1: 睡好了吗？
0: 睡好了。
1: 那就起来吧。
0: 哦，
1: 你相信我吗？
0: 什么？

0: 你相信我吗？
1: 啊，你怎么了？
0: 记住，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1: 你总是说这样的话，你到底在怕什么？
0: 你哥哥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在黑戈壁是没有朋友这两个字的，大家都在为了活命而挣扎。你记住，如果被称作朋友的人出卖了，那他肯定有说不出的苦衷。
1: 师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我的师父。
0: 我的真名叫卜云飞，就叫我云飞大哥吧。
1: 不，我还是叫你师父。

0: 准备的怎么样了？明天出发。你和燕宗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黄昏到这儿来？这夕阳像是血。 我们曾经流过的血，老伙计们流过的血，从东北转战到黑戈壁，老伙计只剩下了我们三个。现在燕彪又没了。好了，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想想该怎样完成这次任务吧。听说301分站守卫森严。 很难接近的，而你们只有两个人。虽然你和燕双鹰身手都不错，可毕竟人单势孤，真替你们捏把汗呐。
1: 内奸查到了吗？已经有了眉目。哦，
0: 很可能是区委领导中的某个人。区委领导。
1: 如果区委领导是内奸，我们都会暴露，怎么可能只损失了一个燕彪？
0: 目前只是在调查，目标尚未确定，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吧。
1: 内奸不除，行动就没有保障。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只能尽力而为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六棵树。从这往西出了三危山口，就进黑戈壁了。啊，奇怪，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啊？是啊，连声狗叫都听不到。
0: 走，进村看看。
2: 嗯，
0: 行。

0: 这贴的是什么？
1: 鬼画符，
0: 驱鬼用的。
1: 鬼？
0: 看情形，这村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对。

0: 厉害，
1: 来了，
0: 你们上打妖精。
2: 是鬼老爷，我是你爷爷。哎，
3: 你起来。
0: 啊！二位不是鬼。
3: 哼，你看呢？
0: 的确不像。
2: 废话，什么叫不像？本来就不是。
0: 不是，二位壮士。你们是？
3: 我们是过路的。
0: 是过路的。得罪得罪。乡亲们，都出来吧！是过路的客人，都出来吧！乡亲们，
4: 他不是鬼啊！
0: 乡亲们，
5: 不是，
0: 来来来，是过路的客人啊！别怕，
4: 来来来，都出来吧，
0: 都别怕。
4: 快，乡亲们，都出来吧，都出来吧，过来吧！
0: 来来来，乡亲们，来呀！

0: 客人都过来吧，
1: 。也是让鬼给吓怕了，所以啊，这才
0: 鬼。老人家，难道这真的闹鬼？
2: 是，
1: 哎呀，不光是闹鬼，简直是鬼祸呀！天天的闹，厉鬼不除，村里的乡亲们就活不下去了。
3: 是啊，是啊，
0: 这种事，
4: 我就不信。这世上还真有鬼啊！
1: 年轻人不知道深浅，等你亲眼见到就知道了。
3: 对呀，对呀。
0: 老人家，您能不能对我们说说？也许我们能够帮上忙啊。
5: 是啊，这二位壮士法术，不，是武艺高强。
6: 对对对对，
5: 武艺高强，咱们出门就多了几分把握。
0: 是啊。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嘛，啊，老人家。
1: 我看二人牵马进村，想必是要打尖借宿。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吧，都请到我家里去，咱们摆上茶饭，边吃边说。
0: 好啊。
1: 二位客人，村里穷，家里只有这些，莫嫌怠慢呐。
0: 哎，老人家，这已经很好了。来，
4: 哎，
0: 老人家，您说说吧，究竟是怎么个鬼祸？
1: 哎，咱们六棵树村啊，位在三危山口，是进入黑戈壁的大门。您二位啊，可能也知道，这黑戈壁是被神明放弃的地方，是诅咒之地。
6: 嗯，对对对，
1: 里面隐藏着无数的妖魔鬼魅、狼虫怪兽。听老辈子人说，这里啊经常有妖魔鬼怪出现。可说句实话，在此之前，村里人是谁也没亲眼见过。可这次啊，让咱是开了眼了。
7: 四爷爷，您快说正题儿吧，就别啰嗦了。
1: 没规矩，四爷爷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现在这后生啊，
0: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
8: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要说这事情啊，得从十几天前开始。村里的几名后生进山打猎，两天都没有回来。
9: 是
1: 这村里啊，集中了人手进山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人呢，就莫名其妙的丢了。又过了两天，三个后生在村口干活，天擦黑前村里人还看见他们了，可是等到天色全黑，这三个人竟然不见了。村里人呐，到处寻找，却一丝踪迹也没有。就这样，今儿丢了三个，明儿丢五个，十几天下来，村里的后生就丢了有四五十啊。
4: 这可真是邪门了。哎，老人家，你就没看见是谁干的？
1: 哎，年轻人，别着急，听我慢慢说。这不就在前几天的夜里啊，狂风大作，忽然从风中传来隐隐的哭声。

0: 我壮着胆子推开门到院里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外面是云雾翻滚呐，有很多鬼影在屋顶上是荡来荡去，有的哭啊，有的笑。当时吓得我呀是浑身发抖啊，连步子都挪不动了。就在这会儿，雾气是啊越来越浓啊，紧跟着平地里传来一声炸雷，屋顶上的妖怪叫着跳到房内捉人。转眼之间，十几个后生被他们捉走了。等乡亲们明白过来，拿起锄头铁锨去救人，那些鬼啊早就无影无踪了。
2: 是啊，
3: 就是这个。
0: 几天后的深夜，这些鬼啊又来了。可这次啊，乡亲们有了准备，拿起铁锨篱笆去打鬼。可没成想啊，这些鬼的法力高强，放出浓雾。
3: 对呀，太厉害了。
0: 等这个浓雾散去啊，我们一看，冲上去的乡亲们都被鬼杀了。
3: 是。
0: 哎，尸体啊散了一地呀。哎，村里的后生啊又少了十几个。就这样一来二去，本来二三百人的村子，死的死，伤的伤，十厅里去了六厅啊。哎，后生们更是所剩无几，眼下就我身边这几个了。无奈之下，我们请来了道士打鬼，这不趁天黑埋伏下来。哎，可没想到碰见了二位，让你们见笑了。
4: 是这样，
5: 老人家，你们见到的鬼长得什么样？
0: 哼，那比戏文里的妖魔鬼怪还可怕，一个个是电脸朱眉，红发绿眼儿，舌头啊伸出来老长啊。
5: 奇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鬼啊？哼，我还真想见见。
4: 老人家，你说乡亲们去打鬼，却被白雾包围，等雾散后发现乡亲们已经死了。
6: 是啊，
7: 是这么回事。
4: 你仔细回忆一下，乡亲们冲进白雾后有什么声音吗？
8: 好像有乒乒乓乓像放鞭炮的声音。
9: 哦，对对对对，有，
0: 有点像，有点像。
7: 对，
4: 那乡亲们死后的伤口是什么样的？
0: 都是脑袋。哦，对了，胸前和肚子被炸开了花，那肠子肚子流了一地，真惨，
10: 太恐怖了，
11: 太吓人了。
4: 明白了，
5: 我就不信这个邪。师傅，咱们别走了，我倒想见识见识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12: 哎呀，这大事啊！嘘，别说话，别说话。

0: 别动，再动敲你的八斤半。去，
1: 师父都解决了。
2: 好，叫乡亲们出来吧。嗯，
1: 乡亲们都出来吧。
3: 哎呦，快被降住了，快被降住了。乡亲们，咱们得救了。
4: 哎呀，二位法力无量，降住妖魔，定是菩萨下凡，请受小老儿一拜。
5: 老人家，我们不是菩萨下凡，这些家伙不是什么恶魔厉鬼啊。
3: 啊，他们是人不是鬼。
1: 老人家，现在明白了吧？这一团团白雾是烧松烟饼放出来的，在白雾里响起的乒乓声就是枪声，乡亲们是被这帮混蛋用枪打死的。
2: 老人家，其实鬼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世上最凶恶的就是人，只有人才可怕。
0: 好你个王八蛋，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5: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6: 起来，
5: 大家且慢动手，我呀还有几句话要问他。
0: 还问啥？打死他算了。
7: 对，
0: 打死他。
3: 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
6: 是
3: 啊，二位是咱村里的大恩人，有什么事儿咱得听恩人的，大家说对不对？
7: 对对对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马上就会变成一滩肉泥。
3: 求求你，别
2: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也许会放
3: 了。是是是，
9: 这下咱们这平安了。
3: 好啊，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3: 我们在外边，
2: 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9: 大家先出去啊。
3: 我们是黑格布里的马匪，平常靠抢劫过往行商为生，头些日子有人开出了大价钱，让我们做这打闷棍套白狼的买卖。
1: 有人？是谁？
3: 是我。
2: 怎么，你他妈不说实话？
3: 不，真正的雇主我们也没见过，跟我们谈生意的是古阳客栈的老板冯六。
2: 古阳客栈？
3: 嗯，
2: 黑戈壁土石滩头的古阳客栈。
3: 正是，每次做完买卖之后，我们就把人送到古阳客栈，交给冯六，他按一个人头20块大洋付钱。
2: 姓冯的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绑架附近的乡亲们要做什么？
3: 我听他们提到过一句，好像是要交给日本人。
2: 日本人？
3: 正是，好像是，黑戈壁有个日本人的集水站，那儿要人。
2: 301集水站。
3: 对对对，大侠你也知道。
1: 哎，师父，301集水站这个名字我也听说过，我们在隔壁摊上接下刘大麻子强抓的老乡，他们也说要送到301集水站。哎，这个集水站究竟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抓我们中国人进去？
2: 那是一个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魔窟。
1: 啊，什么叫细菌实验？
2: 简单的说，日本鬼子研制一种药，人吃完之后浑身腐烂流脓，惨不忍睹啊。
1: 那些被抓的乡亲们就是试验这种药物的。
2: 是的。
1: 他奶奶的，日本鬼子真是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啊，连这种歹毒的事儿也做得出来。师父，咱们杀进301集水站，捣毁这个王八屋。
2: 你抓的乡亲们还在古阳客栈吗？
3: 哦，前两天去的时候还在，这两天就不知道了。
2: 事不宜迟，我们必须先赶到古阳客栈救出被抓的乡亲们，一旦被送进301集水站，一切就都晚了。
1: 嗯，

0: 有人吗？
1: 师傅，这家客栈好像是废弃的，你看这桌上的尘土，梁上的蜘蛛啊。
0: 有人吗？客栈里有人吗？
2: 什么事儿啊？
0: 啊，打尖儿住店的。

0: 你不会轻点儿？
1: 怎么嫌这儿脏？到县城啊，那儿有大铺子。
0: 哎，你，
2: 你是这儿的老板？
1: 是
2: 啊。啊，有什么吃的？
1: 面条、片子。
2: 啊，给我们来两碗面条，啊。
1: 等着。

0: 吃的没了，二位请别出吧。
1: 哎，刚刚不是说有面条和片子吗？
0: 现在没了。
1: 没了。
0: 没了，二位请吧。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

0: 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

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一

0: 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

0: 寒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精详，阔步新城。

0: 竞技体育，战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

0: 味，用名远牌味舒新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新颗粒，名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9月2号上午在兰州闭会。
6: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64人，实到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做的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会议决定任命孔少训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决定接受任振赫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会议决定孔少训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新任命的同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上做表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和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扛牢管党治党责任上做表率，持之以恒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孔少训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衷心感谢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位委员的信任与重托，将永葆忠诚笃信笃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尽职履行光荣使命，尽责担当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

0: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办群众急难愁盼、可赶可急的实事好事，让陇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盈、更有分量，将乘势而上推动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省委领导下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压查推进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见效，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将依法履职规范行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和舆论监督，不断提升政府工作的科学性、精准度、穿透力，将严于律己、清廉自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孔绍迅依法进行宪法宣誓。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医疗服务流程重构，优质资源下沉共享，民生保障精准落地。
2: 过去住院就医手续繁琐，窗口来回奔波，排队等候耗时久，是制约群众就医体验提升的关键短板。如今，随着一系列智慧医疗便民举措的实施，群众就医体验实现质的提升。近日，定西市安定区居民马强因过敏性紫癜在定西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便捷高效的床旁一站式结算，省时省心的就医新体验让他非常暖心。
3: 以前住院和出院的时候要来回跑，折腾大半天，这次住院的时候护士站用手机都可以结算，直接办完了所有手续，几分钟就搞定了。
2: 作为全省智慧医疗改革落地示范点，定西市依托省级数字化改革成果，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将挂号就诊、出入院办理、医保报销等核心业务全链条线上集成，实现就医服务闭环式升级。
4: 电子健康码、医保码、身份证实行了多码合一，一码就能全流程的办理入院、缴费、一站式的床旁结算，床旁结算率达到了99%以上，让患者真正感受到了暖心和便捷。
2: 远程医疗是破解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有力抓手。上海复旦临床病理会诊中心张掖分中心于2020年12月挂牌成立。该中心把病理切片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化影像，依托云病理平台上传，上海专家就能远程阅片传回权威会诊结论，免去患者往返外地求医奔波之苦。
5: 病理呢，就是在本地呢就能解决这个上海就是全国顶流专家的这个会诊，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科室的大夫呢这个诊断水平呢也是在逐步的提高的。
2: 目前张掖市已实现远程诊疗双向转诊系统全域覆盖，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有序转诊的分级诊疗体系，
6: 开通线上问诊、慢病复诊、在线咨询、药品配送等服务，同步落地互联网加护理上门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全省三级医院已全部实现出入院床旁一站式结算服务，二级医院床旁结算率达到90%，有效减少患者出入院排队时间。电子健康码累计使用量达4.31亿次，累计开展远程医疗202.81万例。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已覆盖1.9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民生惠民保障领域，我省全力保障育儿补贴系统平稳高效运行。 家住庆阳市西峰区的牛伟义

0: 的孩子一出生便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领取了两轮育儿补贴，共计7200元。
1: 在手机线上就可以填本，审核通过后直接打到卡里，省心又快捷。政府的政策很暖心，为我们减轻了育儿压力。
0: 全省范围内已有141.94万名婴儿完成育儿补贴申请审核。从智慧就医到民生补贴，数字化改革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优质公共服务触手可及。甘肃台报道。
2: 白银是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红色圣地，也是甘肃重要的老牌工业重镇。以长征精神为引领，白银活化红色传承，做强乡村产业，推动工业蝶变，多点协同发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前来惠宁惠师塔瞻仰学习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当地通过创新开展红色研学加法治实践主题活动，青少年在感悟长征精神中不断厚植家国情怀。
4: 我一定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日常生活学习中，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5: 推进惠师塔、惠师楼本体修缮整治，还有纪念馆提质升级的工作，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3: 同时，白银将红色为民情怀融入基层发展，以党建引领盘活乡村资源，壮大特色产业。惠宁县300户村通过土地整合、规模经营、产销联动，把撂荒旱地打造成丰产良田，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革命老区乡村实现美丽蝶变，百姓实现稳定增收。
6: 把壮大支持经济、带动群众致富作为核心任务，我们整合投资资源，延伸中央产业链，打通产业渠道，不断做大村子产业蛋糕，让发展成果全村村民共享。
3: 在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指引下，以甘肃东方钛业为代表的炼珠企业联动全市10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盘活工业副产物，布局锂电储能新赛道，
7: 充分利用工业副产品变废为宝，与全市160余家企业融通发展，协同配套规划建设新材料电池产业园，持续完善锂电储能产业链条。
3: 科技赋能助力产业进阶，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依托智能生产线，深耕高端微细电磁线研发，近1000种产品投产应用，核心技术位居全国前列。
8: 搭建了工艺与生产双管控系统，成功研发出0.02毫米到0.6毫米不同线径、不同耐温等级的全系列产品近1000种，0.05毫米以下微细电磁线生产技术全国领先。
3: 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白银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持续做强红色文旅，做优乡村经济，升级新型工业，深耕科技创新，奋力谱写老区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好，5:20新闻继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让我们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
0: 9月3号是一个胜利的日子，这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者的胜利的日子。海风轻拂，停泊于太平洋深处的密苏里号战列舰，见证了载入史册的时刻。81年前，中国代表作为战胜国代表登上舰艇甲板，在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条款上郑重签字。历史铭记伟大，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从白山黑水到太行山上，从江淮平

0: 平原到岭南丛林，在胜利的日子里，牺牲者的名字永远融进了祖国的山河。后来者用奋斗铭记胜利，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9月2号，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天津拉开帷幕。论坛以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为主题，共同研判全球网络安全风险态势，分享前沿治理理念，共商网络安全务实对策。本届论坛设置一主五分、一会一赛活动安排，除开幕式和主论坛外，还举办 AI 应用场景下的移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AI 加信创安全发展、数字城市安全与治理、新型威胁与攻防对抗、智能体安全治理等五场主题论坛，以及第七届天津国际反病毒大会。甘肃台报道。9月3号，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预计3号到4号，受西风槽东移影响，甘肃省河西中东部、陇中、甘南等地部分地方多阵雨天气。3号夜间到4号白天，张掖、金昌、武威、兰州、甘南等市州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提醒上述地区公众外出记得防雨，注意出行安全。气象部门提示，秋意渐起，眼下全省大部白天气温较高，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大家要适时调整着装，以防感冒。甘肃台报道。
1: 9月5号、6号、12号、13号连续两个周末，兰州奥体中心玫瑰体育场将举办大型演唱会。为保障市民乘客夜间出行，兰州轨道交通将对1号线运营时间进行针对性调整，2号线运营时间保持不变。
0: 本周末，兰州奥体中心玫瑰体育场将举办大型演唱会。为保障市民乘客夜间出行，兰州轨道交通将对1号线运营时间进行针对性调整，2号线运营时间保持不变。一号线陈官营往东港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延长至次日0:30，运营时间增加2小时。反方向，东港往陈官营运营时间不变，二号线全程运营时间不变。演唱会散场返程期间，奥体中心站往东港方向将根据现场散场时间及客流情况灵活安排列车发车，采取载满即发模式，加快客流疏解。同时，为应对返程大客流，兰州轨道交通将在一号线沿线多个站点配备备用列车，视客流实际增开列车，提升运输效率。奥体中心站也将增配服务引导人员和设备保障人员。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9月2号表示，以色列的伊邑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如同在约旦河西岸插入一道楔子，将进一步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受中东战事升级影响，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3点左右，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十月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兆瓦时75欧元，较战事爆发前约32欧元的水平已上涨超一倍，达到自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9月2号报道，塞尔维亚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报道说，预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在未来几天内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至投票日，间隔不得少于45天，且不得超过60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美国航天局近日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这份固定总价合同的最高潜在价值约为7亿美元。 根据合同，蓝色起源公司将负责火星通

0: 信网络的设计、开发、整合、发射和运营，并向美国航天局交付一个高性能的火星通信轨道器，交付时间不晚于2028年12月31号。
1: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玉门市昌马月亮湾湿地，远山碧水与飞鸟相映成趣，铺展成一幅碧水悠悠、生灵自在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看。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天的天不算很晴，连片的牛棚在乡野间错落排布，而我要拜访的就是这十里八乡赫赫有名的养殖大户。他在这一方牛舍里闯出了一番红火的养殖事业。
1: 就说像咱们面前的这些牛，它是什么品种？
2: 这都是咱们这个平价红牛。
1: 哦，我看这个牛头上面有这个小的犄角，但是不大。这是咱们这个平凉红牛特有的特征吗？
2: 对对对对，这就是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平凉红牛，名字叫个红青串牛，毛色这个是红枣色，体型嘛就在900斤，这1100斤左右。
1: 那像这种牛。

0: 跟咱们其他品种的牛要比的话，在价格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区别。像咱们这个红青川这个牛的话，这个价格的话，要市场价的话要高于其他品种。咱们这个红牛连这个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像咱们这个红青川这个牛的话，今年一斤能卖到18块钱左右；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就是13块5至14块钱。
0: 就说你看我今天来，我也想体验一下给咱们这些牛宝宝们去喂个这个饲料，您可以教教我吗？
1: 可以可以。
0: 那我们就试一试。
1: 对，行，好的。
0: 这个怎么弄？

0: 就是我看咱们牛棚里的这些牛一头头，你看毛色鲜亮，膘肥体壮的，确实是吃得很好。但是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么几个牛棚，每一个都要喂三次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力气活，挺辛苦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您照顾他们吃喝拉撒，你觉得对你而言最难的是什么？
1: 当上这个头铁母牛的话，这个难菜对喂牛人来说最是。
0: 就操的心多。
1: 哎，对对对。
0: 那你怎么办？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1: 这个的话就是要把这个牛的这个饲养管理要跟上的。像这个头铁母牛怀上的话，斤料不能太多。一般就是说是喂到个四斤到八斤量嘛，就可以了。如果你但有些人不动，一下喂到十几斤料的话，牛太肥太胖，就遇上难产，又当上这个死亡率高一些。
0: 哦，就是精准的去控制他们的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多少。
1: 哎，对对对。
0: 嗯，除了这个吃喝拉撒需要您操心，那经营这样的一个合作社的话，还有哪些地方是让你平时比较费心思的？
1: 合作社的下面的话，有些这个散养农户，他们这个的话，像这个有些不知道这个市场行情。举个例子，像他们这个斗牛的话，能卖8000块钱，他其实这个有些人来下这个牛贩子的话，给6500到7000块钱。所以说，就是咱们成立了合作社以后，就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再一个嘛，就是像他们这个当上母牛这个难产，或者有些这个疾病，他是给我打电话。回来黑了，回来就是白天，我再忙，像这个当上他们这个难产，我一定要去要给出产，因为他们这个农户养下这个牛比较少，也没有经验，我去就得帮一下忙，是什么？
0: 像你们这样的合作社一成立，就相当于把大伙的力量集中到一起，谁家要是有困难，你们就一起去帮助他解决，遇到什么难题，他这样解决的程度也就更容易一些。
1: 对对。
2: 离开牛棚后，我跟着朱叔来到了距离合作社不远的赵湾村。在这儿，不少农户照着他摸索出来的法子，趟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养殖致富路。
3: 我是这个养牛合作社这个成员，不成立这个带领下，我养牛已经三十年了。现在就是我养牛这个需要有时间，像个牛有病不行，他都给我来看，帮助我这个治疗。这就是每年下牛肚了，他也给我们经营这个怎么卖，这一年这个收入能达到3到4万元。
0: 我了解到您最早是从事建筑行业的，
1: 对，
0: 后来是什么原因您又开始发展养殖了呢？
1: 提起这个话题的话，我就是这个12年回老家，这是赵湾，这就是我的家，回来看望我老父亲来的话，我们庄里有个老树木拉两个母牛，下了两个斗牛，在这个路上放牧的呢。这会儿，我很好奇，听他问了一下，像你今年这两个斗牛的话，能卖多少钱？他说一个的话能卖个6500。我就还一寻思的话，你们咱们回来喂上100来个母牛，一年能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也卖几十万块钱，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收入，也能照顾这个老父亲。
0: 那您交学费了吗？
1: 因为咱们头一两年搞这个养殖的话，咱们没有时间经验，也没有力量学习，咱们这个斗牛这个死亡率也比较高。像我头一年的话下来有个50多头牛娃子，死了只要7-8头牛娃子呢。像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话，这个政府嘛举办这个养殖培训班，慢慢摸索，这一年的话就说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才2-3头牛娃子。
0: 朱叔，你看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规模也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牛也养的是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呢您带着咱们这些农户又有怎样的目标和打算呢？
1: 现在的话，这个平量的这个红牛的话，这个市场行情比较乐观。我下一步我准备把这个平量红牛继续做下去。目前我们是咱们合作社带动下这个农户们就是个50多户，下一步我准备把咱们这个平量红牛嘛，这个发展到100多户，一户嘛发展到个2-3头。如果他们在经济上再达不到的话，我再给稍微支持一下。
2: 一头红牛承载着致富希望，一方产业撑起了乡村未来，寻常的牛棚烟火里藏着朱胜利最动人的奋斗初心，琐碎的劳动时光中沉淀着他最质朴的为民情怀。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迎来蒿草花粉高发时段，甘肃省气象服务中心联合甘肃省疾控中心发布了花粉过敏气象指数预报。9月3号到5号，全市大部天气晴好，花粉过敏风险高。7号到8号，随着一场雨水的上线，花粉浓度被打下来，过敏风险就降下来了。9号，大部分地区过敏风险又抬头，大家不能掉以轻心。提醒过敏的朋友，晴好大风天气少在外逗留，出门要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的换外套、清洗口鼻。过敏人群一旦遇到严重过敏情况，要及时的就医。再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张掖、金昌两市阴有阵雨或小雨，酒泉市南部、武威市南部以及甘南州的西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市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另外，酒泉市西部还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6到29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3到29度。嘉峪关阴转晴，15到29度。张掖小雨转晴，15到26度。金昌阴转小雨，14到28度。武威阴转小雨，17到28度。白银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宁夏阴转多云，12到26度。甘南阵雨，8到22度。定西多云，10到23度。陇南多云，19到32度。天水多云，14到29度。平凉晴转多云，12到24度。庆阳晴转多云，14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雨，12到24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2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2到28度。辉县晴转多云，14到31度。临潭阴，8到24度。康县晴转多云，13到28度。两当多云，14到30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

0: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尔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黄河长歌，文脉千年，丝路交响，阔步新城。

竞技体育，展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专为咱们长辈量身定制的健康零食上市了。这款麻花选用的是优质黑全麦粉，含量超过50%，椒盐味的麦香浓郁，坚固口感与营养。而且咱们这款麻花坚持零添加蔗糖，还是零反式脂肪酸，选用优质油脂，配料表干干净净，咸香可口，吃一口满嘴留香，越嚼越有滋味。大家都知道，黑麦是高膳食纤维、高蛋白质、高矿物质，这三高的健康粗粮，日常多吃对身体好处多多。黑全麦是整粒研磨的，完整保留了谷物的麸皮和胚芽，我们管它叫营养黄金，一点也不夸张。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咱们这款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采用低温烘焙工艺做出来的麻花，酥松多口，酥松化渣，一咬就断，不粘牙，不费牙。很多牙口不好的老顾客反馈说，这麻花是他们吃过最酥的麻花，吃着特别舒服，而且一吃就停不下来，满口都是纯正的谷物原香，回味悠长。早上配一杯牛奶，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饿了来几个，解馋又顶饱，出门遛弯放几个在兜里，随时补充能量，老友聚会拿出来分享，大家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

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想健康，吃粗粮。咱们这款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采用整粒黑全麦。研磨，保留谷物胚芽与麸皮，膳食纤维更丰富，营养结构更完整，是真正的粗粮制品。口味上，咱们做的是椒盐味，不是甜腻的那种，而是咸香适口，麦香浓郁。黑全麦本身就有独特的谷物香气，加上恰到好处的椒盐调味，吃起来回味无穷。不添加蔗糖，不用担心血糖问题。星宝改良传统工艺，让麻花口感酥酥化渣，不粘牙不费牙，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咀嚼习惯和吞咽感受。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想吃多少拿多少，密封包装，每次打开都是酥酥脆脆的。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黑全麦无糖麻花，不光是老人能吃，全家人都爱吃。它用料讲究，黑全麦含量超过50%，膳食纤维丰富，吃了顶饱还不长胖。早上拿几个麻花，配杯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下午工作累了，泡杯茶，几根麻花，酥酥脆脆的，越嚼越香。晚上看电视，馋了来几个，不甜不腻，吃了也没负担。给孩子当零食也合适，配料干净，没有蔗糖，没有反式脂肪酸，用的是优质油脂，吃着放心。独立包装，孩子上学带几个，课间饿了垫垫肚子也方便。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刚刚不是说有面条和片子吗？
1: 现在没了，
0: 没了。
1: 没了，二位，请吧。

0: 干什么？
1: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你说什么？
1: 我让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别让我再说第三遍。
0: 你想扎眼？
1: 好吃吗？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2: 好吃，好吃。
1: 好啊，那再吃点吧。

0: 好使，不好使，不好使！
1: 告诉后面那些王八蛋，爷爷哪儿都不去，立刻端出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否则我拆了你们的王八窝！
0: 是是是。

0: 你是怎么让他把那块抹布吃下去的？
1: 靠猴头的松紧。
0: 你是天生的高手。嗯，来了。
2: 在哪儿？就是他，就是他。小子，你是哪儿来的六子，敢在这个地方撒野？小杂种，你不是猖狂吗？啊，再来呀！你王八蛋，再把抹布塞到我嘴里啊！啊，怎么害怕了？你他娘也知道害怕？给我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老子就饶了你的性命。
3: 他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啊，
4: 听到了。
3: 他让你磕一百个响头。
4: 你们这儿有镜子吗？
3: 你说什么？
4: 我问你，你们这儿有镜子吗？
3: 什么镜子？
4: 看看你长得这副德行啊，再瞧瞧你脸上这些烂疤，你怎么不照照镜子？长得这模样还敢随便出来？
3: 小杂种，老子毙了你！
4: 你手里拿的什么？枪？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能杀人？
3: 我崩了你！

0: 吃了。还想吃吗？那你还站着干嘛？啊？不会想让我们两个人陪着你吃抹布吧？
1: 哦，对对对，两碗面条，我马上去做。啊。

0: 你很快呀。
1: 比你还快。
0: 我很想知道。
1: 有机会看到结果吗？
0: 谁知道呢？世事难料。也许有一天，我们俩会面对面站在一起。
1: 永远不会。
2: 二位，玉远来了。您慢用啊。
0: 这种态度我喜欢。你们这个客栈开了多少年了？
2: 一年多了。
0: 你是老板？
2: 不，老板不在，我只是个伙计。
0: 黑戈壁中人迹罕至，也没有行旅商队，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一座客栈？
2: 这二位大爷，这是老板的事儿，小的就不知道了。
0: 你在撒谎是吗？
2: 哎呦，这天地良心，小的要是说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呀。
0: 好了，把这打扫干净。
2: 是。
0: 等等。
2: 啊，
0: 今天夜里我们就住在这儿。
2: 哦，是。

0: 我看这主意行，准能把这帮孙子引出来。这样，我听着动静，你休息一下，今晚还有好戏呢。
1: 不，师傅，你休息吧。
0: 哎呀，好了，就别争了，你先休息，待会儿换我。

0: 快，你们来了！接到你的传信就赶来了，人在哪儿？假号客房，是什么人？
1: 是两个印度人在，龙袍枪法镜。
0: 我看其中一个很像是传说中半人半鬼、神枪第一的步鹰。
2: 步鹰，
0: 叫弟兄们小心点。放心吧。

开枪！

0: 两位大侠，看在何子门同根同源的份上，饶了兄弟吧。
1: 行了，少来这套假江湖。什么他妈何子门同根同源？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这帮龟孙子是干什么的。替日本鬼子打闷棍套白狼，抓老百姓做实验。
0: 啊，你。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这个王八窝就是运输站。马匪们抓来的乡亲们都集合在这儿，然后送到黑戈壁中的301分站。
0: 你们都知道？
2: 我们知道的远比这些要多得多。小子，听我的话，说实话，饶了你的

0: 性命，否则今天夜里就让你的脑袋开花。反正杀了你我也不会心疼。
1: 说，被抓的乡亲们关在哪儿了？
2: 在地牢底下。
1: 地牢在哪儿？
2: 在厨房底下。
0: 带路。
2: 是
0: 进去。地牢的入口在哪儿？
2: 在那儿。那儿
0: 过去。
2: 好，就在这儿。这儿，我不骗你，在这儿。你看，是这儿。
0: 打开。

0: 警棍在哪儿？
1: 就在东头的牢房里，前面。

0: 你起来啊！
1: 太君，马五哥，
2: 五魁，你的手下呢？哎呀，太君别提了，全完了。
1: 什么？统统的死了？
2: 连我也差点回不来了。
1: 马五哥，幸亏咱们商量了一个后手，实在不成就把他们引到这儿，用明火雾对付他们，否则今天夜里古阳客栈就全完了。
3: 究竟是什么人？爪子竟然会这么硬。

0: 难道什么？你想想，黑河壁上我这样身手的，除了不应，还能有谁？
1: 不应啊！哪个是不应？

0: 年纪，这个好像大一点，应该就是他。
1: 太好了，武功战场千方百计要抓捕不应，却一直没有成功。如果这个人真是不应的话，我们就立下大功了。
0: 嘿嘿嘿，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三四十个活体，还抓住了不应，这可真是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呢。
2: 那另外一个家伙是谁啊？我看他的身手不亚于不赢，甚至比他还高啊。
0: 嗨，管他是谁呢，反正落到咱们手上，一起交给武功战场就是了嘛。上面太君，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召集人手，将抓到的活体和不赢送往301分站。
1: 打开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立刻行动。
3: 是。
4: 怎么回事啊？抓他们干啥呀？这是
5: 干嘛呀？
4: 这什么地方呀？这是

0: 牢门打开，把他们放出来。
1: 是。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0: 带你回家。
2: 回家？
3: 回家？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保证很快就能够回到家里。
2: 好，
4: 听好了，
2: 他们回家了，
5: 让我干什么都行。
0: 放他们出来吧。
1: 是。
2: 走了。
0: 出来吧，
2: 回家了。
0: 出来，出来，乡亲们，我们可以回家了。
2: 乡亲们，
0: 走了，走了，
2: 回家了，回家了，走了，走了，快点，快点，
6: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0: 弟兄们，快开枪，打死他们！过来！过你们没有
1: 中你们那个下三滥的迷药是吧？对我们来说，那就像是胡椒面，再喷多点也不碍事。不过你别说，我还真是挺佩服你的，竟然能够猜出他是捕鹰。
0: 他真是捕鹰啊！
1: 你猜的一点不错，只是你们的算盘大错。没想到，这是我们师徒跟你们演的一场戏。
0: 戏？
2: 是啊，如果不演这场戏，你们会这么痛快地带我们找到乡亲们和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吗？啊？哼！说说吧，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
0: 没了。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
0: 我
2: 刚刚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在死去的日本人和五魁的身上找到了这个，这是进出301分站的证件，对吗？你们每次为301分站送人，都是经过这条秘密通道，到达后亮出证件，守卫便会立刻放行。
0: 是，这条秘密通道的尽头就是301分站的地下仓库，仓库门前有卫兵把守，只要将证件拿给他们，他们就会立刻放行。大侠，求你饶了我吧！你们不管问我什么，我都据实回答。
2: 你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
3: 这怎么回事？
1: 这个王八蛋，帮助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这么死真是便宜他。
2: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4: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1: 救我们？
2: 救我们？
3: 哎，救我们！
4: 太好了，原来是救我们
0: 呢。这座客栈中的人都是附近的马匪和枪手，他们到附近各村子把你们绑来，就是为了拿你们的生命给日本鬼子做实验。
5: 什么？拿我们的命去给鬼子做实验？
3: 这帮土匪真是黑了心了。
5: 对呀，
6: 拿咱们的命做实验。
0: 乡亲们，这座客栈是日本鬼子迫害咱们中国人的魔窟，绝不能再留，请大家赶快离开，我们要一把火烧了这里。
3: 对，
6: 烧了
3: 他。我听说你是不应，你真的是不应吗？
0: 不错，我就是不应。
6: 真的不应啊？
0: 这是我的徒弟燕双鹰。
3: 感谢二位大侠救命之恩啊！多谢二位大侠。
0: 起来，大家快回去吧，快走吧。
3: 谢谢大侠，
0: 快走吧，走吧，
3: 谢谢了，走吧，
0: 快走吧。
7: 师父，现在怎么办？
0: 是时候了。

我们三零幺分站正门把守森严是根本进不去的，只能从古岩客栈下面的密道潜入进去。

0: 站住！什么人？
1: 啊，我们的有证件的。
0: 进去吧。

0: 看见了吗？这就是主楼，日本人的细菌实验室就在这栋楼里。实验室楼里面有卫兵守卫，因此你只能通过这条楼梯爬到顶层，从防火门进入楼内。进入楼内后，你到二层找到第一实验室和第二实验室。你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内安放炸药，将导火索从窗户下垂到一层，而后点燃导火索起爆炸药，炸毁实验室。
1: 明白了，
0: 立刻行动吧。
1: 师傅，你呢？
0: 看到这扇门了吗？这就是301分站的侧楼，我要潜入进去，杀死关东军情报处处长小渊幸之助。
1: 那么大的楼，你怎么知道他会躲在哪儿？
0: 203房间。
1: 好。
0: 哎，
1: 师傅，你怎么了？
0: 没什么，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哥和我都是老抗联的侦察员，队伍被打散后，我们在区委的领导下转到满蒙交界的戈壁滩中建立游击三组，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
1: 你们是共产党？难怪我哥总是神神秘秘的。
0: 要小心。
1: 嗯，我去了。师傅，
0: 我不会在这等你，结束后到古岩客栈汇合。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去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

0: 齐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1: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

0: 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1: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3: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 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纠响，阔步新城。

0: 竞技体育占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

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是谁？我最后再问一遍，你是谁？来干什么？我应该先回答哪一个问题？随你的便。我是李慧，来偷东西。
1: 报告站长，没有动静，
2: 严密监视。
1: 是。

0: 你再不放我走，我就喊人了。
1: 喊吧，日本人来了，你也跑不了。我不怕。
2: 去那边看看，
0: 是，
1: 到那边看看，
0: 别在外晃呀，带你出去。坏了，
1: 怎么了？
0: 门被锁上了。
1: 啊？那你刚才是怎么进来的？
0: 我刚才是捅开门进来的。

0: 心！
1: 有人袭击主楼，快，快点，快！
0: 快走！
1: 什么人？
0: 追！
1: 追！
0: 快！

0: 偷袭实验楼，
1: 里面是母鹰。
2: 不是他，
0: 谁能这么无声无息地跑到这里？快，命令一小队包围主楼，把小队卡住所有出口，其他人留在这里，把他包围起来，他跑不了。
1: 是，一小队跟我来。怎么样，站长？
0: 干得不错，这回他是插翅难飞了。
3: 要命了！
4: 我想还是跟着你安全一些。你为什么要救我？
1: 因为你是女的。
5: 跑不出去了，你还笑？
0: 停止射击！不行，这次你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了。赶快投降，皇军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4: 你叫布衣？
5: 他们认错人了。
6: 沈先生，怎么回事？
7: 不知道。
6: 301分站是实警部队的重要实验站，绝不能出事。我们去看看。
8: 保护长官，
9: 是。

0: 你们三个留下，其他人跟我来。
1: 是。
0: 好。
2: 长官，
0: 你们几个查看大门，你们几个在这守着，剩下的跟我来。是。
3: 枪了吗？
4: 带了，
3: 给我！
0: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见过炮弹吗？
1: 见过。
0: 你还真是见多识广。那你见过人肉炮弹吗？
2: 他不是步兵。
3: 什么？
2: 走。

谁？啊！

0: 你，是你，
1: 怎么想跑？

0: 快！
1: 长官，
2: 是刀快还是枪快？回答。
3: 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
2: 现在。
3: 枪快。

0: 就同时开枪吧。嗯，
1: 都别动，掌柜。
0: 你很厉害。
2: 你也很厉害。
0: 他是谁？
2: 你放了他，我们就放你走。
0: 好啊，牵匹马来，把大门打开。
2: 听他的。
1: 是。是。
0: 刚才为什么不开枪打我？
3: 我不会开枪。
0: 你想救我？
3: 这种情况下，只有我才能救你。
0: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
2: 马来了。
0: 你们会在我背后开枪吗？
2: 会。
0: 我有个提议，我喊一二三，你们放下枪，我放人。
1: 是。沈先生，
2: 听他的。
1: 听他的。
0: 一二三。

0: 是不应该的，这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1: 九卿长官惨遭不幸，是帝国的损失。
2: 吕慧，要处理好九卿长官的后事。
1: 是。
0: 怎么办？石岩楼被炸，九卿长官要死在这里，我会被处死的。九卿长官，开始。
2: 从现在开始，我接手这里的一切，你们都要听我的指挥，大家都会安然无恙。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
0: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2: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你就杀掉他。

0: 是。
1: 第二，你们看到了，这次刺杀是个杰作。武功军，你的报告并没有言过其实。策划这件事的人是个专业人士，绝不是土匪，也不是八路。这样的人太危险了。他们如果不能为

0: 这件事你要协助武功军。
1: 是。
0: 如果不出纰漏的话，这些事办完以后，我会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那么我们就安全了。
2: 长官高明，本来今天我们得到线报说步英要偷袭实验楼，因此设计抓他，没想到
0: 他是冲着酒井长官来的。
2: 哦，是。
0: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情，沈先生你说呢？
3: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不利了，况且现在有两个。
0: 武功军，一个是你在报告中提到的步英，另一个是谁？
2: 我马上去查。长官，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酒井长官似乎已经感觉到他会遇到不测。
0: 嗯？什么意思？
2: 酒井长官他……没什么，也许是我领会错意思了。
0: 嗯，去吧。
2: 是。
0: 沈先生，看住他，尽快找到那封信。
2: 是。

0: 你的戏演得不错呀。谢谢，有事吗？怎么，没事儿就不能来坐坐？我累了。你为什么要放他走？哼，什么意思？你本可以开枪的。
1: 是你不中用，怎么赖到我身上？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嗯，枪里没有子弹。以后你再玩花样，我就杀了你。哼，你敢吗？没有我，你们的计划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0: 我知道你喜欢他。你怕他？你被他用枪指着头，如果没有我，你就完了。我会抓住他的。
1: 是吗？如果你能抓住他，就不会让他跑掉。
0: 那是因为你。如果我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你看他会不会砍下你的脑袋？
1: 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那个年轻人，他真的很厉害吗？是可怕。能让沈七七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不容易啊。可我觉得他很好，一点也不可怕。所以你才放走他。
0: 很好的人，才可怕。哦，为什么？看不出可怕的人，才真正可怕。虽然绕嘴，可道理却是对的。你能杀死他们吗？我不敢肯定。
1: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说的不过是实话。
0: 如果不能杀掉他们，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也许我们会变成浪人。
1: 现在怎么办？
0: 我们也有我们的王牌。

0: 驾！驾！咦！咦！
1: 做得非常好。你说的是什么？杀死小渊，还是出卖了我老朋友的弟弟？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他真的死了吗？
2: 他没有回古阳客栈。唉，
1: 有时事难两全呐。
2: 不想抱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1: 小渊被你杀了，日本人像疯狗一样四处抓人，你要小心呐。你不觉得奇怪吗？什么？我还有脸待在这？
2: 我来是想告诉燕彪，他的弟弟比我强。一切都过去了。也许对你来说是的。
1: 你想让我说什么？说我们错了？说组织上错了？说抗日错了吗？
2: 这个计划是我执行的，是我错了。你没错。是吗？我杀了小渊又怎么样？我丧失了最好的朋友，丧失了一个最优秀的年轻人。
1: 我们照样还有东躲西藏，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儿？杀死小渊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为抗日做了一件大事，这你心里应该明白啊。我从没有想到过我会变成一个背叛者，一个叛徒。你不是叛徒，你是英雄。
2: 英雄会是我这样吗？我出卖了谁？啊？出卖了谁？ 我出卖了坟里这些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我杀了燕彪唯一的弟弟，你知道燕彪为什么死吗？如果他对刘大麻子说出我的下落，他是不会死的。他为了保护我，我却杀了他的弟弟。 黑隔壁是没有朋友的，老伙计们，我不是你们的朋友，我不会再来了。站！站！

0: 你没死，
1: 我知道。看到我还活着，你可能

0: 自己都高兴，对吗？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我该杀了你吗？
1: 你随时可以杀了我。
0: 为什么提前点燃导火索？
1: 为了让日本人听到，围住你。
0: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2: 为了杀死情报处少将副处长小渊幸之助。

0: 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用你引开保安队和沈七七，我去杀死小渊。谁是沈七七？
1: 一个穿红色裤子、黑色花边外套的人。
0: 我见到。
1: 哦，他很厉害。他是忍者，父亲是日本人，有他在，我杀不了小渊。
0: 训练我，就是为了这个计划，对吗？开始，我只想为老朋友留下一位后人。可后来情况变了，我要执行任务，只有你能帮我。
1: 为什么？
0: 这个刺杀计划必须有两个同样身手的人来完成，一个潜入301分站拖住敌人，另一个。 去完成刺杀计划。除了你，没有人跟我的身手相当，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你。我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想出卖你。
1: 可事实上，你出卖了我。
0: 你手上有枪，可以杀死我。为什么？因为你出卖了我。我终于明白了，临走时你对我说的那番话。如果你的亲人和朋友陷害了你，那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的。你是迫不得已的，是吗？
1: 杀死了小渊，你没死，才是我最高兴的。
0: 我大哥也是你们这个组织的。嗯，我们都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成员。我明白了，我还可以相信你吗？
1: 怪你，你觉得我一定会死是吗？原则上，没有人能够在那种情况下逃生。可是你不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的徒弟。
0: 师父，
1: 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出师了。 可以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你大哥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今天可以说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终于看到了老朋友的后代能接过我们的枪了。师父，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哦，
0: 什么事？
1: 有人出卖我们。
0: 你说什么？
1: 我是统开所进入办公室的，可当我出来的时候，门被人锁上了。
0: 你是说？
1: 是的，
0: 日本人早有准备。
1: 他们以为进入301分站的人会是你。
0: 难道说，又是那个叛徒？
1: 师父，你会不会也像我一样被人出卖了？

0: 不可能。
1: 你怎么这么肯定？
0: 第一，游击三组全部是单线联络，我的联系人只有你哥和喜鹊。
1: 谁是喜鹊？
0: 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这是纪律。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1分钱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6: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7: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1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

0: 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一百名。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2: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2: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

0: 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边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1: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万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碎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

0: 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仅限前100名。
0: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9月4日，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甘肃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顶来了是大批的红鸟，可以说是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

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游击三组全部是单线联络，我的联系人只有你哥和喜鹊。
1: 谁是喜鹊？
0: 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这是纪律。
1: 嗯，这我能理解。可你曾经说过，在黑戈壁如果想活命，就得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0: 但喜鹊是不同的，我们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而且我们之间已经共过多年的事了。如果是他出卖了我，那么今天我非但杀不了小渊，还会横尸在301分站。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我要见他。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我们一直是单线联系，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2: 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个步骤。喜鹊已经都为我们安排好了，十分完美，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完美。我们越是在得意的时候，越不能大意。
3: 您放心。

0: 身后。是不是应该杀死你？
1: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够杀我。你的手里什么都没有。

0: 永远不要认为自己聪明，别侥幸，别尝试。
1: 你真的很厉害。
0: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1: 你说应该杀了我。
0: 对，可是我却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会考虑放你走。
1: 谁出卖了你们，是吗？
0: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是吗？
1: 不错。
0: 我想听你讲个故事。
1: 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人来的吗？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1: 小伙子，你真是太年轻了。我只能告诉你，这确实是个阴谋，但是我不想费口舌向你解释。看来，你只能做个糊涂鬼了。
0: 你不觉得这样杀了我很可惜吗？
1: 是的，说实话，真是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看来你并没有可怕到让我不能对付的地步。
0: 你知道什么叫白磷吗？
1: 什么意思？
0: 回头看看就知道。
1: 你真的是太年轻了，这套把戏没用的，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0: 你听。

0: 你的枪法本可以杀了他，又在耍花样。你总是失败，失败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已经制住了他，为什么不杀他？我隔着板壁只能通过你来确定他的位置，不是吗？你对付不了他，这说明你无能。
1: 记住，我一定会杀了他。听见了。

老伙计，你们就这么看着自己的老伙计死在你们面前吗？

0: 相信我，他的心是不会白留的。
1: 你们让他跑了是吗？让我怎么说呢？你答应过我，绝不失手。你是忍者，明白失言的后果。
2: 我明白，请给我点时间，等我杀死他以后，我会谢罪的。
1: 哼，自杀谢罪？你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
2: 是。
1: 现在已经不是幕府时代了，我不需要你谢罪自杀，我要你杀死他。
2: 我会的。
1: 不应死了，这是个好消息，这样喜鹊就不会暴露了。而那个年轻人呢，也许并不知道真相，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因此他一定要死。记住，任何事情都不能有一点点大意。关羽不就是因为大意才丢掉了荆州吗？
2: 是，我知道了。
1: 李辉，
3: 在。
1: 你一定要配合他。
3: 是。
1: 这个秘密必须保守下去。我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长官已经答应了，很快就会批复下来。
3: 真的？
1: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半个月后，情报处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的军火生意也不用再这样偷偷摸摸的进行了，所以不能再出现任何的纰漏。武功怎么样？他知道些什么？
2: 啊，他并不知道喜鹊与我们的关系。
1: 我是说那封信，我们必须尽快拿到手。
3: 上次我找过武功的办公桌了，文件不在里面。
1: 武功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一切都要做得非常真实，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3: 嗯，
2: 是。
4: 来来来来来，团长，杀死了步英可是一件大功啊。
5: 哎，全是仰仗各位帮助啊，我要是得到好处，绝对不会忘了你们的啊。喝。
4: 团长，您这回立了大功，今后不会再来这种穷地方了吧？
5: 哦，山本君的意思是
4: 司令部。
5: 嗯，
4: 哈哈哈哈哈哈，大帅可别忘了我们。
5: 哎，不会的不会的。喝。
2: 沈先生，
6: 杀死了步英就万事大吉了？别忘了还有一个。
2: 沈先生的意思是
6: 他一定会来为步英收尸的，那就是我们的机会。
2: 沈先生高见呐！
6: 如果这次再染

0: 他跑了，
1: 那就是蛟龙入海，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懂吗？
0: 是，
1: 一定要严密布置。
0: 好，我立刻加派人手。
1: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我要的是外松内紧，懂了吗？
0: 懂了。

0: 不要叫那么大声。我现在的心情很糟，也许管不住自己。
1: 你要干什么？
0: 没什么，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我再说一遍，我的心情不好，不要激怒我。你有亲人吗？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问你有没有亲人。我也有亲人，可他们都死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

0: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8: 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赛场比拼氛围愈发热烈，民间高手舞台齐聚，精湛演绎展现秦腔风骨。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四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泰山，我是木兰。
3: 那个山头在平了，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默契配合。
1: 该让他庞壮了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0: 只要我们把大家坑到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4: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 看乡村火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关注。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只是问你有没有亲人。我也有亲人，可他们都死了。我的哥哥兄弟被土匪杀了，我的师父被你们杀了。我师父的头现在挂在树上，周围都是暗哨，我只能看着，却没办法替他收尸。你能想到我的心情有多么的糟糕？
1: 你会杀我吗？
0: 不会。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有必要告诉你吗？
1: 那你来干什么？
0: 我当然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想问你几件事。
1: 什么事？
0: 这是个阴谋，对吗？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我说过，我的心情很糟，不是一般的糟，糟极了。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那好吧，你告诉我你是谁。
1: 我上次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李慧。
0: 哼，这不过是个名字，对于我毫无用处。告诉我你的身份。我的时间不多，我在等你的回答。
1: 你杀了我吧。
0: 我说过，我不会杀你。

0: 你要干什么？
1: 我也说过，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
0: 我不能说，我说了，他们会杀死我的。
1: 谁？
0: 沈七七。
1: 你死了，我并不会觉得悲伤。但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悲伤。
0: 我不能说，但你可以问。你问吧，我会告诉你。
1: 你的身份是什么？
0: 我是关东军情报处的特工，小渊长官的下属。
1: 小渊？就是被我师父杀死的情报处处长？
0: 不，死的是酒井。
1: 酒井？
0: 酒井是情报处副处长。你师父杀错人了。
1: 不，我师父绝不会杀错人，是为他提供情报的人欺骗了他。
0: 沈七七说的没错，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1: 那个为我师父提供情报的和出卖我们的是同一个人。你们到黑戈壁中究竟来做什么？
0: 我们接到武功的报告，说这里有个叫布英的人做了很多有害帝国的事情，我们是来调查的。
1: 不，你们一定有阴谋。
0: 我们只想除掉布英。
1: 哼，你在撒谎是吗？
0: 是。
1: 你们有什么阴谋？
0: 这个与你无关，我可以不说吗？
1: 好吧，言归正传，是谁出卖了我们？
0: 只知道他叫喜鹊，只有小渊和沈七七才知道他究竟是谁。
1: 喜鹊？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他是我师父的联系人。喜鹊是我师父的单线联系人，那么他肯定知道刺杀小渊的计划。既然他是叛徒，为什么没有事先向小渊告密，而要等布英杀死小渊之后才设计陷害他？
0: 我只是个保镖，这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1: 你为什么要去武功的办公室？
0: 我去取一件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封信，是酒井交给武功的。

0: 小渊与酒井之间有矛盾。
1: 这点与你无关，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你要走？
0: 是的。
2: 李慧。

0: 你在和谁说话？
1: 没有啊，我在读《金刚经》。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去睡吧。

0: 出来吧。
1: 谢谢。
0: 没什么，要走就走吧。
1: 关灯了。
0: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现在我在你身后了，对吗？他对你说了什么？什么也没有说。那你为什么不杀死他？我不杀女人。
1: 你是愿意跟我回去呢，还是让我在这儿杀你？哼，我都不愿意。
0: 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别侥幸，别尝试。这是你对我说过的话。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而且，你现在没有白绫，谁也救不了你。
1: 如果我告诉你，你杀不了我，你会相信吗？
0: 哼，别说是你。
1: 谁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其实我早知道你一直跟着我。
0: 是吗？你的藏身术非常精到，
1: 我无法发现你，但我知道你在身后，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来对付你。
0: 什么办法？
1: 一个圆球。
0: 我简直像是在听故事。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跟那个杂种说了些什么？
0: 谁？
1: 你少跟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当然是你的态度，而且

0: 你不会在夜里读《金刚经》，告诉我，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我什么也没说。那你们在干什么？啊？难道他在床上干你吗？
1: 婊子，啊！难道他能干你，我就不能吗？你不是一直说我无能吗？啊！
0: 你这个狗杂种，我要炸开你的脑袋！
1: 好啊，请吧，杀了我，你还能活？
0: 臭婊子，你不是想杀我吗？来呀，臭婊子！
1: 我会告诉小渊，昨天你们谈了一宿，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
0: 我也会告诉小渊，你又一次让他跑了，你看他会怎么对付你？你给我滚出去！听见了吗？

0: 既然来了，干嘛还躲着？出来吧！
1: 别动！别动！
2: 别动！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里？
0: 这也正是我要问的问题。
2: 你老实点！
0: 你们也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谁？
2: 你！
0: 我再问一遍，你们是谁？
2: 你太嚣张了！
0: 怎么样，还用我再问吗？
2: 有种你就开枪！
0: 没看出来你倒是条好汉。

0: 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我叫宋三，是地下党锄奸队的。
0: 看出来了，你们这身硬骨头和我哥很像。我叫燕双鹰。哎，什么叫锄奸队？
1: 就是清除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哎，你怎么会知道这儿？
0: 一个朋友带我来的。
1: 是步英。
0: 你怎么知道？
1: 现在我正在找他。
0: 找他干什么？
1: 我要见到他才能说。这是不应的。怎么不应他？
0: 他死了。
1: 哎呀，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0: 你们想告诉他什么？
1: 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0: 认识这个吗？
1: 这是不应的枪。
0: 我是他的徒弟。
1: 我相信你，我们来是要告诉他，他的联络人是叛徒。
0: 喜鹊。
1: 你也知道。
0: 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让他去送死。谁是喜鹊？
1: 我们也不知道喜鹊到底是谁。他们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全都是单线联系。喜鹊的真实姓名，只有他的上级游击三组组长和步英知道。
0: 那游击三组的组长是谁？
1: 哦，他直接受区委领导。我们从那里查到他的姓名，叫燕彪，住在野城子。我们赶到野城子，可那里……
0: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燕彪一家已经被刘大麻子杀死了。
1: 这些你也知道。
0: 燕彪是我哥，我是他的弟弟燕双鹰。
1: 啊，你是燕彪的弟弟？
0: 是的。接着说吧。
1: 好，几天前区委得到了喜鹊叛变的消息，马上派我们设法通知燕彪和步英，可是
0: 晚了，他们都已经死在这个败类的手里。
1: 真可惜。
0: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1: 三年前我和步英一起执行过任务，他把我带到这儿。我们已经来了两天了，白天出去打探，晚上回来等他。今天我们发现有人来过，还以为是他。
0: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
1: 你能协助我们除掉叛徒吗？
0: 看起来我们的任务是相同的。

0: 你认为他还会来吗？
1: 以他的为人来判断，一定会来的。
0: 可是已经三天了，还没有动静。
1: 他在等我们。
0: 等我们？
1: 是的，等我们大意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
2: 站长，
3: 怎么样？有动静吗？
2: 还没有。
3: 给我看住了。
2: 是。站长，
3: 怎么样？有情况吗？
2: 没有。
3: 严密监视。
2: 是。

快！

0: 你去找小燕，你们把师傅的遗体处理好，然后再来接应我。
1: 好。
0: 他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能感觉到他的杀气。

0: 好？好了，给我追！
1: 是是是。
0: 钻进去，从里边的烟囱里看，快
2: 走走，
0: 上去看看。
1: 是是。
3: 沈先生，怎么样，我们搜查了分站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而且分站的大门是开着的，估计他们已经逃走了。
2: 沈先生，他们人都不见了。
4: 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
5: 他比步英还要强，问题是他是怎么进来的？
6: 看我干什么？难道是我把他放进来的？
4: 李慧，那封信怎么样了？
6: 还没有拿到。
4: 你认为武功他会拆开看吗？
6: 我想他没有这个胆子。
4: 要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好。
6: 是。
4: 等我们杀了那小子，武功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0: 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
1: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0: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

0: 谢谢你帮了我。
1: 你怎么来了？
0: 要不是你给了我这里的蓝图，我带不走师父的遗体。
1: 你不要命了？
0: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今晚还会再来。
1: 你确实是个极聪明的人。
0: 你也不笨，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1: 是什么？
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们？
1: 为什么？
0: 为了灭口。我说的对吗？我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但我想这一定是个极大的阴谋，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面是吧？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

0: 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逆鲜服，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

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

0: 平时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2: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 所剩库存已经不多

0: 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6: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7: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6: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8: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0: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1: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2: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

0: 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过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5: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6: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5: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找对象要真诚，良配严把关，真心换良缘。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6: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面是吧？你知道的太多了，他们是不会冒险留下你的。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了，只是没有勇气去面对。

0: 知道我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你吗？我喜欢你，从一见到你，我就没有把你当作我的敌人。可是，你是我的敌人，我不会再帮你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了。
1: 如果要找我，就到坡子里，在老火陵墓碑上放一块石头。
0: 你走吧。

0: 请接关东军司令部。
1: 是的，我是301分站站长武功。
0: 请接奇缘大将。是的。什么？接不通？

0: 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过面是吗？你知道的太多了，他们是不会冒险留下你

0: 长官，密信拿到，我也拆开看过，没有问题。
1: 好的，就回去吧。
0: 嗯。长官，还有一件事。刚刚武功给司令部打电话，要见齐元长官。
2: 什么？这就说明他已经看过这封信了。
1: 李慧，你去休息吧。
0: 是。
2: 长官，怎么办？
1: 要阻止他。
2: 我这就去办。

喂，请接关东军司令部，我找齐元大将。哦，接不通。 小队长，给我准备一辆车，我5分钟后下来。嗯。

0: 怎么，你要出去？沈先生，你还没睡啊？是的，你有事吗？
1: 没什么。本来我想找你商量一些事情，可我看到楼下准备好了汽车。
0: 哦，我明天一早就回来。好吧，等你回来再说吧。

0: 这不是站长吗？快点！怎么回事？报长官，今早保安中队发现了车和武功站长的尸体。
1: 在什么地方？
0: 在四方台。
1: 那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他去那儿干什么？一定是游击队干的。命令当地驻军马上进行搜索。
2: 是。
1: 各位。 好好收敛武功军的尸体，他是帝国的英雄。是。这是你的杰作吧？他知道的太多了，你也不会例外。
0: 没什么。

0: 师父，哥，我要走了。你们放心，我会帮助出监队找出那个叛徒。你们的仇，我一定会报。
1: 哎，你们地下党组织需要我这样的人吗？
2: 当然需要。我们共产党就是要联络广大群众，与日本鬼子、反动派斗争，给穷人打天下。
1: 哦，那你们打土匪吗？
2: 当然打，只要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们都打。
1: 嗯，我哥、我师父，还有你们，都是这个党的。看来你们是个好组织。
2: 哎，等过两天任务完成了，我带你回到区上。你身怀绝技，胆大心细，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人。
1: 啊，那太好了。我哥死了，我师父死了，喜鹊又是个叛徒。我看，你可以和你的上级说一说，咱们几个重组游击三组。
2: 这可太好了，游击三组一向是敌后的尖刀啊，都是区上一些身怀绝技的同志组成的。几年前我就想去那儿，可我脑子笨，又只会些三脚猫的武艺，所以人家不要我。
1: 这有什么？我看咱们就配合的挺好。
2: 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们联络用的石牌，上面刻着锄奸队。如果真能重建游击三组，那到时候可得在上面刻上几个大字，在其他同志面前也威风威风。哎，你怎么了？

0: 哎，你看到什么？什么看到什么？当然是这上面的图案。好像是只鸟。什么鸟？嗯，看不出来。
1: 是喜鹊，啊！你是说，这就是喜鹊，和我师父接头用的。可是，究竟谁是喜鹊呢？
0: 喜鹊，喜鹊，
1: 喜鹊！马上分散，联络地点定在脖子里的老伙计墓碑。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上次我们分手的时候，你和我师父说的。
0: 你师父他好吗？
1: 他死了。
0: 什么？
1: 他被日本人乱枪打死在黑戈壁老伙计墓碑前。
0: 怎么会呢？他。
1: 他被人出卖了。
0: 谁？
1: 喜鹊。
0: 喜鹊？没听说过。
1: 他不可能被不认识的人出卖。
0: 什么意思？
1: 哼，你好像有点紧张。
0: 是吗？我倒没有发现。你今天来到底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知道谁是喜鹊。
0: 你怎么会认为我会知道呢？

0: 这个是你给我师父的吧？ 那上面刻的是一只喜鹊。
1: 你不会认为是我出卖了你师父吧？

0: 你就是喜鹊。
1: 不错。别动。走。
2: 站住。

0: 枪机还没有打开，你师父没有教过你，
1: 在黑戈壁合上枪机就意味着死亡吗？
2: 没有，我是刚刚听你说的。
0: 按我说的话做，一步都不要错。我的枪机可是张开的。
2: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
0: 你的匕首呢？举起你的手。
2: 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0: 你太危险了，比步鹰还要危险。我不得不谨慎一些，否则死的人就是我。
2: 在找什么？
0: 你的飞刀呢？
2: 这一点我和我师父不太一样，我从来不带飞刀。
0: 现在你的手可以放下了，过去坐下。
2: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了吗？
0: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被日本人抓了，从那时起我就为他们工作。
2: 他们给了你不少好处吧？
0: 你真的是很可爱。是的，钱自不必说了。现在武功死了。
2: 武功死了？
0: 对啊，他被游击队杀了。
2: 是灭口吧？
0: 你确实很聪明。是的，是灭口。从现在起，我就是县特高课副课长。
2: 为什么是副的？
0: 因为所有特高课的课长都必须是日本人。
2: 哼，听起来不错。
0: 我一直等着你来。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想起我的，所以我并不急着找到你。
2: 看来你比我还聪明。
0: 你说话真的很讨人喜欢。现在看来，我的确要比你聪明一些。
2: 我师父是你的老朋友吧？
0: 是的。
2: 你对老朋友可真是仁至义尽呢。
0: 你在讽刺我？
2: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赞扬，倒也无伤大雅，至少我可以理解。
0: 哦，
2: 因为你连出卖朋友、叛变组织、给日本人当狗腿子这种不要脸的事都做了，把讽刺当成赞扬，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0: 我对你已经非常客气了，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2: 当然，

0: 我不会激怒你的。看来我师父那句话说的真是有道理。
1: 什么话？
0: 在黑戈壁想要活命，就要忘掉朋友这两个字。可他最后还是死在朋友的手里。
1: 你话很多，这一点不像不应。
0: 我不过是在调节紧张的气氛。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
1: 那不是私人恩怨，是公事，我想你没必要知道。
0: 你要把我交给沈七七吗？
1: 当然，我要让日本人看看他们办不到的我能办到。
0: 你真的很厉害。
1: 来人。
2: 来，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特高课最厉害的六位特工，我特意把他们都叫来了。
0: 诸位辛苦了。
1: 在这个时候你居然还很有礼貌，我真是有点喜欢你了。各位，我向你们介绍，这位就是燕双鹰。我郑重地提醒你们，对这个人你们一定要严密注意，他身上的武器已经没了，但是他本身就是武器，稍有大意就会送了你们的性命。
2: 是。
0: 你确实太谨慎了，我的武器都在你的手里，我现在无计可施了。
1: 把他送到分站，亲手交到沈先生手里。
2: 是。

0: 喜鹊，我来了。
1: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2: 嗨，大家好。
3: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4: 来，里面请，里面请。
2: 哇哦，谢谢，
3: 欢迎您的到来，
2: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3: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2: 哇，是什么呀？
3: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4: 牛掌来喽！
3: 哇哦！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嗯，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5: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4: 可以啊。
6: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5: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5: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

0: 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

0: 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都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是。

0: 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八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0: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0: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八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0: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0: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0: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1: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

0: 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

适中，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9月4日，甘肃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小琪，你在做什么呢？
1: 找落水啊。
2: 传闻呐，在这附近有弱水。
0: 找弱水做什么？
1: 我们走的这条路上啊，传说有条弱水河，羽毛扔进去都会下沉。
2: 这是不科学的，除非弱水比羽毛更轻，浮力是由于……
1: 哎，好了，可可，你又要给我上物理课了是不是？
0: 史书上确实记载过弱水，但是经过这2000多年，很多河流都干涸或者改道了，所以史书上记载的弱水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1: 那我们穿越回去看看，汉代时肯定会有弱水，说不定张骞他们还能遇到弱水呢。
0: 好主意，我们穿越回去看看弱水吧。
2: 好啊，我送你们穿越回去，但是有个条件啊，等你们回来必须给我带一瓶弱水，因为我要化验一下成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河神呐，告诉我金矿在哪里吧？看，河神指示，金矿应该在东南方向河边。一共掉落了5片树叶，那就是距此5里。你们怎么又回来？
4: 请问老人家，这条河真是奇怪，我们沿着河岸走了这么久，既没找到桥，也没找到船，怎么过河啊？
3: 什么老人家，我是巫师，问这问那的要先给钱。
5: 你是匈奴人？
3: 我是本地人，被匈奴人抓来的。
4: 那他们怎么会放了你自己走了？
3: 我是个巫师，他们抓我是做占卜的。
4: 哦，
3: 做完了自然就放了我了。
4: 他的衣着打扮和匈奴的巫师完全不同，口音也差很多，应该不是匈奴人吧？
3: 我看你们的打扮也不像本地人呐。
6: 我们是来自大汉的商人。
3: 商人？哎，你们是不是要过河？
1: 是啊。
6: 老人家，你知道怎么过河吗？
3: 幸好你们遇到我了，这条河方圆百里只有一个渡口，就在我家附近。我可以带你们过去。
6: 有劳您带路了。
3: 走吧。
4: 那人小心，这人有些不对劲儿。
3: 走走，别挡道。
4: 对不住啊。原来是你。
2: 这只羊的脚好特别。
4: 你们是谁？跟着这个巫师干什么？
3: 关你什么事啊？咱们快走。
2: 我们是来自大汉的商人，不认得路，这位老人家是带我们去找渡口的。
4: 渡口？你们走错路了，渡口不在这个方向，在那边。
3: 哎，说实话吧，这条河叫弱水河，跟别的河都不一样，里面住着一个性格暴躁的河神，无论是什么进入河里都会沉下去，什么落花浮木都会吸入河底。
4: 你为什么把我们往渡口的反方向带？
3: 因为我担心你们的安全呐，才故意带你们走相反的路。
4: 我说的是渡口方向。
3: 哎呀呀呀呀！我真是老糊涂了，居然走错方向了。这条河里住着河神呢。
4: 你整天四处游荡，说河神，谁见过？这些都是道听途说。
3: 你这么说会受到惩罚的。
4: 我看你就是在装神弄鬼，造谣惑众。而且弱水河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你心里最有数。

0: 你这是污蔑！我不跟你个小丫头一般见识。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2: 请问，
3: 我叫阿丽，我带你们去渡口。

0: 这是去楼兰城必经之地。
1: 哦哦，不好了，桥是断的。
2: 张骞要想过河，肯定会来这里。
3: 大哥英明啊，拆掉桥他们就走不了了。
2: 今天我们不仅要夺取汉杰，还要抓住张骞。
4: 哎，大哥，有人来了，
5: 快藏起来。
0: 桥修好之前，你们可以先在这里休息。
6: 小班，你有办法修好桥吗？
1: 这种绳索桥构造很简单，咱们几个人一起动手，修起来不难。
6: 那就拜托你了，
1: 包在我身上。
6: 阿里，今天我们看到有匈奴人，你知道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吗？
0: 是，今年有一支匈奴军队经过我们的村庄。原来若水河两岸的村庄都很富裕，但是匈奴人来了，他们的巡逻兵经常骚扰村庄，四处掠夺财富。
1: 这帮强盗，
0: 尤其不知道匈奴人从哪里听到谣传，说若水河产金沙，他们在枯水季节四处挖掘金子，破坏了河床。等到汛期来时，原本平静的若水河就变成了满是陷坑和漩涡的险滩。
6: 原来若水河今天的样子是人为造成的，这真是太可恶了。
0: 那个可恶的巫师还帮匈奴人洗白，四处散播说是河神把若水河变成这样的，
1: 太可恶了。
3: 听见了吗？那些匈奴人肯定挖了不少金子，要不我们与匈奴人合作吧，一定发财。
7: 打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这穷地方还有金矿。大哥，咱们这次发财了。
2: 你们两个就知道占小便宜，怎么做大事？咱们的目标是夺取汉杰，然后参加马匪大会。跟不跟匈奴人合作，一切我说了算，你们两个不要给我惹麻烦。
8: 是大哥。
2: 盯住张骞就行了，我告诉你们，我们是匪，记住，我们是匪，马匪。
8: 听明白了大哥。
2: 少想那些没用的，今天晚上动手。
3: 大哥，趁他孤身一人，咱们不如先动手。
0: 太淡了，我去取点盐。
3: 嘘，他来了。
9: 英雄啊，放过我吧，放过我。
2: 张骞是我的猎物。
9: 原来你和张骞不是一伙的。我给他们下药，到时候匈奴的赏金我要九成。英雄，有话好好说，五成，五成就行了，您就当赏给我，怎么样？要不然一成，一成也行啊。
10: 别躲了，出来吧。
3: 你怎么知道我们藏在桌子下面？
10: 我早就觉得不对劲，所以故意出去拿盐。我离开的时候地上没有粉末，回来后发现有了，当然就知道有人藏在附近，而且对锅里做了手脚。
2: 好个塔纳，果然狡猾，今天晚上绝不放过你。弟兄们，给我上，抓住他。站住，
3: 站住。
10: 我们怎么可能毫无准备？
2: 少废话，兄弟们，给我上。
0: 又是你。
9: 阿里，你

0: 来的正好，看在我们是同宗的份上，救救我，被这些马匪给劫持了。
1: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0: 张骞，我知道你不是商人，而是汉使，是匈奴的通缉犯。我去告诉匈奴人，你们在渡口，你们跑不了了，给我等着吧。
2: 快点去救阿丽他们。
3: 张骞，你说匈奴人会怎么对付马匪？
4: 抽鞭子。
3: 张骞，今天就放你一马，咱们后会有期。
5: 等等，
6: 桥还没有修好呢。
1: 哼，恶有恶报，匈奴人来了，咱们怎么办？大家别慌，跟我走。

0: 干什么？
1: 哎，你们看，这个就是张全他们的锅，还是热的，他们肯定没跑远。
2: 说是张骞的就是张骞的，我还说是你的呢。
0: 大半夜的叫来我们，兄弟觉都没睡好，你心脚少想疯了吧？还有你给我们做的占卜，别说是金子了，连根毛我们都没挖到。
2: 报军情是死罪。
1: 军爷们呐，小人说的是真话，没撒谎，他们肯定是渡河逃跑了呀。
0: 我逃跑了是吧？你说的是真的，你现在就跳到河对面，把张骞他们给我追回来。
2: 没错，没抓到人就别回来，回来了以后就以谎报军情罪来处罚你。
0: 祈祷你的河神保佑你吧。
3: 真想不到附近有这样大的岩洞，你是怎样发现这个洞的？
4: 有一天下大雨，羊群带着我到这里躲雨，我才发现的。这里特别隐蔽，除了我没人知道。
5: 你说过，匈奴人之所以会来这里，他们是为了挖金子。
4: 对，可惜若水河里根本没有金沙，他们四处乱挖，破坏了河床，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6: 要是真找到金子，匈奴人会来的更多的。
4: 哼，我才不稀罕那些黄灿灿的东西呢，我只想要回曾经平静美丽的若水河。
5: 要是匈奴人一无所获，等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走的。
4: 等他们走了，乡亲们就会修整河床，一切都会恢复曾经的平静。
3: 修桥好累呀、啊！
4: 这个送给你，谢谢你跳下河救了我。
3: 这是什么？
4: 很特别的石头。

0: 谢谢，我收下了。
1: 韩娜，乔修好了。
2: 我把乔好好检查了一遍，可以通过人了。
0: 太好了。
3: 此地不宜久留，不知道什么时候匈奴人还会再来，我们赶紧过河离开。
4: 是。
2: 再见。
0: 再见。
2: 我把桥加固了一下，很结实了。
0: 谢谢你们修好了桥。
2: 不用这么客气。
0: 再见了，阿丽，我会想念你的。
5: 塔娜，我也会想你的。
3: 阿丽，这是什么？
5: 奇怪的石头，你们路上会用到的。
3: 等以后我们打开了商路，会有更多的商人路过这里，那你这里就会变得更加富裕。
5: 张大人，我等着那一天。
2: 牧羊女最后送了什么给张骞啊？
6: 哎呀，真想知道。
1: 这个岩洞有少女心中的秘密啊。
2: 哎，哥哥，她有什么秘密啊？
1: 她有一颗比黄金还珍贵的心。
2: 张骞他们在若水真是收获不小啊。
1: 咱们也该走了，别忘了柯柯要的若水。
2: 哎呀，我差点给忘了，柯柯发起脾气来可真是不得了，咱们赶紧去吧。
7: 这帮匈奴人真是翻脸无情啊。幸亏我水性好。你是这伙马匪的大哥吧？
8: 哦，又是你，你想怎么样？
7: 你们帮我收拾那个牧羊女，再帮我抓住张骞他们，我就送给你们很多金子，还可以分给你们匈奴人的赏金。
8: 如果不帮呢？
7: 那我就让河神诅咒你们。
9: 你个老骗子，骗到我头上来了。
10: 假巫师，你在这里自生自灭吧。
8: 老子知道该做什么，还用不着你来安排。走，
7: 回来，放了我，否则我让何止诅咒你。
2: 塔娜，那是什么？
0: 这个，这是阿丽送给我的。
1: 这是含金量极高的金子，非常罕见。
2: 哦，
1: 啊，
11: 哇，这下发财了！啊，
1: 我明白了，金矿就在那个神秘的岩洞里面。
0: 咱们藏身的岩洞是个金矿。
11: 早知道当时多捡几块石头啊！
1: 为了保护村庄，保护若水河，阿丽一直在守护着这个秘密。如今能有如此不贪图富贵之人，真是比黄金还要珍贵啊！
0: 再见。

0: 据史料记载，这一带曾有黄金出现在河滩中，引来人们开挖河床，造成了很多险滩。史学家推测，应该是为了保障淘金人的安全，后人善意编造出很多关于弱水的传说。
1: 这回我明白了，这个知识比可可讲的有意思多了。
2: 这就是普通的水啊，你们确定带回来的是弱水吗？
0: 当然
1: 当然。
3: 外国姑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肯定有不一样的才艺吧。太好了，外国姑娘都来比美，咱们楼兰越来越有名气了。
4: 骆驼怎么都上台了？这个白骆驼好漂亮啊，
5: 漂亮呀。

0: 哇，很好，
1: 来得真准时啊！
2: 请问一下，神鱼岛距此有多远？罗布泊方圆300里，神鱼岛差不多就在湖中心，此去水路有100多里。

0: 第十五集，雾。咦？谁把轮胎扔在这儿了？咦？我应该把它带到学校去。杨先生，您可以帮我找两条结实的绳子吗？
1: 小乖，你要绳子做什么呀？小乖，原来你是用轮胎来做秋千呢。
2: 兔小乖，你真聪明。
1: 同学们要向兔小乖学习哟。潘子山，请赐教。这是雾字，从造字结构看，牛是形旁，雾不仅是声旁，还表示杂色的意思，所以雾的本意是毛色不纯的牛。在古代，牛是最重要的用来耕田的家畜，而民以食为天，种好粮食填饱肚子是古人万事万物的根本，所以雾又引申成了所有物品事物的总称。经过演化，书写的方式演变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物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指具体的东西和事物，比如天工开物。天工开物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称为中国十七世纪工艺百科全书，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全书收录了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纺织、染色、制盐、采煤等生产技术，记录了30多个行业，分析了130余项生产技术的情况。难能可贵的是，天工开物书里有123幅插图，可谓是图文并茂。物的第二层含义就是指自己以外的人或跟自己相对的环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有这样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里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思就是不因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得失而感到欢愉和沮丧。范仲淹是北宋名臣，2岁时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没有依靠。进入学堂后，不分昼夜刻苦学习，5年不曾解开衣服好好睡觉。每当发昏疲倦的时候，就用冷水来洗洗脸。

0: 经过多年苦读，范仲淹终于博通六经的要领，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范仲淹经常告诫自己，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1: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好高的人生境界啊！
0: 范仲淹的这一思想对后世文人影响很大。
1: 物还有其他含义吗，杨先生？
0: 物的第三层含义就是内容、实质。比如言之有物，言之有物的意思是说，写文章或者讲话内容要具体而充实，不要空洞无物。而物我两忘描述的则是创作时创作者的忘我的创作态度。
2: 杨先生，那么物是褒义还是贬义呢？
0: 物本身比较中性，不过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还是体现了浓浓的价值导向。厚德载物告诉我们，要提升个人道德修养，能够承担重任。人民爱物告诉我们，要与万事万物和谐相处。我们要爱护生存的地球、身边的环境、周围的动植物和我们的公物，与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和谐相处。
2: 我明白了，先生，像兔小乖这样物尽其用，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杨先生，我们一起来玩轮胎秋千吧。
3: 第十六集，后。
4: 嘿，
1: 啊，哎呀，
4: 对不起，小妖，我不是故意的。
1: 你，我好不容易堆好的城堡，你就是故意的。
4: 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4: 你没事吧，小妖？
1: 我，对不起，小飞。我刚才不应该为难你，你还救了我的命。
0: 龙小飞做得很棒，先生想送给你一个字。

0: 相似意，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

0: 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从输穴到造穴，三十载山海协作。
1: 天津给我们的保护，其实对我们的黄牛苹果产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0: 从点到面跨越升级，同心续写振兴芯片。
2: 从单向包袱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山海迢迢情不断，携手同心向振兴。立足新发展阶段，甘肃牢牢把握东西部协作战略机遇，深化与天津、济南、青岛等省市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协作，打破地域壁垒，整合优势资源，互补供需短板，助力陇原大地实现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平稳过渡、迭代升级。
0: 花牛苹果是天水标志性特色产业，也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产业。依托天津市西青区协作资金，当地建成花牛苹果种质资源保护服务中心、试验示范站，实施果园提质改造，从种质保护、科研攻关到果园升级，为苹果产业注入协作动能。
1: 这几年天津给我们的保护，其实对我们的花牛苹果产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花牛苹果的迭代更新、研发、新品种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天津还保护我们小

0: 出花牛苹果，我们现在很有信心。
1: 天水市深度对接天津西青区帮扶资源，聚焦特色农业培优、中小企业孵化、群众就业增收，精准落地一批立长远、惠民生的协作项目。麦积区借力天津西青区东西部协作资源，2022年启动建设了麦积区电工电器中小企业孵化园项目，搭建产业平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2: 因为这里面干了两年多，现在是干的值班的工作，一个月4000来块钱工资，就挺好的，离家的近，能照顾上父母。
3: 西青区前期的资金援建对我们中小企业孵化园建设起到了很大的资金支撑。目前入驻的4家企业，从我们本地普通的这个工人大概有200人左右，解决了我们当地的一部分周边村民的就业。
1: 自麦积区与西青区结对以来，一批在产业、人才、民生等领域协作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过5亿元，实施东西部协作项目近200个，两地紧紧围绕4项行动和3个专项，持续巩固拓展东西部协作成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包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1: 精干协作，多点开花，全域赋能，在助力天水特色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推动白银产业焕新提质。在景泰，天津西青区对口帮扶改造老旧大棚，智能设备落地，配套设施完善，荒芜寒旱土地成功种出优质蓝莓，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了新底色。
5: 我们对72栋大棚进行了整体的提升改造，更换了棉被、大棚膜，加固了大棚骨架，同时园区整体配备了水肥中心、冷库和包装车间。改造之后的基地现在全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方式。
1: 产业园落地村口，让村民告别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顾家，稳定增收。
6: 在这上班2年多了，既能照顾上家里老人和孩子，又能挣到钱，感觉挺满意的。
1: 30年来，天津真情帮扶久久为功，累计投入128亿元帮扶资金，实施7000多个项目，助力甘肃34个县区圆满脱贫摘帽。两地全方位深化协作，建成46个协作产业园，落地1700多个产业项目，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培育38个特色劳务品牌，带动53.9万人次群众就业增收，完成227亿元消费帮扶，让优质甘味走出大山。通过万名人才双向交流、组团式科教医疗帮扶、社会公益兜底，全方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培育本土人才队伍。如果说精干协作深耕特色农业、小微产业，那么济南与宁夏的东西协作则立足高原资源禀赋，聚焦全链条产业培育。依托鲁甘东西部协作契机，宁夏精准招引东部龙头企业落地，补链条、提能级、拓市场，推动特色农牧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由山东汇发集团与宁夏州农牧投资集团合资共建的汇发宁夏州食品供应链科技项目，建成牛羊肉精深加工、预制菜标准化生产线，配套完善研发检测、冷链仓储、电商销售等全链条设施，带动166户农户增收，提供360多个就近就业岗位，产品远销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
7: 目前我们已经推出了6大类、142个产品，年产能9万吨。同时，我们抢抓东西协作政策机遇，以做强产业、做优品牌、做大市场为目标，力争把企业打造成面向中西亚、中南亚、中东欧的食品生产供应基地。
1: 隐喻并举，补链强链。宁夏州商务局精准立足济宁两地资源优势，一手培育本土企业，助力特色产品闯市场，一手精准招引东部龙头企业科创项目落地宁夏。2023年落地的华西济高生物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高新技术项目，聚焦生

0: 物医药精深加工领域，补齐宁夏州特色农产品高端加工短板，让一个个普通的皮特果变成当地群众的金豆豆。
1: 创立丁丹农业新模

0: 中季林消费帮扶完成2.1亿元，夏林消费帮扶完成1亿元，泉州农产品电商网络销售完成5亿元，推动林夏农特产品走出高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实现产业联动、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1: 马铃薯是定西的当家产业，也是甘肃含汉特色农业的标杆产业。青岛与定西的东西协作，精准聚焦马铃薯核心产业，全链条赋能、全环节提质，助力定西从马铃薯大区向马铃薯强区跨越迈进。时下，定西马铃薯已进入开花结薯、快径膨大的关键阶段。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小岔村东西部协作万亩马铃薯高产示范项目基地，连片的水肥一体化马铃薯郁郁葱葱，长势良好。
2: 我们利用项目资金啊，将水肥一体技术运用到干旱山区农业生产中，有效解决了马铃薯生长长期缺水啊、缺肥的难题啊，产量有了大幅的提升，产量由以前的2000多斤每亩提升到6000斤以上，极大增加了合作社及种植户的收入。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位于鲁家沟镇的农业综合示范园现代种业区，日光温室内马铃薯圆圆种生长正旺。作为东西协作的重点项目，园区自2022年建成后，有8家种薯生产企业入驻，年生产圆圆种过亿粒。
3: 在这个东西部协作资金的支持下，还整合了一些其他的农业资金，建立了一个比较高规格的、比较专业化的马铃薯脱毒圆圆种的这么一个产业园区。每年呢，能够生产脱毒苗1亿株，生产圆圆种1.7亿粒。
1: 针对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实际，青岛市先后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两种繁育和标准化种植进行扶持和奖补，注入资金4000多万元，建设马铃薯预处理生产线和定西宽粉加工项目，投入1500多万元建设定西宽粉等甘味品牌产销基地，持续拓展销售市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4: 积极响应协作帮扶政策，助力西部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重点做好产销对接，与青岛的线上电商和线下商超单位的集采、展会的推进等多种方式，销售定西宽粉系列产品50多吨，切实帮助农户解决美货难的问题。
1: 东西协作开展以来，青岛市5年时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9亿元，实施马铃薯产业帮扶项目38个，有效增强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动能。
5: 青岛市重点从产业基础设施的提升、精深加工、两种繁育和品牌培育、产销对接等5个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夯实定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根基。下一步，持续实施种薯、基地、加工、仓储、品牌5大倍增计划，推动安定区从马铃薯大区向全产业链强区稳步发展。
1: 从京甘到鲁甘，从陇东到河西，东西部协作的甘肃答卷正在重新注解着共同富裕。如今协作已从单向输血的扶贫模式升级为产业、就业、消费、人才、民生多为共进的造血式振兴，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站在全新起点，甘肃正在持续深化常态化协作，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富路径，以山海携手之志、同心振兴之力，共同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 都是精华。

0: 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精详，阔步新城。

竞技体育，展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何为在甘肃调研红十字工作，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1: 胡昌生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孔绍迅主持会议。
0: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召开第51次主席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伟在甘肃调研红十字工作，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2: 何伟一行先后赴兰州大学青年博爱家园、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甘肃简读博爱驿站、甘肃省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吴常献血科普馆及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安宁分站爱心献血俱乐部等地实地调研，并同省直相关部门、市县红十字会负责人以及救援队、志愿服务队、捐赠企业代表座谈交流。何伟对甘肃各级红十字会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向长期关心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各级党委政府、全省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表示感谢。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重要致信精神，始终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持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红十字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

0: 向不断前进。何为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找准红十字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与着力点，抓实抓细红十字主责主业，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加强公信力建设，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更好服务国家大局。甘肃省红十字会要立足省情实际，推动红十字事业提质增效，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着力提升应急救援专业化水平，培育有特色的红十字应急救援力量，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精湛的红十字队伍，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甘肃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斌，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葛建团，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杰、校长杨永平等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法治甘肃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实防灾、减灾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以祁连山和甘南高原为重点，全面摸清本底数据，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务实划定管控区域，并做好防范治理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从严管控工程风险，防范地质风险，管理场所风险，整治流动风险。要加强对雨情、水情、汛情的实时监测，严格落实1263地境时预警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一旦触发预警，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和设备配置，适当增加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配齐高寒山地救援、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应急发电等特种装备器材，不断提升复杂恶劣环境下抢险救灾能力。省级领导要加强对包连市州的督促指导，省直部门要抓实行业隐患排查、监测预警、技术指导、应急保障，逐级压紧压实市县乡党委政府属地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会议研究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向纵深，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加快消除权力运行漏洞、监管盲区和制度空白，推动集中整治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转变。要完善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联动体系，强化监督检查、定期调度和巡回督导，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审议了法治甘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省全过程，统筹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工作，一体推进法治甘肃、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要紧扣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加快健全地方性法规体系，加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法治化创稳，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把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工作的生命线，深入开展筑中城锦魂活动，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驻点包抓百日

0: 日攻坚行动进展和各督导组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推动各级各方面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不断健全安全生产制度机制。要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燃气、消防、危化品、景区等重点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一起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发现问题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纸面整改行为从严查处，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9月2号下午在兰州会见了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
0: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历史悠久厚重，文化灿烂多元，能源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坚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联谊会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带动更多企业家把目光投向甘肃，把投资布局甘肃，助力甘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将创新服务机制，营造轻商爱商、重商安商浓厚氛围，让企业在甘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苏清栋、霍启山表示，联谊会将发挥香港所长，服务甘肃所需，加强与甘肃的深度对接，深化同甘肃的务实合作，引导更多企业家走进甘肃，了解甘肃，投资甘肃，推动龙岗合作结出更多硕果。雷东升、王斌、何伟及何某宝、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更高站位、更优服务做好援外医疗工作，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
0: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扎根海外的我省援外医疗工作者以及支持援外医疗工作的单位和医疗人员家属表示崇高敬意。他说，我省自1975年向马达加斯加派遣援外医疗队以来，一批批白衣卫士主动请缨，远赴海外冲锋在前救死扶伤，用专业守护生命，用奉献凝结友谊，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交出了一份让党和国家放心、受援国家满意、全省人民自豪的优异答卷。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在新征程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带动全省医疗工作者苦干实干，砥砺奋进，不断提升全省援外医疗工作水平。胡昌生勉励广大援外医疗人员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永葆赤诚之心，自觉把个人理想、职业追求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把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医疗事业的不懈追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践行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深耕专业领域，苦练临床本领，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救治每一名患者， 主动化身友好使者，推动我省与受援国在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中医药等领域务实合作，全面展示中国医疗实力，陇原医者风采，讲好中国故事，甘肃故事。

0: 故事，弘扬中国援外医疗队优良传统，在业务上守医者初心，在纪律上守规矩准则，在言行上守大国风范，展示我省援外医疗人员良好形象。胡长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援外医疗队员服务保障，切实解决好援外医疗人员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工作，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楷模、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珍惜荣誉，激发干劲，继续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全心全意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要健全机制，强化保障，关心关爱援外医疗工作者，落实好各项政策和待遇，让前方队员安心工作。要坐实帮扶、造福当地，聚焦受援国实际需求，扎实做好技术帮带、人才培养、科室共建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以医者仁心架起友谊桥梁，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的甘肃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副省长葛建团介绍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开展情况，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参加，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发言。甘肃台报道。
1: 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9月1号召开第51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2: 会议研究审议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筹备工作。会议指出，我省是农业大省、文化大省、旅游大省，加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基础雄厚，条件成熟，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要深刻认识开好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将围绕促进甘肃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开展协商议政，既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的履职实践，也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具体行动。要着力提出务实管用之策，立足我省农文旅领域现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深入研究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力求形成高质量的建议案，更好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务实高效筹备好会议，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方案，靠实工作责任，做好会议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做到务实节俭、高质高效办会。何伟、马文云、王瑞、尚勋武、运建民、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医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需要代代守护，传承精华，也需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作为中医药资源大省，甘肃厚植药香根基，深挖农药价值，推动全链提质增效，让千年药香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0: 初秋时节，陇西县首阳镇药材地里药香弥漫，当地通过两种统推、农技跟进、标准种植、溯源管控，让药材品质大幅提升，药农收入也有了稳定保障。
4: 这点的变化很大，经过镇上给我们提供的良好的种子、标准化种出来的药材，条子吃，品质好。今年我种了十几亩，收成很稳定。
0: 源头提质为产业升级夯实基础。陇西县立足优质药源，补齐仓储、交易、物流配套，大力发展中药饮片、健康制品等精深加工，持续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5: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依托稳定的药源优势和成熟的交易市场，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0: 在陇南，甘肃陇善堂公司将原生中药材加工为养生滋补产品，通过电商在国内销售的同时，远销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
6: 近几年，公司实现了从百万到千万级的销售跨越，同时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将持续以电商赋能产业，以创新开阔全球市场，深耕中药材产业，推动品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0: 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业态加速兴起，环建灵台等地深挖黄甫蜜中医药康养文化，打造一批集诊疗养生旅游于一体的康养服务载体。
7: 一个月之前我得了面瘫，在这里进行治疗，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8: 通过穴位贴敷、艾灸、拔罐等外治手段，温补阳气，去除内服寒湿，有效减少秋冬季节疾病复发。
0: 如今甘肃中医药产业已形成种植标准化、加工精细化、销售多元化、康养特色化的全链发展格局。历届药博会的签约额从首届数十亿元跃升至第五届203亿元，展会功能拓展为综合性平台。从合作共赢到开放共享，甘肃正推动千年垄药走向全国，迈向世界，让厚道甘肃道地垄药这块金字招牌在开放合作中越擦越亮。甘肃台报道。
3: 9月2号晚，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迎来我省重磅文艺精品，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在北京天桥剧场精彩上演，吸引首都各界群众前来观看。
0: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指导，省民委、省文旅厅联合出品，甘肃省话剧院精心创排。剧目以甘南马区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艺术塑造了上海青年医生方圆的舞台形象，通过细腻的舞台叙事再现主人公跨越56载扎根阿万仓草原，守护牧区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无悔人生，生动诠释了陇原大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民族团结情谊。
9: 我们也是用艺术化的手段，在这个作品中充分的把王万青先生的一生，他的光辉而又平凡、平凡而又崇高的一生，把它刻画在舞台上。
10: 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这一位在草原上默默奉献了56年的一位草原曼巴，这不平凡的一生，呈现给广大的观众。
0: 整场演出情感真挚，节奏饱满，极具感染力。每一段舞台演绎都让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11: 剧目真实再现了草原曼巴扎根高原的感人故事，演员表演真挚动人，既能感受到医者仁心的奉献担当，也体会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0: 据了解，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将于9月2号至4号在北京天桥剧场连续上演3场。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18日至9月23日在北京举办，汇集全国48台优秀精品剧目。作为我省重点打磨的文艺力作，该剧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鲜活的艺术表达讲好甘肃民族团结故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省文艺创作的新风貌、新高度。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相关嘉宾到场观看演出。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1: 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9月4号晚在定西市体育馆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9月2号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带妆彩排，重点内容和技术环节已全部成型。定西市公安局专门成立安保现场指挥部，抽调500余名民警投入道路管控、入场安检、场内外秩序维护。
12: 制定了详细的安保方案，成立了12个工作专班，全力保障开闭幕式和各项赛事的安全有序进行。
0: 省广电总台承担开幕式直播工作，直播团队8月底已进驻现场，目前已完成4次待机演练，对信号传输、直播流程、应急预案反复打磨。
13: 到9月4号，咱们这个正式直播之前呢，目前呢，咱们已经进行了4次的待机演练。我们总共呢架设了16个机位，能够全覆盖无死角，而且呢是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布置，让全省乃至全国的观众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我们活力甘肃，看到新时代甘肃蓬勃向上的体育力量。
0: 甘肃台报道。省住建厅近期引入第3方专业审计机构，对全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展全覆盖审计。目前省级直审已全面完成，市县审计正在有序推进，全域审。

0: 计将于十月底收官。此次审计紧盯资金归集、账户管理、支出使用、合同履约等关键环节，对各类资金违法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置，对公职人员违纪问题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实行全程闭环督办。目前省级直审梳理问题线索54条，初步核查涉嫌侵占挪用公共收益5644万元。甘肃台报道。9月3号，陇原大讲堂暨省直机关干部大讲堂在兰州开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燕一龙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跃为题，结合甘肃实际，分别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国家“15五”人工智能加行动、甘肃“15五”数字转型等方面做了专题辅导。
1: 9月3号，重走长征路，诗韵送中华，红色诗词诵读大会在省图书馆举行。来自全省10个市州图书馆的优秀诵读作品同台展演，通过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形式，沉浸式演绎革命岁月，让观众在品读聆听中感悟信仰力量，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吕门
4: 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奔，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5: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迎来蒿草花粉高发时段，甘肃省气象服务中心联合甘肃省疾控中心发布了花粉过敏气象指数预报。9月3号到5号，全省大部天气晴好，花粉过敏风险高。7号到8号，随着一场雨水上线，花粉浓度被打下来，过敏风险也就降下来了。9号，大部分地区过敏风险又抬头，依旧不能掉以轻心。提醒过敏的朋友，晴好大风天气少在外逗留，出门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的话。

0: 换外套、清洗口鼻。敏感人群一旦遇到严重过敏情况，要及时的就医。来看具体天气，今晚到明天，金昌、武威、兰州、白银、甘南等州市，以及张掖市的东部、临夏州的西部、定西市的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甘南州的西部会有中雨，市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另外，河西西部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6到29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2到31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4到31度；张掖小雨转晴，15到31度；金昌小雨转晴，16到28度；武威多云转晴，17到29度；白银小雨转晴，14到26度；临夏阴转多云，12到25度；甘南小雨转多云，6到22度；定西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陇南多云，18到31度；天水多云，14到27度；平凉多云，13到23度；庆阳多云，15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甘肃矿区晴，11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1到30度；辉县多云，13到29度；灵潭小雨转多云，8到23度；康县多云，12到27度；仰当多云，13到29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

0: 上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

0: 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155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到2030年，

0: 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1: 15/57，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3: 对它清除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1: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4: 在青岛，5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5: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6: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一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5: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7: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5: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

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

0: 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1: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3: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1: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

0: 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5: 保证完成任务。
4: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苹果，
6: 要让万万们都吃上。
4: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回去一定好好的研究作战反击的战术，不能辜负全军的信任。
9: This is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now, you'll be dead by tomorrow.
10: 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11: 我不是逃兵。
10: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指导员

0: 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1: 是。那首歌，我还是想去。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2: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吧。
3: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
4: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3: 战斗时，每个连分3个梯队，
4: 按梯次投入战斗，
3: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1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4: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
3: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5: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6: 赵参谋，
7: 有。
3: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8: 是。
9: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0: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10: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11: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12: 我说合适吗？
11: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2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12: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11: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啊，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0: 走，
11: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动，争取把敌人从攻势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0: 是。
11: 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12: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时而有时。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 还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拿下北城胜利！
0: 拿下北城胜利！
1: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 咱们从0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9号和7号阵地，然后跟5号、6号、4号阵地汇合，一起主攻3号，断了他9号和7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2: 所有参谋，集合！
3: 是。
4: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3: 是。

0: 我冯曼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 不输英雄榜，灭族烈士碑，不灭美帝，不回家，
1: 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 让我再这以紧张的心情，来助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0: 开炮！开炮！预备！开炮！发射！
1: 指挥所方位压动二。

0: 林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2: 부단해눈이다는것같습니다
0: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3: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步弹机的通讯状态。

0: 大反击开始！是。开炮！开炮！开炮！砰！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地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时， 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还有卡秋莎，准备！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发射！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1: Artillery attack!

头上来，上来。

我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창문을 그만 돌아간다. 동이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쏴라! 움직여!

敌人被引出来了！冲！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射击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秦军长搞了一个假人参，用火箭炮杀了一个回马枪。

0: 炮火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是。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1: 炮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炮兵，一旦开始，准备。炮兵，开火器，扩动，一声排满，准备，开火。
2: 炮兵注意！炮兵注意！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3: 方向3500，绕向550，南野轮火力覆盖。

0: 伪军的预备兵力已经出发了。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
1: 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制司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 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2: 炮兵注意，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现在是步兵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2: 孙师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
3: 是。
2: 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

组织13、4团、3营8连和86团1营3连快速杀穿1号阵地，直扑主峰3号阵地。

0: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小丽，出门着急没带，不是这，哎，这哎哎，是这个，
1: 你干什么呀？
0: 可以啊，没味儿啊，
1: 这才是底。啊
2: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0: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1: 会伤到我方步兵。
2: 停止开炮，停止开炮，停止开炮。

Get out!

0: 连长，连长，三号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经过七号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韩小萌，
2: 有
0: 林桂川，
3: 有
0: 金大志，
4: 有。
0: 你们仨跟我来，去支援三号阵地。
1: 班长，
3: 有。
1: 带其他人去七号阵地。
5: 另外的猴子，向左，
6: 走，
3: 是。

0: 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供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

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本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这是什么？我调的馅儿。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小金盾来了，
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
4: 妈妈
3: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
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韩小萌，
1: 有；
0: 林桂川，
2: 有；
0: 金大志，
3: 有；
0: 你们仨跟我来，是支援3号阵地，分一把。
4: 有。
0: 带其他人去7号阵地。
5: 另外的猴子，
6: 向右走。
7: 有。
6: 是。

0: 报告，一、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不够，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
1: 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将南九师调上来和南二师轮换攻击，但是仅凭南九师和南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投入，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2: 估计在两天之内即可证实。

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基伟，
1: 军长，十二军的九十一团八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四十五师在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二十九师张显阳那边呢？
1: 八十六团、九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二号、八号两处阵地，十一号阵地得而复失，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八十六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 你告诉十二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上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3: 参谋长，
4: 有，把同志们都叫过来。好，
3: 同志们，来来来，把手头的活都放下，出来了，出来了，好消息，
4: 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快快快，就站好了。
3: 马刚，
5: 有，
3: 过来，
4: 大声的念出来，
5: 是。
6: 致司给我们15军。 指点嘉奖了，
3: 念是。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

0: 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1: 同志们，这是我们十五军全军的荣誉。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
2: 好，快去。同志们，先去忙吧。
3: 报告军长，十二军的李副军长到。
1: 好。李副军长，
4: 秦军长。秦军长，恭喜咱们十五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1: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4: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圣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1: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
4: 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
1: 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597.9高地，反击537.7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4: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四六比例，四六半，准备好。哎，怎么样了？
1: 准备好。
0: 哎，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1: 谢谢你，
0: 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造着呢。
2: 是。
0: 好，哥们，来来，你帮着一块干，拿个毛巾。
2: 有。
0: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2: 好。
0: 哎，
3: 擀薄点啊，
0: 参谋长
3: 啊。
0: 你是小子包子怎么样啊？啊，军长啊，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哎，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啊。哎，
2: 行不？
0: 哎，看啊，这一会儿怎么？我调的馅儿。 看着我这脚行不行？
1: 可以，
0: 都得包大个的啊！不愧是。哎，行行行行，这面够不够啊？
1: 够够。
0: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
2: 可以，
0: 使劲啊，使劲和。
4: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
0: 啊，到了，
4: 到了。

连长，李恒，快！李正，小友卡奇。

0: 保重。一、
1: 二、三、
2: 四、
1: 五、
2: 六、
1: 七。
0: 报告师长，幺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总之这是下来的。总共80人，请首长检阅。

听我命令，洗澡，换衣服，吃饺子。

0: 哎，
1: 哎，三宝，团长，
2: 谢谢团长。
1: 都有了啊。
2: 有。嗯，
1: 香。团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
0: 啊。哎，哎呀，哎呀，看看，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警长，
1: 啊，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2: 吃啊，吃吃吃吃吃
3: 吃吃！
2: 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4: 我来。
2: 哎，吃，
4: 来来，元宝，给我。慢点吃啊，别
2: 吃吃。元宝，
3: 蒜，
4: 来给我，
2: 我来。
4: 你坐坐坐，
0: 我来发。
4: 坐，快吃吃吃。嗯
3: 嗯，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3: 哎，对，嗯嗯，吃饺子就蒜就蒜。
0: 你拿。
3: 嗯，行。哎哎。吃吃吃，嗯，
4: 来。
0: 来，三宝。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3: 指导员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指导员也说要多放油。
5: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吃，饺子煮，好，有，那煮，好，还有，吃，啊，快快。 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吃，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0: 我们八连还在呢。

0: 这不只是面红旗，这是我们八连的魂，是指导员，是吴波。
1: 是张大勇，是孙耀宗，是喇叭，小豆子，尹蔚川，是罗安相，鲁春生。
0: 是徐晓，是王成栋，是葛三辣，还有王鲁，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回家，
1: 回家，
2: 回家，
3: 回家。

0: 班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
1: 敌人聪明了，跟咱们学校兵群战了。队长，二组左，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0: 是，准备，上！慢点，慢点，慢点。

0: 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三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
1: 准备战斗，
2: 是。

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

0: 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

0: 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小弟我的什么事
2: 啊？做事干子说哟，
1: 哇，做事
2: 累。
3: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4: 秀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5: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我叫赵阿涛，天水市公安局钦州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从1999年参加交警工作以来，在这个岗位上已有20余年。
5: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我叫赵阿涛，天水市公安局钦州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从1999年参加交警工作以来，在这个岗位上已有20余年。
1: 弄潮在咱们的体育中心举办咱们已经昨天也开了会，部署安排了，再从咱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要求。两天时间，一天两场比赛，早上是9时开始比赛，咱们全员7:30到岗，下午的比赛是晚7:30，咱们5点准时到岗。8号的参赛观众是10000人，9号的参赛观众是15000人，这个压力就相当之大。咱们要分线路。放车型这一次是到咱们这个线。
2: 重点节会召开期间，人流车流是平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交通保障及疏导工作就是摆在赵阿涛和同事们面前的一场大考。这样的考试，赵阿涛已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但每一次都如同第一次般谨慎认真。
1: 西边狮子啊，西边狮子啊，现在西边狮子由向东的车流比较大，压车比较严重，请加长疏导。
3: 赵队，我看这个屏和我们指挥中心的这个屏好像大体是一样的。
1: 对，这个主要是咱们现在马上高峰了咱们把几个平时压力比较大的主要的交通路口投在屏上，便于咱们的指挥调度。
3: 对，那在咱们大队的这个屏幕上都可以看见，为什么非得要到基层到一线来？
1: 到一线有一个第一时间可以到现场进行调度处置，部署这个警力。
3: 就如果说咱们在屏上通过对讲跟咱们的这个一线的民警取得联系之后，万一有些问题还是处理不了的时候，您也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对，因为道路上这个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候是实时马上发生，就要去现场去处置，保证咱们那个行人市民的交通安全。
3: 所以您总想离的现场越近，然后处置起来更加安心一些，是吧？
1: 对，是的。
2: 交谈中我才知道，从警的27年里，只要上班，赵阿涛绝对在路上。他说这是习惯，更是责任。
1: 今天说依然还是不戴，
4: 戴着是戴着，
1: 戴上才能安全，是不是？安全头盔，安全头盔一定要配备U3C认证的，达到标准的。再一个，咱们骑车就要系上，也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你看大家都很热，可是必须安全，还是是不是头盔，那就更重要了。再等一下，松一下，太紧了。不急不急不急，再等，再走，再走，走走走。要过期了吗？再等一下，等一下，红灯了，红灯了，停一下，停止啊，停止啊。慢一点，尽量，不要急，等它绿灯，大家都走的时候你再走。红灯的时候早早的提前就把速度降下来就停在停车线以内。你就能更安全了。如果有人行道的地方，还是能上骑的时候，尽可能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骑在上面。那我给你推过去了，这推过路口了，你慢慢点。
3: 好，谢谢。
1: 现在
3: 赵队，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

0: 正常班是11个小时，
1: 11个小时工作时，
0: 比别人上班早一点，比别人下班晚一点，
1: 就这个情况。
0: 那面对有一些人的不解，那您怎么排解这种情绪呀？
1: 这岗位已经20多年了，确实有好多的不理解，慢慢随着我的年龄，也随着到这个路面上的时间这个沉淀，也能想通。大多数人，你看刚才我有的手势造字一吹，给他比划一下，好多已经很理解了，就是还是有个别的侥幸心理，
0: 所以还是以多提醒为主。
1: 作为一个交通管理者，对交通参与者能多一份的理解，也希望参与者对咱们多一份的理解，多一份的包容，咱们才能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天水的著名景点伏羲庙。旅游旺季的时候，伏羲庙广场前的这条主干道上，旅游私家车、观光大巴从来不间断。每当交通压力增大的时候，劳模交警赵阿涛总会及时出现在拥堵的点位。
1: 一个是咱们提醒游客注意交通安全，另一个方面引导驾驶员在咱们景区附近提供这个便民停车服务，可以帮助服务游客。有好的游客需要咱们拍一个全家福啊，咱们也会给予帮助。
2: 八月的天水气温大多持续在30多摄氏度，一天中地表温度最高时能达到60度左右。赵阿涛和同事们在路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3: 所以前我们来不知道的时候，交警要带我们去，他把我们带到指定的位置去，跟我们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0: 过来之后感觉也挺方便的，
3: 挺好的，挺方便。
1: 结满正值周末，按照大队安排勤务部署开展救灾加查处，主要给大家提醒的是一定做好安全防护，查处当中一定要规范文明用语去执法，大家都同时开启执法记录仪，咱们就按任务分工咱们到岗开始查处勤务。
4: 你好，这个呼吸检测。
1: 好，谢谢。好，
0: 这一次的劳模体验呢，我从早上7点一直跟着交警赵阿涛到了晚上的10点多，但大多数的时候呢，我只是在路边远远的看着，因为他说在路上安全最重要。
2: 漫长岁月，赵阿涛始终记得刚入警队时许下的承诺，他用心用情做好交管工作。他说守好秦州的路，护好秦州的人，是他此生的追求。
5: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竞技体育占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来河色。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除堵患护平安。
1: 我们坚持一大促防大防结合，把打击赌博作为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的重要突破口。
0: 护学在岗，普法入心。
2: 我们公安派出所与交警一并对护学岗的值守，解决的是学生出行看得见的安全。定制化的法治课堂呢，比如校园欺凌安全方面的、交通出行方面的，解决的是家长最放心不下的担忧。
0: 上门办实事，纾困暖起心。
3: 一直等到他们处罚期快满，这个要开始信用修复前一周，我们首先是电话告知该企业开展信用修复的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所需材料。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夯实平安建设根基，玉门市公安局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重拳治理，成功破获一起长期隐蔽经营、涉案规模较大的聚众赌博团伙案件，全链条摧毁犯罪网络，彻底铲除涉赌滋生土壤。
4: 来，拿出来！
5: 别动！多想看！别动！多想看！
6: 公安局的，别动！
4: 走走，
7: 哥。
4: 蹲下。
8: 近日，玉门市公安局成功侦办一起聚众赌博案，团队核心人员以外来人员为主，专门选择酒店客房、城郊自建房等作为赌博窝点，同时通过熟人引荐、私下邀约的方式，持续招揽社会闲散人员参赌。玉关路派出所在辖区场所巡查工作中，捕捉到异常线索，针对可疑情况，派出所第一时间上报线索，全面固定外围证据，精准锁定抓捕时机，为后续集中收网奠定坚实基础。
9: 2026年2月下旬，我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酒店有涉赌前科人员结伴出入，且存在大量取现行为，可能从事聚众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发现线索后，我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展开分析研判和前期侦查布控工作。时机成熟后，我局于3月5日凌晨在该酒店一客房内当场抓获以账务为首的聚众赌博违法犯罪人员8名，查获赌资9万余元。
8: 凌晨的集中收网行动首战告捷，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实现了案件的初步突破。玉门公安坚持打深打透、除恶务尽的攻坚原则，连夜开展审讯、巡线深挖。随着审讯工作的层层推进，一个长期盘踞玉门新市区、职业化运营的赌博犯罪团伙全貌浮出水面。
9: 经办案民警深挖审讯，发现赵某等人长期盘踞在玉门市新市区，组织社会闲散人员以推饼子、十点半、炸金花等方式，从事聚众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当日，我局成立305赌博专案组，围绕案件线索巡线深挖，梳理涉案人员组织架构、资金流水及参赌网络，固定相关证据，成功捣毁赌博窝点4处，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5名，查实赌资80余万元。该案被省公安厅督办肯定。
8: 2026年6月29日。玉门市公安局将赵某等3人移送起诉至玉门市检察院，对陈某全等22名参赌人员予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有力震撼了辖区赌博违法犯罪，也让涉案人员深刻认识到了赌博的巨大危害。
10: 我为了不劳而获的刺激，透支了家庭的积蓄，辜负了爱人的信任，虚度了宝贵的光阴，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不仅输掉了金钱，更输掉了做人的底线和尊严。我对过去的沉迷、撒谎和逃避深感羞耻与悔恨。
8: 此次成功捣毁隐蔽赌博窝点，使玉门公安常态化开展治安巡查，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的生动实践，切实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1: 赌博违法犯罪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与滋生雄性滋事、非法借贷、家庭纠纷等一系列治安问题，是影响社会问题的毒瘤。我们坚持一打促防、打防结合，把打击赌博作为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的重要突破口，这绝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持久战。玉门公安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一方面聚焦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棋牌室等重点区域场所，常态化开展清查整治；另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举报线索，织密群防群治监督网，让赌博无处藏身。
7: 涉赌违法犯罪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扰乱公共秩序，是诱发各类治安刑事案件的源头性隐患，更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必须根治的顽瘴痼疾。玉门市公安局雷霆出击，打防并举，守护了一方安宁。
11: 你是不是要掉头呢？
12: 啊，
11: 这你看这脊柱你掉不过，上面宽着的地方掉一个。好，过，小心，看车着啊。
7: 这里是兰州市城关区左家湾学校的早高峰入校现场，操场街派出所的民警提前到岗值守，维护校门周边通行秩序，提醒家长和学生戴好安全头盔，守护上学路上的第一道安全防线。
11: 头盔戴上。这个东西呢不防护嘛，记得带上，肯定你在二号院住着呢，半截子路嘛，是不是？嗯，我们现在不是 SPTU 嘛，我们 SPTU 现在我们的派出所的业务和交警的业务是互相融合的，嗯，比如说校园门口有那个交通秩序不太好，我们可以维护交通秩序，做一个疏堵保畅工作，然后再处置咱们中小学生上学过程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就是保障交通和保障安全。
7: 护学之余，民警就地和送孩子的家长面对面交流，收集大家最牵挂的校园安全、出行安全问题。
11: 比较关心娃在学校里面的哪些安全问题？
13: 那就校园霸凌呀，像这个师生关系呀，
14: 碰了撞了，
11: 磕磕碰碰呗。
14: 对啊，你就是一年级的娃娃，主要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小心摔一下呀什么的。
15: 在路上就是有会儿这个交通比较堵塞，
11: 交通比较多啊。作为家长的角度看，我们同学、小学生、小朋友在学校中容易遇到哪些安全的问题，是家长最担心的那些安全问题。我们了解以后，我们会给咱们的小朋友做一个系统和针对性的培训。
14: 大的你就说是，不要这个欺负小的呗，当然是这种矛盾。
11: 这个你放心，我们会给大家强调，一个是怎么去防范校园霸凌，再一个怎么去保护自己。我们也了解到，家长主要关心一个是校园安全，还有咱们同小朋友上下学过程中的交通安全。现在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校园里面，对大家做一个安全的培训。
7: 带着这些来自家长的真实担忧，一堂量身定制的法治安全课堂正式开讲。
16: 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校园欺凌呢？不光是身体上，不光是简单的咱们定义上的啊，互相追逐、打闹、推搡，不是这样的。还有在心理上或者财务上，现在也列为了对未成年人的校园欺凌这一块。什么叫语言欺凌？
17: 给别人起外号，有很难听的。

0: 些话，然后去侮辱对方和嘲笑对方。
1: 对，回答得非常好，这位同学。
2: 针对家长重点担忧的校园磕碰、同学矛盾、校园欺凌等问题，民警通过情景模拟、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的方式，还原课间追逐打闹、恶意推搡、言语欺凌等常见校园场景，细致讲解如何文明课间活动、如何规避意外伤害、遭遇欺凌如何勇敢拒绝、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引导学生友善相处、理性化解同学矛盾。
3: 头盔呢，是在我们发生交通事故后呢，对我们的生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戳它、碰击它，就我们的气球是不是完好无损的，对吧？那如果我们取了头盔呢，然后我们再去戳这个气球，是不是大家都能想象到后果呀？是不是就爆炸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说气球都如此，那我们的头是不是跟气球就是一个同样的道理？
2: 交警不仅直观对比了不戴头盔、错误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还模拟校门口车流盲区、非机动车通行风险，手把手教学生规避出行危险。
4: 交警阿姨给我们普及的交通知识，让我知道了绿灯在走，红灯要停止，不要赶时间，生命最重要。不能是随意去辱骂或者是抢夺他人财产，还不能 P 图去传那个人的谣言。
5: 今天的法治副校长进校园、交警小课堂这些活动特别的接地气，把交通安全、法治知识带到孩子们面前，看得见、听得懂，比单纯的书本讲课更加直观。
2: 护学在岗，普法入心，从清晨校门口的秩序守护、倾听鸣声，到教室里的精准授课、沉浸式科普，草场街派出所用脚步摸排隐患，用专业回应诉求，以家长所需、警务所为的精准服务，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普法教育不能流于形式，更不能千篇一律。我们公安派出所与交警一并对护学岗的值守，解决的是学生出行看得见的安全。定制化的法治课堂呢，比如校园欺凌安全方面的、交通出行方面的，解决的是家长最放心不下的担忧。我们坚持以家长的需求为导向，精准定制法治内容，把校园最真实、家长最关心、学生最需要的安全知识送到课堂，实现精准普法，按需护校。
2: 上门办实事，纾困暖起心。
7: 一直等到他们处罚期快满，这个要开始信用修复前一周，我们首先是电话告知该企业开展信用修复的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所需材料。
2: 法治暖起纾困，服务赋能发展。
8: 咱们这个政府部门和银行还有担保公司都上门帮助我们，有很大的改善。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甘南州夏河县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建设，紧盯企业发展痛点堵点，推动政务服务由被动办理向主动靠前转变，聚焦信用修复、融资难题、政策落地等重点领域，落实上门帮扶、政策宣讲等惠企举措，切实为县域企业纾困解难。
9: 夏河县华侨饭店及旗下旅行社是当地的老牌企业，凭借良好的口碑与国内外多家旅行社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然而，由于经营不善，近两年这家企业一直处于暂停营业的状态。但是，按照行业法规，旅行社必须足额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且保险期限为一整年，属于强制保险。信用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更是立足市场、对接合作、长远发展的核心底气。即便是一条轻微的行政处罚、失信记录，都可能成为制约发展的短板，直接影响企业市场口碑、对外商务合作。
10: 毕竟如果有信用方面的这个污点的话，肯定不行呗。他看重的就是一个信用嘛，对吧？如果但是你最基本的这个也弄不好的话，人家肯定就是觉得你这个企业就是没有信用嘛，不可靠嘛。
9: 企业有难题，政府有回应。 在监测到企业行政处罚信息，了解到企业实际困难后，下河县发改局迅速介入，主动靠前，开展帮扶。
7: 我们在得知该情况之后也特别重视，然后依托公共信息修复平台，为了帮助这个老牌本地企业嘛，再就是一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9: 为确保信用修复政策落地见效，最大程度降低失信记录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工作人员把握时间节点，精准对接修复实现，全程跟进企业信用修复各项流程。
7: 一直等到他们处罚期快满，这个要开始信用修复前一周，我们首先是电话告知该企业开展信用修复的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所需材料，然后考虑到该企业工作人员对这个材料申报电脑操作各项都不太熟悉，我们就改变工作方式，转为上门服务，为企业上门指导各项所需的材料和一些需要办理需要填报的一些表，并指导该企业到我县的政务大厅，专门有个信用修复的窗口，到那去进行办理，然后企业根据我们的一些指导，然后很快就完成了信用修复的各项准备工作，然后我们也这边快速开展了各项信用修复工作，目前企业的这个信用修复已经完成了。
9: 从政策解读到上门代办，下河县发改局大幅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间，高效完成全部信用修复工作，帮助企业彻底消除信用污点，恢复良好经营资质，卸下发展包袱，轻装上阵，重启经营。不止于精准化的信用修复帮扶，下河县发改局坚持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建设，常态化开展上门惠企政策宣讲，精准助企服务，切实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7: 今天我们过来主要就是给你们宣讲一下一些惠企的政策，比如说现在有这个贴息贷款贴息和专项资金的一个政策，你们也符合这个支持的这个范围。
9: 针对县域企业政策知晓率低、不会用、用不好的问题，下河县发改局常态化深入辖区企业，开展送政策上门、普法宣讲活动，面对面解读政策细则，手把手指导企业对接政策，让法治惠企、政策助企落到实处。
11: 在咱们日常工作中，县发改委对我们帮助也比较大，主要是在这个两新政策方面，在设备这个更新改造方面，也做过很大的帮助，并且呢，我们企业也是在政策方面也得到了更多的了解。在日常工作中呢，包括县发改委也给我们这个送政策上门，包括到企业之后呢，进行这个政策的宣讲，然后企业呢对政策也有了深入的了解。
9: 依托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主动倾听企业诉求，收集发展难题，搭建政企常态化沟通桥梁。针对企业融资不足、贷款流程不熟悉等痛点，下河县发改局以法治和政策为支撑，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高效破解企业融资困境。
7: 乌泽林卡是我们下河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个网红的餐饮店，通过就是短视频宣传这种，近几年发展势态比较好，但是因为他们需要修停车场这种的附属设施，但他们企业自身资产不太够。
12: 以前的话没有那个停车场的话，游客就过来停在马路边不方便，有些游客就不吃饭走了。店里以前咱们后厨很小嘛，刚开始修的时候，以前没干过餐饮，后厨很小。
9: 人气火爆的网红餐饮背后却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后劲不足的现实难题。
7: 我们通过民营企业座谈会得知了企业有这个融资需求，然后我们积极通过新一代平台，然后对接银行啊、贷款公司啊这些，给他进行了这些一些贷款的一些手续的帮办吧，算是
9: 一笔高效落地的融资贷款，一次全方位的上门帮扶，让小微企业迎来了蝶变新生。资金的及时注入，让这家餐饮店的经营环境、服务品质、经营效益实现全方位提升，也让经营者真切感受到了 法治化营商环境带来的暖心红利。
8: 咱们这个政府部门和这个农和银行还有担保公司都上门帮助我们，有很大的改善。现在咱们资金都到位了，该修的该弄的都弄了。生意的话咱们这边今年比往年还好。为啥呢？咱们设备都到齐了，生意都好起来了，一年比一年好。
9: 企业的发展难题得到了圆满化解，经营发展重焕生机，生动展现了下河县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扎实举措和显著成效。
13: 我们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持续深化信誉赋能，通过新一代平台助力470家企业获得贷款超2.7亿元，有效破解了县域企业融资难题。同时我们聚焦信誉修复痛点，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提前推送修复提示，上门宣讲各项惠农政策，并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信誉修复专窗，实行材料一次性预审，全县信誉修复一次性通过率提升至90%以上，让企业少跑腿，早知晓轻装上阵。
14: 法治护航无小事，筑起纾困暖人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激发市场活力、提振企业信心、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下河县立足法治基础，聚焦企业实际需求，提升服务效能，以精准暖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市场主体保驾护航。近日，全省网络法治工作会议暨网络法治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重点落实全国及全省相关工作部署。2025年以来，全省扎实推进网络法治建设，持续强化党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完善配套法规，规范执法司法，常态化开展网络普法，坐实谣言举报处置，基层治理和队伍建设持续夯实，网络法治保障作用不断凸显。会议简要明确，下一阶段将聚焦法治为民协同共治，持续提升管网治网法治化水平。9月2日至3日，2026全国防震减灾技术技能大赛、全国地震流动观测技能竞赛甘肃赛区复赛顺利举办。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地震局共170余名技术人员参赛，竞赛以知识赛加技能赛相结合的模式，围绕流动测震、流动地磁、跨断层水准开展比拼。赛时落地地震系统实战大练兵要求，坚持以赛促学、以赛提能，检验参赛人员知识储备、流动观测实战与协同处置能力。优胜队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为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近日，2026年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药品检验检测技能竞赛在甘肃中医药大学和平校区举行。竞赛由省药监局、省总工会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来自全省的17支代表队、65名一线检验技术骨干参赛。竞赛设置理论考核与技能实操环节，聚焦药典新标准、中药鉴别、药品含量测定等内容，部分优秀选手将获评甘肃省技术能手等荣誉。本次竞赛以赛促练，有效检验队伍实力，助力筑牢全省药品安全屏障。近日，临夏市公安局组织法治副校长、派出所民辅警、交警走进辖区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进校园活动。活动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定制宣讲内容，帮助广大师生提升法治素养与自我保护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酒泉市金塔县人民检察院联合辖区学校举办检校共建签约活动，现场宣读检校共建工作实施方案，明晰共建目标、协作内容和运行机制。金塔县人民检察院将依托金春蕾卫检工作室，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涉未成年人矛盾纠纷疏导、未成年人权益救助等工作，推动司法保护深度嵌入校园治理各环节，与学校携手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好的，观众朋友，
15: 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0: 身手真的能打过水母嘴吗？我不拿枪，只保护不杀人。马上行动！从任务开始的第一秒，我们的埋伏一定要隐蔽，要暗，要远。你不是不愿意开枪？我。
1: 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9月4日，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甘肃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
2: 谨防电信诈骗。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3: 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胡昌生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孔绍迅主持，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法治甘肃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实防灾减灾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以祁连山和甘南高原为重点，全面摸清本底数据，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务实划定管控区域，并做好防范治理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从严管控工程风险，防范地质风险，管理场所风险，整治流动风险。要加强对雨情、水情、汛情的实时监测，严格落实1263地境时预警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一旦触发预警，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和设备配置，适当增加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配齐高寒山地救援、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应急发电等特种装备器材，不断提升复杂恶劣环境下抢险救灾能力。省级领导要加强对包连市州的督促指导，省直部门要抓实行业隐患排查、监测预警、技术指导、应急保障，逐级压紧压实市县乡党委政府属地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会议研究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向纵深，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加快消除权力运行漏洞、监管盲区和制度空白，推动集中整治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转变。要完善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联动体系，强化监督检查、定期调度和巡回督导，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审议了法治甘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省全过程，统筹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工作，一体推进法治甘肃、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

0: 要紧扣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加快健全地方性法规体系，加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法治化创稳，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把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工作的生命线，深入开展主中城警魂活动，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驻点包抓百日攻坚行动进展和各督导组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推动各级各方面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不断健全安全生产制度机制。要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燃气、消防、危化品、景区等重点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一体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发现问题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纸面整改行为从严查处，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9月2号下午在兰州会见了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钦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
0: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历史悠久厚重，文化灿烂多元，能源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坚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联谊会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带动更多企业家把目光投向甘肃，把投资布局甘肃，助力甘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将创新服务机制，营造轻商爱商、重商安商浓厚氛围，让企业在甘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苏钦栋、霍启山表示，联谊会将发挥香港所长，服务甘肃所需，加强与甘肃的深度对接，深化同甘肃的务实合作，引导更多企业家走进甘肃，了解甘肃，投资甘肃，推动龙岗合作结出更多硕果。雷东升、王斌、何伟及何某宝、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更高站位、更优服务做好援外医疗工作，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
0: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扎根海外的我省援外医疗工作者以及支持援外医疗工作的单位和医疗人员家属表示崇高敬意。他说，我省自1975年向马达加斯加派遣援外医疗队以来，一批批白衣卫士主动请缨，远赴海外冲锋在前救死扶伤，用专业守护生命，用奉献凝结友谊，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交出了一份让党和国家放心、受援国家满意、全省人民自豪的优异答卷。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在新征程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带动全省医疗工作者苦干实

0: 干砥砺奋进，不断提升全省援外医疗工作水平。胡昌生勉励广大援外医疗人员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永葆赤诚之心，自觉把个人理想、职业追求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把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医疗事业的不懈追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践行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深耕专业领域，苦练临床本领，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救治每一名患者，主动化身友好使者，推动我省与受援国在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中医药等领域务实合作，全面展示中国医疗实力，陇援医者风采，讲好中国故事、甘肃故事，弘扬中国援外医疗队优良传统，在业务上守医者初心，在纪律上守规矩准则，在言行上守大国风范，展示我省援外医疗人员良好形象。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援外医疗队员服务保障，切实解决好援外医疗人员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工作。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楷模、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珍惜荣誉，激发干劲，继续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全心全意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要健全机制，强化保障，关心关爱援外医疗工作者，落实好各项政策和待遇，让前方队员安心工作。要坐实帮扶造福当地，聚焦受援国实际需求，扎实做好技术帮带、人才培养、科室共建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以医者仁心架起友谊桥梁，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的甘肃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副省长葛建团介绍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开展情况，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参加，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发言。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引导广大群众与青少年铭记峥嵘抗战岁月，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天水五山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游客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记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党史教育、红色宣讲活动，在实地建学中传承红色星火，凝聚奋进力量。
3: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可以说我们现在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来回顾这段历史，也更多的是激励着我们热爱我们的生活，热爱我们的国家。
2: 白银平川组织党员通过观摩革命文物，回顾西征壮阔历程，重温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珍爱和平，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2: 庆阳、平凉、陇南、嘉峪关等地中小学纷纷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开展专题思政课堂、研学观影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抗战精神，树立远大理想。
5: 今天老师讲的抗战历史和英雄故事让我特别动容，更清楚了我们的家乡庆阳南梁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南梁精神，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2: 甘肃台报道。
0: 9月2号，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专题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精准方略和问题导向，用好一加N政策体系，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效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要求，要从严从实抓好国家考核评估等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各方检验。要统筹抓好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二轮土地研包试点、农产品产销对接和三农领域专项整治工作，不断夯实全省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6: 2026年全国防震减灾技术技能大赛、全国地震流动观测技能竞赛甘肃赛区在兰州新区顺利举办。

0: 本次大赛设置流动测阵、流动地磁、跨断层水准测量三大竞赛科目，汇聚全国20余支省级代表队齐聚甘肃同台竞技，比拼地震野外流动观测实操本领，充分展现全国地震监测工作者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扎实过硬的专业功底。甘肃台报道。近日，路易·艾黎在中国纪录片首映，即《路易·艾黎与山丹史料汇编》出版发行仪式在山丹县艾黎纪念馆举行。本次活动旨在传承弘扬路易·艾黎热爱和平、无私奉献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全方位系统化展现路易·艾黎60载在华奋斗历程，深刻诠释其与山丹这片热土割舍不断的深厚情缘，为山丹深挖红色人文底蕴、传承涉外友谊精神注入全新动力。张叶台报道。
1: 初秋时节，酒泉市阿克塞县境内的大小苏干湖湿地色彩斑斓，迎来一年中最美观赏季。湖畔草原绿意未退，湖水澄澈如镜，倒映远山与流云。此时，当年出生的黑颈鹤幼鸟正进入成长关键期。黑颈鹤成鸟带领幼鸟频繁活动于草甸和水边。幼鹤时而模仿父母低头觅食，时而扑扇翅膀练习飞翔，构成一幅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酒泉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
0: 焦炭期权于9月2号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焦炭上联焦煤产业，下接钢铁产业。近年来，伴随行业供需格局变化，焦煤价格波动给产业链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愈发突出。
3: 类似这次，原来涨得比较急速，当时说焦炭不涨的情况下，我可以用期权这块想把我的原料煤这块进行一些相对的锁定。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亏损。
0: 相较于期货合约需要缴纳较高比例的保证金，期权的买方只需要支付少量权利金，使企业在锁定风险的同时保留了价格向有利方向变动时的收益空间。
4: 期权具有策略丰富、操作灵活、风控精细化的独特优势，可与期货形成互补协同的立体化风险管理矩阵。焦炭期权的上市将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0: 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号，中国东风航空旗下东航飞机维修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揭牌，即亚洲最大宽体机维修机库投运仪式举行。据了解，机库大厅跨度达313米，进深达146米，面积约4.6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9架宽体机和2架窄体机，开展整机维修作业。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号，即将投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面向媒体开放探访。T2 航站楼总建筑面积约25.5万平方米，坐落于现有 T1 航站楼正对面。T2 航站楼秉持人文加商业的设计理念，提取茉莉花、三方七象等福州本土文化符号，融入建筑各处细节。
5: 我们相信 T2 航站楼的建成与正式投用，可以强化福州机场对闽东北协同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打造高效一体的国际化枢纽，加速助力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0: T2 航站楼还可实现人包同步、无感通关，让旅客在享受高效便捷出行的同时，感受有福之州的独特魅力。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号，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天津拉开帷幕。论坛以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为主题，近800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研判全球网络安全风险态势，分享前沿治理理念，共商网络安全务实对策。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初，正值秋收关键期，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的哈尼梯田稻浪翻滚，金穗饱满。过去高山梯田稻谷转运依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如今当地借力低空经济，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运输作业，打通山地梯田空中物流线，让梯田秋收提质增效。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她就在洪水，就在操场生命，没有她心都有。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收获，干着也是收获，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6: 在整个中国来说，
5: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6: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

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何为在甘肃调研红十字工作。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1: 胡昌生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孔绍迅主持会议。
0: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召开第51次主席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伟在甘肃调研红十字工作，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2: 何伟一行先后赴兰州大学青年博爱家园、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甘肃简读博爱驿站、甘肃省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吴长献血科普馆及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安宁分站爱心献血俱乐部等地实地调研，并同省直相关部门、市县红十字会负责人以及救援队、志愿服务队、捐赠企业代表座谈交流。何伟对甘肃各级红十字会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向长期关心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各级党委政府、全省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表示感谢。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重要致信精神，始终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持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红十字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何伟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找准红十字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与着力点，抓实抓细红十字主责主业，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加强公信力建设，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更好服务国家大局。甘肃省红十字会要立足省情实际，推动红十字事业提质增效，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着力提升应急救援专业化水平，培育有特色的红十字应急救援力量，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精湛的红十字队伍，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甘肃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斌、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葛建团、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杰、校长杨永平等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法治甘肃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实防灾减灾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以祁连山和甘南高原为重点，全面摸清本底数据，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务实划定管控区域，并做好防范治理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从严管控工程风险，防范地质风险，管理场所风险，整治流动风险。要加强对雨情、水情、汛情的实时监测，严格落实1263地境时预警机制和4个一律要求，一旦触发预警，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和设备配置，适当增加高原、山区、边境等

0: 偏远地区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配齐高寒山地救援、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应急发电等特种装备器材，不断提升复杂恶劣环境下抢险救灾能力。省级领导要加强对包连市州的督促指导，省直部门要抓实行业隐患排查、监测预警、技术指导、应急保障，逐级压紧压实市县乡党委政府属地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会议研究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向纵深，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加快消除权力运行漏洞、监管盲区和制度空白，推动集中整治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转变。要完善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联动体系，强化监督检查、定期调度和巡回督导，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审议了法治甘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省全过程，统筹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工作，一体推进法治甘肃、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要紧扣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加快健全地方性法规体系，加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法治化创稳，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把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工作的生命线，深入开展筑中成锦魂活动，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驻点包抓百日攻坚行动进展和各督导组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推动各级各方面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不断健全安全生产制度机制。要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燃气、消防、危化品、景区等重点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一体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发现问题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纸面整改行为从严查处，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9月2号下午在兰州会见了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兴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
0: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历史悠久厚重，文化灿烂多元，能源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坚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联谊会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带动更多企业家把目光投向甘肃，把投资布局甘肃，助力甘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将创新服务机制，营造轻商爱商、重商安商浓厚氛围，让企业在甘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苏清栋、霍启山表示，联谊会将发挥香港所长，服务甘肃所需，加强与甘肃的

0: 深度对接、深化同甘肃的务实合作，引导更多企业家走进甘肃、了解甘肃、投资甘肃，推动龙岗合作结出更多硕果。雷东升、王斌、何伟及何某宝、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更高站位、更优服务做好援外医疗工作，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训主持。
0: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扎根海外的我省援外医疗工作者以及支持援外医疗工作的单位和医疗人员家属表示崇高敬意。他说，我省自1975年向马达加斯加派遣援外医疗队以来，一批批白衣卫士主动请缨，远赴海外冲锋在前救死扶伤，用专业守护生命，用奉献凝结友谊，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交出了一份让党和国家放心、受援国家满意、全省人民自豪的优异答卷。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在新征程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带动全省医疗工作者苦干实干，砥砺奋进，不断提升全省援外医疗工作水平。胡昌生勉励广大援外医疗人员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永葆赤诚之心，自觉把个人理想、职业追求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把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医疗事业的不懈追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践行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深耕专业领域，苦练临床本领，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救治每一名患者，主动化身友好使者，推动我省与受援国在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中医药等领域务实合作，全面展示中国医疗实力，陇援医者风采，讲好中国故事、甘肃故事，弘扬中国援外医疗队优良传统，在业务上守医者初心，在纪律上守规矩准则，在言行上守大国风范，展示我省援外医疗人员良好形象。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援外医疗队员服务保障，切实解决好援外医疗人员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工作，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楷模、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孔少训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珍惜荣誉，激发干劲，继续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全心全意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要健全机制，强化保障，关心关爱援外医疗工作者，落实好各项政策和待遇，让前方队员安心工作，要坐实帮扶造福当地，聚焦受援国实际需求，扎实做好技术帮带、人才培养、科室共建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以医者仁心架起友谊桥梁，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的甘肃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副省长葛建团介绍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开展情况，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参加，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发言。甘肃台报道。
2: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9月1号召开第51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3: 会议研究审议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筹备工作。会议指出，我省是农业大省、文化大省、旅游大省，加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基础雄厚，条件成熟，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要深刻认识开好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将围绕促进甘肃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开展协商议政，既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的履职实践，也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具体行动。 要着力提

0: 出务实管用之策，立足我省农文旅领域现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深入研究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力求形成高质量的建议案，更好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务实高效筹备好会议，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方案，靠实工作责任，做好会议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做到务实节俭、高质高效办会。何伟、马文云、王瑞、尚勋武、运建民、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医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需要代代守护，传承精华，也需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作为中医药资源大省，甘肃厚植药香根基，深挖垄药价值，推动全链提质增效，让千年药香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2: 初秋时节，陇西县首阳镇药材地里药香弥漫，当地通过两种统推、农技跟进、标准种植、溯源管控，让药材品质大幅提升，药农收入也有了稳定保障。
3: 这点的变化很大，经过镇上给我们提供的良好的种子、标准化种出来的药材，条子吃，品质好。今年我种了十几亩，收成很稳定。
2: 源头提质为产业升级夯实基础。陇西县立足优质药源，补齐仓储、交易、物流配套，大力发展中药饮片、健康制品等精深加工，持续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4: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依托稳定的药源优势和成熟的交易市场，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2: 在陇南，甘肃陇善堂公司将原生中药材加工为养生滋补产品，通过电商在国内销售的同时，远销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
5: 近几年，公司实现了从百万到千万级的销售跨越，同时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将持续以电商赋能产业，以创新开阔全球市场，深耕中药材产业，推动品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2: 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业态加速兴起，环建灵台等地深挖黄甫蜜中医药康养文化，打造一批集诊疗、养生、旅游于一体的康养服务载体。
6: 一个月之前我得了面瘫，在这里进行治疗，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7: 通过穴位贴敷、艾灸、拔罐的外治手段，温补阳气，去除内服寒湿，有效减少秋冬季节疾病复发。
2: 如今，甘肃中医药产业已形成种植标准化、加工精细化、销售多元化、康养特色化的全链发展格局。历届药博会的签约额从首届数十亿元跃升至第五届203亿元，展会功能拓展为综合性平台。从合作共赢到开放共享，甘肃正推动千年垄药走向全国，迈向世界，让厚道甘肃道地垄药这块金字招牌在开放合作中越擦越亮。甘肃台报道。
1: 9月2号晚，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迎来我省重磅文艺精品，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在北京天桥剧场精彩上演，吸引首都各界群众前来观看。
2: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指导，省民委、省文旅厅联合出品，甘肃省话剧院精心创排。剧目以甘南马区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艺术塑造了上海青年医生方圆的舞台形象，通过细腻的舞台叙事，再现主人公跨越56载扎根阿万仓草原，守护牧区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无悔人生，生动诠释了陇原大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民族团结情谊。
8: 我们也是用艺术化的手段，在这个作品中充分的把王万青先生的一生，他的光辉而又平凡、平凡而又崇高的一生，把它刻画在舞台上。
9: 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这一位在草原上默默奉献了56年的一位草原曼巴，这不平凡的一生，呈现给广大的观众。
2: 整场演出情感真挚，节奏饱满，极具感染力。每一段舞台演绎都让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10: 剧目

0: 真实再现了草原曼巴扎根高原的感人故事，演员表演真挚动人，既能感受到医者仁心的奉献担当，也体会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1: 据了解，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将于9月2号至4号在北京天桥剧场连续上演3场。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18日至9月23日在北京举办，汇集全国48台优秀精品剧目。作为我省重点打磨的文艺力作，该剧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鲜活的艺术表达讲好甘肃民族团结故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省文艺创作的新风貌、新高度。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相关嘉宾到场观看演出。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2: 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9月4号晚在定西市体育馆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9月2号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带妆彩排，重点内容和技术环节已全部成型。定西市公安局专门成立安保现场指挥部，抽调500余名民警投入道路管控、入场安检、场内外秩序维护。
3: 制定了详细的安保方案，成立了12个工作专班，全力保障开闭幕式和各项赛事的安全有序进行。
1: 省广电总台承担开幕式直播工作，直播团队8月底已进驻现场，目前已完成4次待机演练，对信号传输、直播流程、应急预案反复打磨。
4: 到9月4号，咱们这个正式直播之前呢，目前呢，咱们已经进行了4次的待机演练。我们总共呢架设了16个机位，能够全覆盖无死角，而且呢是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布置，让全省乃至全国的观众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我们活力甘肃，看到新时代甘肃蓬勃向上的体育力量。
1: 甘肃台报道。省住建厅近期引入第3方专业审计机构，对全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展全覆盖审计。目前省级直审已全面完成，市县审计正在有序推进，全域审计将于10月底收官。此次审计紧盯资金归集、账户管理、支出使用、合同履约等关键环节，对各类资金违法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置，对公职人员违纪问题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实行全程闭环督办。目前省级直审梳理问题线索54条，初步核查涉嫌侵占挪用公共收益5644万元。甘肃台报道。9月3号，陇原大讲堂暨省直机关干部大讲堂在兰州开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燕一龙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跃为题，结合甘肃实际，分别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国家“15五”人工智能加行动、甘肃“15五”数字转型等方面做了专题辅导。
5: 9月3号，重走长征路，诗韵颂中华，红色诗词诵读大会在省图书馆举行。来自全省10个市州图书馆的优秀诵读作品同台展演，通过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形式，沉浸式演绎革命岁月，让观众在品读聆听中感悟信仰力量，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赛场比拼氛围愈发热烈，民间高手舞台齐聚，精湛演绎展现秦腔风骨。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四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0分之1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这种叶子与众不同，拥有强大的蛋白质生产能力。充足的营养是福也是祸，叶子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一种昆虫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从此这种昆虫把叶子作为主要食物，享受叶子中丰富的蛋白质。慢慢的，这种昆虫不再吃其他食物，它自己也变成了蛋白质的储藏者，这是昆虫的秘密。当叶子与昆虫的秘密被人类发现，三者上演了一场互相依存、互相博弈的生命大戏。这场戏上演了5000多年，如今还在继续。戏的主角之一是树，是桑树。缫丝厂刚收获的蚕茧正在接受工人们的挑选。春天的桑叶富含蛋白质，可以让春蚕结出品质最好的蚕茧。一粒拇指大小的蚕茧就能剥离出1000多米长的丝线。这一根根丝线支撑着世界丝绸产业80%的原料供应。丝绸如此珍贵奢侈，以至于在古代中国和贝壳白银一样扮演了货币的角色。而在对外贸易中，丝绸逐渐成为主角。

这样的织布机诞生在中国已经1000多年了。细密的丝线纵横交错，将大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紧紧交织在一起。机械一词以及这一词汇所对应的工具由此演变而来。越来越多的文明形态与丝线连在了一起。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由丝演变而来的汉字就有188个。公元前115年，安西的密特里达提二世和汉武帝订立商业协定。丝绸作为东西贸易中最珍贵的商品，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商贸交流。在古代中国，种桑养蚕一直是国家最高的商业机密。公元6世纪，罗马人认识丝绸已经700年了，仍然没有办法在本地生产丝绸。为打破中国人对丝绸业的垄断，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派2名僧人来到中国的西部地区，窃取了相当数量的蚕种，并将它们放在桑树上饲养，获得成功。

在意大利，充足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让中国白桑迅速适应并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他们的命运也由此与一个家族、一个时代紧密相连。

0: 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通过为丝绸生产者提供资金，美第奇家族逐渐垄断了从原料供应到制造销售的丝绸产业链。从丝绸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代代的美第奇家族成员对文学家和艺术家进行赞助，他们用富可敌国的财富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由此也可以这样说，被后人广泛赞誉的文艺复兴，其中也有一片叶子和一只昆虫的功劳。如今的意大利已经放弃了种桑养蚕，只保留了纺织和印染技术。这种技术让丝绸依然保持着高贵的身份。不同质地花色的丝绸面料，在设计师和印染工人的合作下，共同创造出华美的生命力。而生产面料的丝线依然来自丝绸的故乡中国。中国到意大利不过十多个小时的航程，承载的却是从一片桑叶到顶级时尚的距离，而背后的支撑力量依然是那一片叶子和那一只昆虫。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0分之1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动物通过生儿育女，植物通过开花结果繁衍后代。艳丽的花朵，芬芳的气味，能够吸引动物为花朵授粉。但桑树却无法用外表向传粉者推销自己。春天的桑园里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满树绽放的雄花已经整装待发，每朵雄花的花轴上都装满了上百万粒花粉。花粉是精子的载体，得不到传粉昆虫的青睐，桑树花粉只能以数量来弥补大海捞针般的授粉机会。但仅有花粉是不够的，还要有雌花。

视线所及之处，看不到任何异性的身影。眨眼之间，他们就可能错过一年中唯一的机会。远处的雌花已在焦急等待，为了迎接花粉，柱头上的绒毛已经全部张开，以增加在风中捕捉花粉的机会。一阵微风吹过，桑林里立刻骚动起来。小碗状的花苞瞬间炸开，将花粉弹射出去。这是一次雄性威力的集中爆发，也是一场关乎后代的生存竞争。借助风力，花粉可以在空气中飘出200米甚至更远。

桑树为什么会拥有如此神奇的飞行速度，一直是个谜。一项针对桑树花粉的实验为人们揭开了谜底。要想飞得远，就要有特别的装备。凭借两个完美的气囊，松树花粉能够飘到千里之外。桑树花粉显然不具备这种优势，它只能另辟蹊径。强大的弹射装置是桑树为繁衍后代进化出的秘密武器。研究人员计算，桑树雄花的弹粉速度能够达到每秒200米以上，仅次于手枪子弹出膛的速度。只有借助高速摄影机将速度放慢40倍，人们才能如此清晰地看到花粉弹射的奇妙瞬间。

一场关乎后代繁衍的大事眨眼间就已完成。微风拂过的桑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幸运的花粉落在雌花柱头，期待许久的雌花用柱头上的绒毛将花粉牢牢锁住，沿着花柱送入子房，为孕育后代做准备。

要两周时间，不断膨胀的子房将雌花撑得丰满多汁，变成了果实。活跃的花青素沐浴着阳光，刺激果实从青白变成绛红，最后红得发紫。

成熟的桑果散落在母树周围，回馈大地的滋养。眼下，他们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繁育后代。每一枚桑果由上百个小核果组成，每一个小核果里面都包裹着一粒种子。成千上万粒种子聚集在母树周围，期待能够长成大树。为了达成心愿，所有种子都拼尽全力，以完成繁衍后代的终极事。

刚刚进入五月，吐鲁番的气温迅速上升到30摄氏度以上。火焰山脚下的桑园里，品种各异的桑果在阳光的骄纵下尽情生长。这是人们在经历漫长冬季后迎来的第一批新鲜水果。桑果中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和维生素能够增强免疫力，为身处荒漠地带的居民提供丰富的营养。

十月，树木感受到来自秋天的气息，大地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动物以迁徙的方式应对季节变化。而桑树中一种叫光敏素的化学物质会及时向它们发出信号。树叶中的色素和营养开始分解，以便将养分储存起来过冬。随着叶绿素消失，树叶的颜色发生巨大变化。

饱经沧桑的桑树王准确接收到来自大地的讯息，他及时启动应对机制，回应季节的变换。寒冷是高原植物的头号杀手，它必须赶在寒冷到来之前减少养分传输，准备休眠。一场大雪如期而至，寒冷提前到来。桑树王借着凛冽的寒风，一夜间放飞了所有树叶，同时关闭营养输送通道，以度过青藏高原漫长而严酷的冬季。如果人类评选最受尊敬的树，桑树应该是入选者。它的入选理由是，它诞生在青藏高原，它的出现为一个文明的文字、诗歌、审美、服饰、时尚等做出诸多贡献。它在自然状态下寿命可达千年，人类干预下它的寿命是几十年。它在林奈创立的植物分类学中是桑树、桑科、桑树。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我好专列3点钟到达，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
1: 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2: 是。

0: 安田君，这是怎么回事？特使阁下与我讲好，他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宫本将军一行，并陪同他到这里来视察。专列到达上海北站后，特使阁下会电话通知我。现在怎么宫本将军突然到来了？
1: 出事了。
0: 哦，出什么事了？
1: 抵抗分子袭击了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特使阁下与联络处长官金田将军正在处理，因此才要我代替他到车站迎接宫本长官。
0: 哦，原来是这样。
1: 特使阁下吩咐让藤原君先引导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他们处理完事情随后就到。
0: 好，我立刻安排。
1: 嗯，
0: 过来，你马上去印钞车间安排一下，去吧。
2: 是。
1: 我们进去请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吧。
0: 好。
3: 宫本阁下，卑职荣幸地邀请您视察陆军司令部驻上海印钞厂。
4: 嗯，
3: 请。

0: 印钞车间一共有4口，这是第一车间，那里是第二、第三、第四车间。日印钞量是多少？
1: 日印钞量约200万法币，
0: 规模太小了，很难适应军购的需要，还要继续扩大。
1: 是，请阁下到车间参观。

0: Yep.
1: 将军阁下，您请过目。您看，将军，这种1000元的法币是新开出的模板，我们正在加紧印刷。
2: 非常好，
1: 将军阁下，我们到驻模室去看一看。

将军，这几位都是开发模板的技术人员，这位是小林，这位是山本，这位是浩二。将军，请看这个，这几块就是印制法币的模板，这是10元的、100元的、500元和1000元的。

0: 你是随将军阁下一同前来的吗？哦，是的，我是将军阁下的护卫官。啊，你真了不起！我在大阪入伍，从一等兵混到少尉，还没有见过一位真正的将军。啊，是吗？将军阁下就在里面，你可以进去看看。真的吗？真的。嗯，好。
1: 吃了蜜蜂屎似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宫本景隆哪里去了？
2: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对。
1: 哦，怎么不对？你想一想，宫本将军的专列本应3点钟到达。 现在已经7点了，整整晚了4小时，而且没有接到前方车站的任何报告，这难道不奇怪吗？
2: 特使阁下的意思是，宫本的专列遇到了袭击。是啊，宫本阁下的专列有数百路军和铁甲战车的严密保护，至少能够抵挡中国军队1个师以上兵力的围攻。
1: 而且，在华中地区，他们的主力早已被消灭，没有人能够组织起如此强有力的攻击。
2: 是的，
1: 那以特使阁下之见，会出什么事情？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性，但都无法成立。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啊，专列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目前各战区正在加紧备战，也许是铁路线运输。

0: 繁忙，导致宫本阁下的专列误点。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哦，对了，你命世君打电话到沿途车站询问，有结果吗？
0: 还没有接到回报。
2: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沿途的扬州站、南京站、江阴站、常熟站，都没有人看到专列驶过。
0: 这就怪了。
2: 我给北平陆军司令部打了电话，证实宫本阁下的专列是前天下午从丰台站准点发出的。
0: 难道说专列真的是在铁路上？
2: 您是说专列误点了？
0: 再耐心的等一等吧。
3: 我看事情有些不大对头。

0: 立刻行动！嗯，安田君，怎么办？你们几个带着炸药、起爆剂和线棍子，到南边的冷却塔下等我，分散开走，不要引起哨兵和巡逻队的注意。快，走！
1: 安田君，安田君，安田君！
0: 安田君，嗯，你怎么在这里？
2: 透透气，抽支烟。电话的话筒握把是凉的，这说明你根本没有打电话。
0: 藤原君，你可真了不起，不愧是情报官出身，什么也瞒不了你。本来想躲得清闲，还是被你发现了。
1: 哎呀，我的老兄，都什么时候了，还躲清闲？
0: 宫本长官又问了。
2: 好，我这就去打。
0: 嗯。

0: 我知道了。嗯，怎么样？华中联络部的龟田中尉说，特使阁下和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应该很快就到。藤原君，你可以告诉宫本长官了。
1: 安田君，你别想躲清闲，和我一块去吧。
0: 好，请。
1: 嗯。

0: 怎么样，
1: 将军阁下？我已经和华中联络部联系过，金井特使与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很快便可以到达。
0: 哼，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几个小时，真是岂有此理！
1: 将军阁下，华中联络部遭遇
2: 抵抗
1: 分子袭击，金井特使和金田长官刚刚处理完毕，耽误了将军阁下宝贵时间，请您原谅。

0: 书记，怎么样？
1: 与伯爵约好7:30，再等等吧。关闭车灯。
2: 已经过去10分钟了，伯爵怎么还不来？会不会出事啊？
0: 不要慌乱猜测，耐心等待。

0: 太不像话，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觐见天皇陛下也没有等过这么长时间。这不仅仅是对我本人，而是对整个陆军、对陆军司令部的藐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公办阁下，请息怒。
0: 我不会再等，我要立刻返回北平向祈愿大将汇报。
1: 公办阁下，此次陆军和海军因假币事件引发争执，如果闹到内阁、军部甚至天皇陛下那里，陆军部私自印制假币的事情便将彻底暴露，恐怕对您、对祈愿大将乃至整个陆军司令部都会非常不利。宫本长官此来不正是要解决这件事的吗？宫本长官，我想特使阁下和京田长官绝不会是有意轻慢宫本长官，一定是有要事难以分身这才耽搁。
2: 是的，是的，请长官海涵。
1: 宫本长官，请您稍作休息，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
0: 哼，等等
1: 啊，
0: 告诉他们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0: 你们看，
1: 伯爵，
0: 哎呀，急死我了，还以为出事了呢。
2: 我被藤原拖住了，刚刚在抽搐身，我们立刻行动。小江、钳子，赶到配电室，5分钟后炸毁电闸。
0: 好，走。

0: 看见恩田少佐了吗？
1: 看到了，刚才看到他跑出门去，往冷却塔的方向去了。
0: 冷却塔？
2: 是。
0: 你跟我来。

记好咱们见。

0: 喂，你们什么人？
1: 我们的卫星球剪刀、斧子、砍刀、锄头的干活，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弟弟哥哥，都是我的好朋友的干活。我得拿刀跟你一下。
2: 这有你的，你这日语说的，把日本人都听迷糊了。
1: 学了点吧，知道什么叫人才了吧？
2: 别吹了你，什么人才？人财两空吧？
1: 别废话，

0: 你们看到了，前面这四座厂房就是印钞车间，我和报喜鸟负责第一、第三车间，卡车和护身符负责二、四车间。准备好，断电后立刻行动。记住，动作要快，绝不能拖泥带水。炸弹安放好后，将起爆线归到这里。
1: 明白，
2: 明白。
1: 顾某阁下，

0: 这不是安田少佐的军服吗？
1: 是的。
0: 安田少佐在哪里？
1: 他不见了。
0: 什么？他不见了？
1: 是，卑职认为这个安田少佐很有问题。
0: 有问题？什么意思？
1: 我怀疑他是抵抗分子。
0: 什么？安田少佐是抵抗分子？这怎么可能？他明明是一位日本军官。
1: 据安田少佐说，他是您的护卫官。
0: 安田是金井特使派到火车站迎接我的，他对我说，华中联络部遭遇抵抗分子袭击，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在处理紧急状况，因此命他前赴火车站迎接，并将我直接带到印钞厂。
1: 阁下是说安田少佐在火车站迎接你？
0: 是的，不光是他，还有军乐团、仪仗队和欢迎的人群，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1: 是上海北火车站吗？
0: 我亲眼看到车站的引导牌上写着上海北火车站。
1: 这就怪了，即便安田是假，火车站绝对不会是假的。这是怎么回事？安田为什么要脱下制服扔在冷却塔下？阁下，请您亲自与特使阁下联络，确定这个安田少佐的身份。

0: 引爆器准备怎么样了？还差一点，马上就好。啊，本田，哎，本田，怎么办？继续，哎，本田，本田，本田，这个混蛋本田跑到哪里去了？ 配电室的门为什么开着？少尉，你看，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听到枪声了吗？是配电室方向，坐。
1: 好像是枪声，
2: 是配电室方向，一定是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1: 等等，啊，你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好了没有？警报灯卡住了，无法一爆。那你还不快修？
2: 你不看到我正在修吗？
1: 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2: 小笨，你来呀！我来，我。
3: 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行了行了，别废话，进档功夫。哎呀，本国回事啊？咱们原来二百九十八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4: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3: 就是，哎呀，
5: 骗人肉咋办呢？
3: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六层滤芯电视同款。
6: 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7: 就是，
6: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 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想告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 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 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浓、多脏，一杯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10: 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的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材料就是牛。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凝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
1: 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3: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2: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老师，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见，
4: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2: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3: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啊，那我也试试。嗯，
4: 怎么样？
3: 嗯，香甜可口。嗯，
7: 一点也不深，还没有怪味。
2: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嗯，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3: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啊多花冤枉钱。
9: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2: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这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3: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 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八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2: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

0: 到底，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2: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 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6: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6: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谢谢啊，
4: 喝今年新茶。
7: 哎，
4: 好喝吧？
2: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的棋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4: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2: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4: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现在就打。
8: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 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本田，本田，这个混蛋本田跑到哪里去了？配电室的门为什么开着？少尉，你看，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1: 听到枪声了吗？是配电室方向。走。啊，伯爵，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2: 是配电室方向，
1: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2: 等等，啊，你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
1: 好了没有？情况已经卡住了，无法移步。你怎么还不快修？你不看到我正在修吗？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2: 小笨，
1: 你来呀！我来，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行了行了，别废话，精打功夫。
2: 哎呀，哦，惊动了巡逻队，你快修，我绝对服他们。
1: 哎。

0: 藤原少佐，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我马上派人去看看。去看看什么情况？是。
1: 将军阁下，电话接通了。
0: 喂，我是宫本庆隆。是的，是我。什么？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一直在火车站等我。 可我在火车站，并没有看见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什么？他们现在还在火车站？这怎么可能？你立刻将电话转接到火车站，我要和特使阁下通话。
2: 废人的钳子一定出事了。
3: 你的意思呢？我们几个过去帮忙。
2: 林枪生，日本人至少有2挺机关枪，凭你们几个救得了他们？
3: 难道？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吗？
2: 现在能救他们的

0: 藤原少佐，他们停电了，
1: 快取备用灯来。
2: 是。
3: 快，你们快，快点！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骗局中，设计骗局的人正在不远处嘲弄地看着我们。可悲的是，我们尚不自知。
2: 传旨阁下。
3: 传旨阁下，华中联络部转来五峰冶炼厂急电，请你马上到战场室。
4: 啊，冶炼厂？
3: 是的，电话是宫本青龙将军打来的。
4: 什么？宫本将军在冶炼厂？啊？
3: 是的，电话是宫本将军本人打来的。
0: 怎么样？
4: 不好，出事了！

0: 神君，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1: 有人袭击配电车间，炸毁了电闸。
0: 什么？
1: 袭击者已被巡逻队包围在了配电室内。
0: 神君，拉响警报，立刻集合队伍。
2: 是。
3: 喂。是。我是宫本，特使阁下吗？是的。
0: 什么？
3: 你们还在上海火车站？
4: 宫本阁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哪里下了车？怎么可能直接到了印钞厂？
3: 专列就是开到上海北火车站，一个叫安田的少佐自称奉你之命前来迎接，
5: 并对我说，昨夜华中联络部
3: 遭遇歹徒袭击，您与金田靖之阁下正在处理紧急状况。

0: 无法前来，要我直接到印钞厂与你们见面。
1: 宫本阁下，这个安田少佐现在在哪儿？
0: 15分钟前，这个安田少佐突然消失了。
1: 宫本阁下，安田就是离开分子，请你立刻转告藤原少佐，结合部队全面搜查厂区，务必将这个离开分子抓捕归案。我们马上出发，赶往那里。
0: 好，我明白了。
2: 阁下，怎么样？
0: 这是阁下和金田将军仍在上海北站等待我们。
2: 什么？那将军阁下下车的那座火车站又是哪里？
0: 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藤原少佐，特使阁下命令集合部队搜查全场，抓捕抵抗分子。

0: 日本人发现了，快走！
1: 所有人立刻撤离，快！

0: 印钞厂遭遇
1: 抵抗分子
0: 袭击，他们的目的一定是印钞车间和铸模室。山崎副官，你率领一小队严密把守印钞车间。
2: 嘿，那你们给这里埋伏。
0: 尾田副官，你率二小队赶往配电室，配合那里的巡逻队消灭歹徒，夺回配电室，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厂区电力。嘿，
3: 带领们队，你们给麦基埋伏。
0: 将军阁下，我想抵抗分子一定会到铸模室夺取假钞模板，我们便在那里埋伏。

0: 我们的人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们已经在大本营集结，他
1: 机枪。

0: 出去吧！
1: 哎，你傻呀？门外有两挺机枪，这扇门一打开，我们立马报销。
0: 那怎么办？

0: 你们怎么了？啊！拿起枪！
1: 现在怎么办？
0: 第一车间还没有动静，伯爵他们应该还在那里。
2: 包围裴铁市！
3: 伪监副官是巡逻队的摩托车，怎么办？
0: 上摩托！

0: 伯爵怎么还不来？
1: 五分钟已过，再等一等。
2: 快点，快过来，快快快！慢点。
3: 命令人们，我们过来。

0: 我早就料到你会来，所以在这儿等你。是吗？你可真聪明。你究竟是什么人？中国人。
1: 我的专列所停的车站，并不是上海北火车站，是吗？算你聪明，哼，只可惜晚了点。
0: 你是怎么骗过特使阁下的？哼，职业秘密，
1: 哼，
0: 逮捕他。

0: 屁呀、啊！
1: 他们的子弹打光了，追上去活捉他们。

靠山峰，靠出水流！今天老子就没问题！救兵来了！救兵来了！

0: 队。
1: 我太爱你了。
2: 伯爵呢？
1: 在你床前见，我带路。
2: 弟兄们，跟着我，保持队形。

0: 怕，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好男人志在四方，无论需要中国。

0: 别回头，往前走。
1: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森林养育了众多树木，而眼前这片森林因为孕育了一种树木而被人们铭记。这种树在密林中看似普通，它开白色小花，四季常绿。它没有甘甜的果实，却牵动全球60多个国家的经济，影响30亿人口的生活。它的名字是茶树。

当地的人们用茶与酥油混合成酥油茶，茶叶融入当地饮食，成了藏族人民必不可少的日用品。这一次，茶叶离开树，以另一种形式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走到了更远的地方。不仅输出到西南、西北边疆，还曾沿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至西亚地区。茶叶的普及使有关茶的文化活动增多。在宋代有一种叫茶百戏的技艺，它类似今天的咖啡拉花，成为文人间流行的娱乐活动。宋代的御茶龙凤团饼制作劳民伤财，到了明代，为了减轻劳役，明皇帝朱元璋诏令全国制作散茶。这是茶叶工艺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在这次的改革中，一种重要的茶类由此诞生。这一类茶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推动茶树征服世界，但此时他还需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帮手。当时的大英帝国与茶叶刚好成全了彼此。1610年，一种红褐色的茶叶被荷兰商人从中国带到了欧洲。这种红褐色的茶叶是来自福建武夷山的红茶。

0: 神秘的东方与神奇树叶的组合让红茶在西方引起关注，特别是征服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英国的饮茶由贵族开启，从上至下逐成风气，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茶成为了一个庞大群体的生活必需品。借助这个契机，茶最终落到了普通人的茶杯中。这个契机是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工厂的诞生促使工人阶层开始形成，工人的工作时间比农业社会大大延长，并且需要时刻保持注意力，循环的流水线容不得一点差错。是茶帮助他们补充能量，给予他们抚慰。英国政府迫切地进口大量茶叶，以支撑这段不仅对于他们，甚至将整个世界带入一个新阶段的工业革命。这座伫立街头的绿色小茶店，店里的茶价格非常便宜，用最简单的塑料杯包装，一杯只需要几块钱，现在仍是这里卖的最好的饮料。
1: Good morning. Cup of tea, sugar. Tea one, sugar. Good morning.The cab drivers, the police come here, the ambulance people come here, the local cleaners, everybody. So it's like a center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0: 低廉价格的背后有其历史原因。

0: 这家茶店最初就是为平民大众专门设立的，它的名字直译为绿色的庇护所。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便乐于聚集在此，为的是在工歇时间喝上一杯茶。茶中咖啡因的提神作用，加上牛奶和糖的能量，帮助工人快速恢复体力。政府看到了这些好处，积极扶持绿房子这样的茶店。茶使绿房子得以存在，给予工人支撑。而正是这些工人最终推动了工业革命取得成功，世界开始从农业社会踏入工业社会。得到了工业革命的力量，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强国。他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试图扩大自己的版图。此时，硝烟弥漫的战争也无法让英国人放下茶叶。他们甚至为茶设置了一套专门的设备。在多塞特郡的坦克博物馆内，这些坦克内部构造复杂拥挤，但是英国人还是想方设法塞进去了这个四四方方的铁盒。
1: Put the tea inside your mug, and then use the boiling vessel where we get hot water coming out already boiled to make our cup of tea. Sugar, milk, all in the ration pack as well, and we don't have to get outside the vehicle, so we're safe inside and still got our brew of tea.
0: 残酷的战争中，来自家乡的一杯热茶带给他们温暖，也给他们力量。
1: And that's how important, and it still is today. Still in the British Army, your ration pack comes with tea bags.
0: 与已经能给战士配备大量茶叶不同，在英国人爱上茶叶的初期，当时茶叶珍稀昂贵，甚至一些战争也与它有关。波士顿清茶事件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在英国人看来，茶树的全球化种植已经势在必行。他们找到了一个人和一片土地，茶树开始向中国以外更广阔的区域传播。这个人是植物间谍罗伯特·福琼。在19世纪40年代，他受英国派遣，伪装成中国人的模样，多次秘密潜入中国寻找最优质的茶种。最终，福琼带走了2000株茶苗，17000颗种子。这些茶种和茶苗翻山越岭，跨越海洋，踏上了祖辈们难以想象的旅程。这趟旅程的终点是喜马拉雅山背面的印度。
2: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在异国他乡，茶树再一次面临完全陌生的环境。幸运的是，背靠喜马拉雅山的大吉岭与茶树的原生环境相似。茶树喜欢这一切。此外，茶树独特的授粉机制早已为这一步做好了适应基础。茶树的花朵被植物学家称为完美之花，在一朵茶花上既有雌蕊也有雄蕊。本来雌雄蕊之间依靠一阵风就可以完成授粉，但是茶花反而将自己的花粉阻挡在外，而只接受其他植株的花粉。这种异花授粉大大提高了授粉的难度，但是这一选择对于种族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让茶树之间基因不断重组，从而产生更优势的植株。这种不断舍近求远的累积，让茶树即使在陌生的印度大地上也顺利完成定居。
1: This is the oldest tea plantation in Darjeeling, Alubari. Bang in front of my house. Wow.
0: 与现代茶园的整齐划一不同，这里的茶树随意散落在茶园里，依稀可见当年人工栽种的痕迹。住在茶园旁的居民们口口相传着这片茶园的历史。
1: Today in Darjeeling we have 87 such tea plantations, and most of the plantations have a lot of Chinese Ripuse.
0: 直到现在，阿鲁巴瑞还在出产茶叶。大吉岭也成为全球三大著名红茶产地之一。茶树在印度种植的成功，证明了茶树全球化的可能。但这只是第一步。茶树想要走得更远，还是需要靠茶叶征服更多的人。但是，人工制茶费用太高，要走向全球还需要更大的生产量和更低的价格。此时，由茶叶推动的工业革命又反馈到茶叶生产上。印度的茶园已经是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它更适合称为种植园。茶树变成像水稻一样的农作物，茶树的高度、树之间的距离、灌溉沟渠的数量，能影响茶树生长的因素被严格控制。从茶园上空看去，茶树像一个个方格填满了整块拼图，就连遮阴树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些树木顶棚高大，而叶子细小，即使有落叶也会从茶树间隙掉落下去，而不会影响茶树的光合作用。

这些茶树几乎同时完成生长新叶的任务，以达到用于工业生产足够多的茶叶原料。它们被统一收割，送进工厂。与中国保持全叶的理念恰恰相反，工业要把它做成碎茶。工人把萎凋之后的茶叶直接投进压碎机压碎，接着撕裂成细小的颗粒。这样做让茶叶化整为零，在运输储存中都不至于折损。细分化是工业革命为茶叶提供的最大启发。这些颗粒堆积在一起，在风与热的催化下氧化成红褐色。虽然红碎茶到这一步在外形上与中国的橙茶已经相去甚远，但是氧化原理学习的仍是中国红茶的制作理念。茶叶的运输与制作一样耗费人力，英国人为降低这一费用，在印度兴建铁路。当茶叶从山上轰隆而下，带动了印度整个铁路系统的发展。从种植到制作，茶叶生产的每一步都被严格控制，价格逐步趋低。在此之前，印度是个不饮茶的国家，如今茶铺遍及大街小巷。印度的成功激发了全球茶树种植热潮，茶树从亚洲出发，19世纪80年代进入欧洲，20世纪初征服非洲大陆，20年代传入美洲，约同一时间进入大洋洲。今天，全世界已有60多个国家种茶，30亿人口饮茶。大部分时间，茶充当着一种可口的饮品，而在日本，茶却超越于此，参与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构建。这种构建最初源自僧人。自从茶叶的提神功能被僧人发现，便被僧人引入凝神专注的禅修之中。而茶平和清静的个性，让它恰如其分地融入了僧人的清贫生活。僧人一度成为传播茶叶的先行者。唐朝时就陆续有日本僧人尝试把茶带回日本，但当时茶并不为大众所知。直到宋朝，一位叫荣熙的禅师撰写了2卷《吃茶养生记》，才在日本推广普及了茶。而僧人在饮茶中体会心灵，得出饮茶同是禅修的禅茶一味精神，孕育出了日本茶道。茶道被当作日本最高的待客之道，他们甚至为此建造专门的场所草庵。从草庵开始，茶道追求营造一种回归自然的氛围。

由荣西禅师创立的建仁寺中，这座名叫东洋房的草庵环境清幽，即使身处都市也好像退回到自然森林之中，日本称之为市中的山居。茶室外的庭院被称为陆地，陆地中有一段小径，意在阻断茶室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当来客踏上陆地，行走在花草掩映中，逐渐放下世俗扰事，平心静气。单纯的饮茶在茶道中已不是目的，人们更加注重的是因茶提供的这一段清寂时光。茶道中有一期一会之说，意思是每次茶会都不能再重来，因此主客应把每次茶会都当作最后一次相见，珍惜每次相聚。煮茶的每一步都已成为一种仪式，客人传递着共饮一碗茶，俗世的身份差异也在茶中消解。

墙上挂着照应当季的书画和鲜花，身边坐着坦诚相对的友人，人们身处茶香萦绕的空间之中，静静体会着自然和生命的一体。而其中的茶最终也超越了饮品，成为人类意识的一部分。

茶树以叶扬名，在其盛名之下，茶树似乎隐去了自己的身份。茶叶被世人传颂，演绎出绵延的文化，带来经济的发展，也挑起风起云涌的战争，直至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似乎人们心中的茶约等同于茶叶，而实际上，茶叶只是茶树带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在其辉煌的背后，是茶树植物繁衍策略的极大成功。这种从中国西南森林走出的树木，植物学家林奈在1753年将其命名为 Thea Sinensis， 意为中国茶树。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程来俊，范天熙手下有几个女人，她一定就是其中之一。杀了她，替冲队长报仇。
1: 不，
2: 留着她。
0: 范天熙手下没有几个人了，我要拿她做筹码，让范天熙投降。你们还是杀了我吧，喜爷是不会吃这套的，他才不会投降的。你们杀了我！
2: 他要是不投降，我就让我的士兵在阵前
0: 杀了你。
2: 我要让范天喜亲眼看见他的女人是怎么样被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羞辱的。我要让他无地自容。
0: 狗东西，你们这些禽兽，他是不会上当的，你们的目的绝对不会达成的。
2: 把他压下去，明天一早拿到阵前，我就不相信治不了范天喜。

0: 压下去。
1: 你们杀了我！
0: 走，快点！
1: 你们的目的是不会得逞的。
2: 师祖，我们一共打死了30多个日本人，剩下的都逃跑了，我们也伤了十几个人呀。
3: 西，鬼子本来是要偷袭我们的，结果遇上秋，否则我们真的要吃大亏。可是秋却被鬼子抓走了。
4: 车上的怎么样？
5: 车为了救我负了伤，现在正在爆炸。
6: 是啊，你说秋还会活着吗？

0: 片卡在了肩胛骨里，我现在已经把它取出来了，但是另外一处还有伤口，我怀疑弹片进到了胸腔，容易引起胸膜和肺部的感染，必须立刻手术把它取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这儿的条件……
1: 哎，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包扎起来。
2: 不行，春儿，你没听护士说吗？还有弹片在你身体里，这样下去伤口会发炎的。
3: 是啊，春儿姐，王老师说的对，得手术，不然邪知道了得多难受啊。
1: 哎呦，别说了，现在禹王山被日寇包围了，明天说不定就死在战场上了呢。哎，快点给我包扎起来，什么都别说了。
2: 春儿，
1: 哎呀，别说了，能不能听我的？再说人家说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手术，我挺挺就过去了。啊，别说了，快点。
4: 师座，这邪了门了，那小鬼子进入那店就停那儿了，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5: 他们新增加了兵力，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得想办法今天熬过去。
4: 是，
6: 放开老娘！你们这帮狗东西！喂，老娘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7: 司令，你看，那是不是秋儿？
6: 放开老娘！喂，把你们
7: 孩子放开！
6: 秋儿，这帮狗
1: 是秋儿。
2: 秋儿，
1: 秋儿，
2: 放你！
1: 你别看
6: 着他，
1: 秋儿，你不能去！
6: 放狗东西！你个小日本，你个小日本！放开我！狗东西，退！
8: 范天喜，你看见了吗？他是谁？你还敢开枪吗？你这个女人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6: 夕阳，你不要现身，他们有枪手，他们就是拦我诱骗你上当的。
8: 范天喜，我知道你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如果你现在投降，我向你保证，我马上把他放了。
6: 他的鬼话，只有战死的点军，没有投降的点军。
9: 秋儿，你说的对，我没投降的习惯。
10: 要投降，
9: 要投降也是你们日本人投降。
8: 范天喜，你要是再不投降，看着你的女人受苦吧！啊！去！啊！
2: 你啊！完蛋！干大事！
1: 不能去！
2: 我不能去！
1: 少！不能去！不能！
8: 看见了吗？
1: 先把我手松开。你们都睁大眼睛看啊！

0: 就是那么好欺负的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中国女人。
1: 谢谢你，成全了我。

集中火力，把它给我消灭了。

0: 你放心，这是王大头的刀，我已经把他和秋儿葬在一起了。
1: 我为他们骄傲。这次战争以后，又牺牲几百个弟兄，现在加起来，队伍已经不足千人了。
2: 滇军都是好汉子，给老潘下个命令，所有剩下的人，都集中在庙前阵地。 我们现在就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死守禹王庙，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

0: 首长，我们收到一封从滇军发来的明码电报，但是却看不懂内容。
1: 这是用彝族语言发的，是范建新发给龙云的。他们在禹王山深陷重围，已经阻挡敌人23天了，而且一万多人打得不到1000人了。还说什么？他们据守禹王山顶，决定与敌死拼，这是一封绝备电报。他们请龙云带他们向滇中父老乡亲告别，他们决心展翅最后一个人。 绝不在日后面前后退半步。国民党派他们阻敌23天，就没派出一支援军。
2: 是的，他们一直孤军奋战，而且时间和任务不断加码。增援，看来他们的情形非常危急啊！
3: 我们离禹王山300多里，当年滇军帮助过我们红军。我和范天喜在武汉分别时，曾经发誓要共同抗日。
2: 现在他们有难，国民党不救，我们来救。
3: 可是司令员，我们只有2000多人，就是急行军一旦2天，怎么救啊？
2: 那就要发扬我们新四军运动战和夜战的特点，大鬼子一个出其不意。
3: 邓委员，
0: 到。
3: 1184师副师长发报，告诉他们我们的决定，让他们无论如何再坚持2天，等待我们的到来。同时，将我们的行动电告南方局、徐州附近有八路军游击队。 请他们协助。
4: 是。
3: 陆将，
5: 司令，
3: 集合部队，我们即刻出发。
5: 是。

0: 敌人鏖战了24天，人困马乏，弹尽粮绝，我不得不将全部兵力都集中到庙前阵地。我们眼下已经没有退路了，我给云南老家发起了最后的电报，我姚八四师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1: 师叔，没什么可说的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们滇军没有怕死的。
0: 说得好，我对你们没别的要求。
2: 就是要多杀敌，
0: 多杀一个是一个。
3: 师座，刚刚收到一份电报，一支友军正在向我们急行军驰援。
0: 不可能，这20多天了都没见过一个援军，军会从来也没提过，哪来的友军？
1: 就是啊，
2: 是。

1: 我们一支队的罗炳辉司令员，这就是他发来的电报。
2: 罗炳辉和王怒江都是一组人，他们看懂了我给龙总司令的诀别电报。他们现在离禹王山还有300里路，在这儿，叫我们无论如何的坚持最后2天，等待他们来救，是共产党。
1: 真没想到，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是共产党来救我们。哼，
3: 这国军把我们当孙子抛在这儿撒手不管，这真是烈火见真金，
4: 还是共产党仗义啊！
5: 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的官兵，我们一定把这最后这2天熬下来，等待新四军的到来。是。
6: 进来。
5: 来了，龙主席，我听说新四军决定派兵救援范天喜，这是真的吗？一点没错，罗炳辉给我发了电报，他们正在向禹王山行军途中。
6: 寇伟作听了很不高兴，戴局长打来电话，让我来劝告你，
5: 别上了共产党的当。上什么当？范天喜在禹王山坚守20多天，现在是孤立无援。 我多次呼吁援救，而且还亲自往武汉跑了一趟。可除了勉励，还是勉励。军委会竟不派一兵一卒救援，反而不断的加码时间任务。现在共产党挺身而出，你们又跳出来，你们不要共产党救，那你们救啊？
6: 伟作深知滇军之不易，不是已经委任您为集团军总司令，卢军长升为军团长，范天喜也升为军长了吗？
5: 还告诉他们，完成任务后自行撤退，这不是已经有安排了吗？放屁！完全是屁话。他们现在日军重围之中，兵员已不足千人，怎么自行撤退？等到他们都战死了，那些个官衔军衔还有什么用？这不是在空话骗人吗？你不要多说了，我已经给罗炳辉回了电报。
6: 感谢共产党对滇军的救援，请他们务必帮助范天喜成功突围。可是这样，您可就跟伟作撕破脸了。您不担心后果吗？滇军的生死存亡才是我最担心的后果。就请你把我这句话发给你的上司。伟作和戴局长正在关注黄河决堤的事情，其实黄河决了堤，就能为滇军解围。
7: 黄河决堤，黄河决堤不见得能延了日寇，但是老百姓肯定受灾。造孽！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带兵的办法。 下令挖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这次决堤造成黄河中下游30多万人淹死。 逃亡人口近百万，受灾人口达到1000万。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进攻，却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

0: 这位是张老爹，是当地秘密农会的会员，游击队让他在这等我们。
1: 你好，罗司令，我是禹王山本地人，接到党组织的命令，给你们当向导。哦，
2: 张老爹，禹王山的情况怎么样？
1: 鬼子呀，已经把禹王山团团的围住了，滇军现在还剩几百人，但是他们打得很顽强，游击队啊想救他们，可是人太少了，你来了就好了。
0: 可是我们只有2000多人，怎么才能把他们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救出来呀？
1: 我认识一条小路，我们可以抄近路。

0: 翻过一座山，就直接插到鬼子的背后了。
1: 太好了，我们就从小路插过去。大敌人敢出其不意，接应滇军。
0: 游击队啊，就在30里外的左家庄，那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部队撤出来以后，就在那里休息吧。
1: 好，就这样定了。中将，给范天喜报报，我们和他来一个里应外合。张大爹，给我们带路吧。
0: 好，走。

0: 师祖可屁光了，
1: 咱丫呢？
2: 等，
1: 站住！
2: 是，
1: 给我站！

0: 我们的作战方式很激烈，我们是一支骑兵，骑兵在战场上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仗必须打好，把敌军进出来。
1: 是司令员，
0: 保证万事周，
1: 同志们，跟我上。

0: 回事？萧当和燕天两个连队长全部阵亡，你们都攻上禹王庙了，怎么又退回来了？
1: 敌人有了援军，是新四军，我们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我们完全没有防备。
0: 什么？新四军？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把整个禹王庙围得水泄不通，这些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飞来的吗？
1: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人很多，范天喜有了援军，我们怎么办？

0: 报告，禹王庙坡附近所有地方都搜过了，没有见到一个滇军和新四军。
1: 八嘎，难道他们是神仙就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0: 我也觉得奇怪，这地方被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怎么可能一瞬间就逃跑了？
2: 将军，这是在滇军指挥所发现的刀和纸条。
1: 版本小鬼，这把刀砍过无数鬼子脑袋，留给你做个纪念。
3: 八嘎，八吉拉鲁，
1: 传天喜。那我就留下这把刀，将来我要用它砍下你的脑袋。
4: 我们就这样坚守禹王山27天，在共产党新四军的帮助下突出了日军重围。27天呢，在抗战史上。

0: 这就是一段可歌可泣的英勇传奇。
1: 我们在羽王山奋战了20多天，弹尽粮绝，孤立无援。本来范天喜已经打算要和日寇同归于尽，是你们的电报给了我们希望，没想到最后是共产党救了滇军。
2: 罗司令得知你们的险境后，没有片刻迟疑，我们就出发了。
1: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辛苦，也牺牲了很多人，但是范天喜的所作所为令我很钦佩，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2: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3: 我很崇拜他，也很喜欢他，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4: 老蒋亲自给我来了电报，对突围嘉奖，要补充新兵，提拔我当军长，要我赶到湖北鄂州参加对武汉的保卫战。哼，是对我跟你在一起不放心，所以叫我赶紧离开。
5: 他是个永远改不了的反共神经病，不过有一点他猜对了。当我得知你身陷重围决心救援时，周副主席亲自给我发了电报，要我不惜任何代价，因为云雀对党太重要了。
4: 请你代我谢谢他。
5: 自从滇军出电后，云南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大量青年参军上前线，但蒋介石也加紧了对云南的控制，大批军警特务组织进入了云南，农民看来是挡不住，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党本来打算派怒将回云南，可他毕竟分量太轻，而且不方便。党指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投入抗战，另一方面也要对反共顽固派保持警惕。我们新四军也是这个原则。
2: 司令员，是的，刚接到叶挺军长的电报，命令我们火速向皖北淮河一带集结。
5: 我们要到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刚见面就要分手了，天喜，本来我有很多话想和你聊，看来只有等下次了。你肩上的担子不轻，要多保重。
4: 你也多保重。

0: 毛泽决定后，已阻止了日军西进的企图。目前他们改变了方向，分成三路，从平津县和延长江，以及从浙赣线向武汉进攻。所以你们从徐州撤出后，不要停留，务必马上到湖北集结。
1: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 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错碎声。
2: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逃！
1: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 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 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3: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

0: 下作，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不要停留，务必马上到湖北集结，在那里休整。尤其是范天喜部，这是委座的命令。好吧，就这样吧。卢汉的电话，范天喜从宇文山脱险了，是新四军的罗炳辉奔袭三百里救了他们，他们现在在一个叫左家庄的地方和新四军在一起。
1: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委座很不高兴，所以强令他们即刻前往湖北参加武汉保卫战。委座亲自给范天喜发了电报，称他为抗日名将，还对他进行了嘉奖。
0: 委座既然已经嘉奖了他，那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1: 原东北军张学良手下有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了五十三军，参加了八路，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2: 委座担心范天喜会成为第二个吕正操，
1: 他的背后可是整个滇军呢。
0: 我明白了，不过你们的担心是不是有些多余啊？卢汉刚才告诉我，范天喜决定今夜就出发，经河南周口到湖北鄂州集结，准备参加武汉保卫战。
1: 他还算聪明，否则他的脑袋就休想保住了。

0: 司令，这个地方离周口还有200多里的路，本来我们一两天就能到，可照这种行军速度，恐怕需要4-5天。没办法，难民太多了，而且越往那边走，难民越多。
1: 打中原大战，我到过这儿，
0: 这比我们云南还富呢。这黄河水怎么会淹到这儿呢？
1: 司令，您忘了，我们在禹王山的时候。

0: 他们不是来电报告诉我们吗？说河南有重大行动。
1: 慢点，来，师座，他们都是从河南中牟逃出来的难民，老乡，这是我们范市长。
2: 长官好。
3: 老伯，老伯，你告诉我，这黄河水怎么下来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他们先是霸了我们中牟赵口的黄河大堤，没扒开就上上游炸开了花园口，结果黄河就改了道，一夜之间这水就下来了。我们村几百人就跑出来，我们几个人。
3: 你说的他们是谁啊？是鬼子？
2: 是国军的人，他们跟鬼子打仗打不过，就把黄河水给放了，可苦了我们百姓了。
3: 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救济灾民。
1: 是
4: 是。
3: 命令部队加快行军，我要尽快赶到周口，去了解更多情况。
4: 是。

0: 徐州会战，你们掩护主力撤退，打得非常艰苦，辛苦你了。我们六十军，原有30000四千人，经过这几仗，剩下还不到10000人。要说最艰难的，当属范天喜，10000多人的部队打到最后，剩下不到几百人。
1: 要不是罗炳辉全军覆没，
2: 韦哲对这些非常清楚，所以他决定在云南招募的新兵补充给滇军，还有你们的182、183师到随州去补充。范天喜到河南周口，所有的师升级为军，组成30师军团，你是军团长。
0: 龙主席已经给我发过电报了。
1: 听说委座并不是心甘情愿的，是他逼他兑现的，对吗？<笑>你们这个龙主席啊，原来对委座是言听计从啊，现在他显得明显有些变了，他老说太多，有机会你劝劝他，别老跟委座唱反调，委座现在还能忍，别到了哪天忍不住。
0: 可就不好办了。这事儿我不好劝呐。龙主席最不满意的，还是黄河决堤。我到了武汉才知道，一场大水80万人罹难，鲁豫皖上千万人受灾，可这不是天灾，是人祸。
1: 可它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在军事上取得了比50万军队作战还要好的效益，
0: 可是代价也太大了。 你们犯了一个错误，应该让范天喜直接到随州接部队，不应该到河南的周口，让他经过黄泛区，看到眼前的一切，他会怎么想？
3: 哎，过道了，过道嘞，包子油条嘞，过道，过道，包子油条，过道嘞，起过道来了。

0: 怎么了，春姐？又难受了？要不歇会儿吧。你这段时间一直在硬扛，伤口是不是又复发了？
1: 还是复发了。老伤口没好，一走就特别疼。
0: 你看都到这儿了，不行，想想办法动个手术。这单片老在身上也不是回事儿啊。
1: 你看这架势，哪有空让我做手术啊？咱们赶紧走，别给天喜拖后腿。
0: 哎呀，春姐，

0: 范军长，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吧？
1: 你现在是第九集团军的司令，还亲自来见，兄弟我不敢当啊！
2: 你是伪作清风的抗日名将，你的部队战功卓著，有什么不敢当的？
3: 怎么样？跟日本人作战感觉不一样吧？
1: 当然不一样了，以前是打内战，现在是打鬼子，保家卫国。
3: 这俩以前不是死对头吗？怎么现在没有虎妖了？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两个人都坚决抗日，而且都打出了成绩，所以现在就有共同语言了。我只是奉命在这儿等你啊。后方送来了13000名云南籍的新兵，你来了，我就把他们交给你了。
4: 谢谢吴司令。我说。
3: 你们第九集团军应该在湘粤一带啊，怎么跑到河南来了？哦，伪作组织登封战役，动用了桂永清和黄杰的部队15万人。本想围歼土肥原14师团，结果螃蟹没吃到，反被咬了一口。军委会抽调我火速驰援，我带着部队迅速赶到这里，结果伪作已经下令。
4: 绝了黄河堤，哎，
0: 我算是白跑了一趟啊！哼，10几万人挡不住3万人，要靠八黄河来退敌，太丢脸了。
3: 是啊，
0: 我遇到战区司令长官程前，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老头子气得直摇头，他就是不肯说话。我来的这一路上，到处都是灾民。
3: 听说有的村子几百口人真正能逃出来的就几个人，一八黄河不要紧，下游的几个省全遭了灾。
4: 是啊，我也看到了，值敌前要是通知一下老百姓，那就好了，那样损失就会少多了。
5: 你指望委员长能够考虑老百姓？
3: 他要能考虑老百姓，就不会干出八黄河这种恶事。
5: 是啊。
6: 范将军，我在门外听见你在说什么，能再说一遍吗？他就是搞的。
7: 老子说，蒋委员长不考虑老百姓，干下了八黄河这种伤天害理的恶事。好，就凭你说的这句话，范将军。
3: 你就到头了！你竟敢污蔑委员长！这不是
1: 特务头子毛人凤吗？
3: 脏水都泼到他头上，放了你！他现在是军统秘书长兼情报室主任，看来这次司令真是要有麻烦了。我进去看看。
1: 哎，
3: 别急着进去，听听他往下说什么。毛主任，我还不知道你来了。刚才范局长也是话赶话啊，来。
6: 快坐！你别让他坐，他不配。咱们可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问问他，他打过几仗？咱们杀死过无数鬼子，他打死过几个日本人？让他跟你我坐在一起，哼，他不配。哎呀，老范，你发什么无名火？你不要以攻卖攻。
3: 老子就以攻卖攻了。
6: 怎么着？啊！我是个军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3: 有本事，有本事你上前线杀敌去。
6: 可人有个人的职责，大家都在为抗战出力，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干。
3: 你们干什么了？
6: 用兵退不了日寇，就用水来退。受灾受难的是老百姓。
3: 你们心里没愧吗？
8: 天喜啊，
3: 你也少说一句。毛主任，我还没问，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8: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换一口决堤，不是我们炸的，而是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所。

0: 造成的。我带了各报记者去花园口采访了，看，这就是日军的报警。
1: 这是掩人耳目。
0: 这不是掩人耳目，而是要把矛头对准日寇，这是伪作钦定的宣传口径。二位将军，希望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谈论此事，要和伪作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要以汉奸论处。
2: 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事儿了。天心，你也少说一句啊。
3: 军座，刚才你们在屋里说的话，我跟包参谋长都听到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4: 如果中央军能消灭日本人，现在就不会是这样。
5: 哪有那么些如果？主帅不明，百姓受苦，历史会记下这一笔的。老蒋早晚得尝到他自己种下的恶果。
4: 劳人奉旨，老蒋的亲信，我看这次您算是把他得罪到家了。
5: 我怕他个球啊！赶紧回去把新兵训练好，多打几个胜仗，多杀鬼子，为受难的老百姓报仇。
4: 是。
2: 范天喜，人称范统，之前我和他没少打交道，他就是那个暴脾气，口无遮拦。既然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你也就别往心里去。今天的事儿，就当没发生，好吧？
6: 此人以前就有共党嫌疑，这次与王山又是新四军救了他。他刚才当着你我的面攻击领袖，这事儿就非同小可。
0: 黄河决堤的事，他为什么不敢说了？因为他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2: 我还是要为他说两句话。范天喜现在已经被证实，他是一名抗日战将。自抗战以来，光中将以上的将军就有近20名战死沙场。伪作为此痛心疾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当然明白。他即便是抗日名将，也得看他跟伪作是不是同心，这是原则。
7: 报告，司令，军委会发来急电。
2: 日寇以冈村宁次为主将，正向武汉进犯，他们绕过了黄泛区。这儿，这一路，从徐州沿大别山南下，这一路沿长江西进，还有这儿，从鄂赣和湖南方向来。看样子，黄河决堤就根本没影响日军觊觎武汉。他们只是改变了进攻的方向而已。
0: 嗯，吴司令，你在说什么？
2: 九江告急，我的部队奉命驰援，范天喜也不能在周口久留，他的新三军归属第六战区，他必须马上赶往重阳。看样子，很快就是一场恶战呐。毛主任，我还请你放他一马。
6: 这个我做不了主。
0: 能不能放他一马，
6: 得伪作决定。
8: 谁给你处理的伤口啊？这也太马虎了，弹片还留在体内呢，引起伤口发炎，血膜都感染了。
3: 一个卫生兵，当时作战条件很差，也不能全怪他。
8: 你这样下去啊，很危险了。你必须做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否则啊，你性命都难保了。这样吧，你马上住院，我还有几十个伤员已经安排好了手术，我帮你排在他们后面。
3: 什么？你让我住院？
8: 对。
9: 冷静着点。

0: 训练时多流一滴汗，打仗时就少流一滴血。战场上要想活命的，就给我好好练。
1: 等一下，
0: 军总，
2: 我们正在操练新兵，我是云南的指挥，提的还不错。
3: 总统司令来电，同意你接任184师师长。
2: 谢军总。
3: 除了剩下的那1000个老兵，我再发给你8000个新兵，你要保证把他们都带出来。
2: 放心吧，军总，184师会保持他的光荣传统，成为让我们口闻风丧胆的抗日军。总之一句话，上了战场，我们的兵就是一群狼，一群虎，狭路相逢勇者胜，不会让您失望的。
3: 军座，我们的任务下来不是去鄂城，而是去重阳。
4: 叫我们什么时候赶到？
3: 15天。我测算了一下，大概有上千里的路，而且都是山路，没有交通工具。
2: 哼，上千里的路，15天赶到，除非我们都是孙悟空，翻个跟头就过去。
3: 军委会的电报很严厉，如果迟到，军法处置。要不我再给他们发个电报，要求宽限点时日。
4: 停止整训，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5: 是，
2: 是。停止操练，集合！
6: 全体集合！集合！集合！
7: 15天的时间，让我们走上千里的山路，如果赶不到，就要军法处置，这不是往死里整你吗？女王山之战，让我们死守，又不给援兵，这摆明着就是一个阴谋，要用日本人的手杀掉我们。他们越来越过分了，你还要忍下去吗？
8: 姐，
9: 军长，
4: 他的伤情怎么样？
9: 他现在情况很严重，弹片还在体内呢，都耽误了，所以要马上住院治疗，尽快手术，要不然的话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8: 我没事儿，我自己伤我知道。
4: 你必须听医生的，你留下来照顾他，等伤完全好以后再到湖北来找我们。
10: 喜爷，我们不愿离开你，不愿离开部队。
4: 这是命令，我把他就交给你了。
9: 放心吧，军长。
4: 好，走。

0: 你却心里到底装着谁呀？我从春儿眼里读到了他对范天喜的感情，我除了让他好好养伤，真不知道还该说什么。我们已经到达新蔡，还在河南地界。 不久前，有一支部队从这里经过，是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
1: 这不奇怪。他要赶赴到九江去，我们要经过麻城、黄石到阳新，再到重阳，这是最快的路线。嗯。
0: 敌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日军分成两路，共三十来人，冈村宁次指挥第十一军的五个师团沿长江，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配合他，现已攻占壶口。
2: 九江告急，吴奇伟就是赶去增援，我们赶去重阳，主要是为了对付日军的松浦师团，他们有从江西迂回湖北包抄武汉的企图。报告，
3: 军座，卢军团长来电，
2: 命我们火速赶往重阳，严防日松浦师团来犯。
3: 给卢军团长回电，我们会克服一切困难，及时赶到重阳。
2: 是。
4: 报告，
5: 进来。
4: 我106师团和波田混成旅已逼近九江，和第64军接火，并将其击溃；而敌增援部队128师更是不。

0: 看一集，现在已溃败，九江已成我军囊中之物。
1: 嗯，太好了。拿下九江后，

这两支部队可不是一般的中国军队，他们都曾给皇军造成过麻烦。既然他们来了，就是来送死的。命令101师团改变作战方向，进到杨信一带。我要在这里设下一个大的陷阱，让吴继伟和范天喜跳进来。命令豹田立即攻占九江，逼着中国援军改变方向，让他们进入到我设下的陷阱里。我要消灭他们。

0: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在武汉，而且已经在武汉的东北部署了。日本的主力部队已经在武汉，而且已经在武汉的东北部署了。日本波田混成旅从鄱阳湖登岸，现在正向瑞昌一线发起猛攻。其目的就是要向武汉推进。我们晚来了一步，所以就不得不改变作战方向。 我要调第四军到沙河，在那里阻挡敌人从九江西进；调第八军到南巡铁路北端，阻挡敌106师团进军；调70军到庐山一线，根据地形地貌构筑第二道防线，协助第八军行动，绝不让一个日本人跨进去一步。
1: 司令。
0: 这样一来，杨新我集团军司令部只有一个师守卫，会不会太危险？兵力要全部用在前方，军队不是用来为自己保命的。再说了，日军在阳新只有零散部队，不足为患。这是榴弹炮和野战炮的爆炸声响，只有日军的主力部队才有。 这是怎么回事？报告，司令，不好了！杨新发现敌人第101师团，他们把我们包围了。战区情报，这是搞什么名堂？这个101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之前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日军设下陷阱，我们掉进来了。现在几个军都在外面，怎么办？好，那么。
2: 我们就和小鬼子拼了，与日寇血战到底，不成功，变成人。

0: 对面趁敌杀的那个将军用炮火炸死他！嗨，怎么回事，将军？杨新攻了那么久，为什么现在还没拿下来？敌人防御太顽固了，连将军都上场了，我们连续组织了金绥靖公都不奏效，我马上组织三次进攻。杨新，是吴奇伟的指挥部，他们没有多少人的，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来。嘿，我就在这里等着，天黑之前，你要把吴奇伟的脑袋给我送来，明白了吧？嘿，明白了。
1: 军情通报上不是说杨新没有日军出兵吗？杨新是吴奇伟的指挥部，他的三个军都调到前线去了，他身边只有一个师，如果真是遇上大敌，那他可麻烦了。
2: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给吴奇伟发报，询问情况。
3: 是。
4: 日军的几次猖狂进攻都被我粉碎，我吴奇伟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司令亲自上阵，鼓舞全军士气，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6: 报告，邢师长受重伤，已经被抬下来了。

0: 我军东部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现在我们被日军紧紧包围，已经没有突围机会了。刚才四军和八军都发来电报，询问我们这里的情况，但是他们离得太远。您看现在怎么办？
1: 我不是说过了吗？突不出去，就和敌人拼了，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我们绝不给中国人丢脸。
2: 是。
3: 报告，司令，范田喜发来电报，他们就在我们附近，问我们这里情况怎么样。
2: 太好了，滇军能征善战，他们要能杀过来，我们就能解围了。可他的任务是重阳。再说，他也不隶属我指挥呀。虽然我和范天喜在周口相谈甚欢，
3: 可毕竟我们之前有过过节。
2: 再说，当年在风香坝，他被敌人包围，我们近在咫尺。 我也没救他呀，司令，那都是老黄历了，不能再犹豫了，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好吧，马上给他发个电报。是。
4: 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 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 遍布世界角落，5G
5: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6: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5: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 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7: 看电视，抢5G
8: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让我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5: no。看电视，抢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军座，军座，
1: 这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让部队停止前进了？
2: 我们刚接到吴奇伟的电报，他的指挥部被日军包围了，情况十万火急。我们给武汉方面发报，主动要求支援，可一直没有回。

0: 反而要求我们加快行军速度，赶到重阳。
1: 这吴奇伟可是中央军的人，难道他们对他弃之不理了？
0: 他们下令第八军回援，可是第八军离阳新还有一天的路程。等他们赶到，黄国灿早凉了。
1: 不知道吧？那金柱在质疑什么呢？
0: 打阳新不是我们的任务，可如果不打，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就有覆灭的危险。如果打了， 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行军速度，我们就无法按时赶到重阳，全部的责任都要由军座来承担。所以，梁楠，
2: 吴奇伟这个混蛋，当年围剿红军，他两次差点要了我的命。
3: 军座什么意思？
2: 但他是真心抗日，我佩服的就是他这一点。
3: 老白，
4: 你率幺八四师从阳新的西边攻击前进，一定要把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救出来。我带领其余部队在东北阳公掩护你。这一仗一定要打得快、准、狠，别让日本人反应过来，明白吗？
5: 明白。
4: 所有部队起立，集合！
6: 集合！
4: 快！
6: 军座，这样我们肯定无法按时赶到重阳了。您就不怕军法主事吗？
7: 我不能眼看着吴奇伟陷于死地而不管，我这也是为了战局。如果有谁想借此要我脑袋，那就随他去吧。行动，
8: 这儿。
7: 范天喜做这个决定，我就意识到，他可能会因此而惹祸烧身呢。
8: 命令我坚守待援，而第八军远在百里之外，现在我们是寡不敌众，所以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与日寇血战到底，绝不给中国人丢脸。
9: 报告司令，日军伊东师团长发来劝降书，如果不投降，他们就全面进攻了。
8: 这帮畜生，投降也不问问，老子这杆枪答不答应？
9: 绝不投降！绝不投降！司令，范军长发来电报，他们即将攻打日军，马上帮我们解围。太好了，本来我没抱希望，
10: 没想到，他真的来了。我们的援兵到了，现在都给我出击，打垮眼前的敌人，冲出日寇的包围圈。
11: 是。
10: 报告将军，吴奇伟拒绝投降，扬言与我军血战到底。
11: 真的不想活了吗？命令，总攻开始。
12: 我一个活人也不想见。嗨！怎么回事？怎么我们的炮弹打到自己战机上了？
13: 师团长，这不是我们的炮，是敌机的迫击炮，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12: 怎么会有敌军？
13: 飞机侦察说他们距离这里还有一天以上的路程呢。
8: 我也不知道啊。

0: 若不是你及时赶到，今天我就成烈士了。你能不计前嫌，我感谢你。
1: 行了，过去的打住了，你我都抗日，咱们是战友。
0: 就盼着今后在战场上多杀他们小鬼子，为这些兄弟们报仇。
2: 振兴，我有些为你担心。你救援了我，就影响了你的行动，恐怕会有人跟你过不去呀。
0: 身正不怕影子歪。你知道吗？我最恨的就是这些人。
2: 心里根本就没老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的人，你说他们会有前途吗？
3: 你这话太深奥了。虽然我不能直接回答你，可是我会把你的话永远记在心里。司令，刚接到电报。 日军第九师团已经开始向川阳发起猛攻，军委会命令我们火速驰援。中央是武汉的后花园，如果丢了，后果不堪设想。
2: 武司令，兄弟还得赶路，告辞了。
0: 振兴，
2: 多保重。我把你救援的事情电告委座。

0: 你说什么？重阳失守了，日军第九师团攻占了重阳，委座非常震怒，以吉林各部队在咸宁和鄂城一带布防。啊，毛主任呐，他刚到我这儿。哎，好好，这样，嗯，滇军的部队没有及时赶到，只是重阳陷落了。哎，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1: 重阳落入敌手，战局就陷入了被动。我刚从军委回来，委座很生气，当场就骂了娘七批，下令将马当失守的幺六七师师长薛卫英枪毙。
0: 马当是长江防线的，跟重阳有什么关系啊？
1: 委座怎么枪毙薛卫英呢？哼，这只不过是拿他试刀而已，杀个师长，开个先例，杀个军长。
0: 就顺理成章了。你什么意思？你是说，分那些人都不跑了？
1: 军委会现在15日赶到重阳布防，结果他现在在哪儿？通山。离重阳还有一天的路上，就这一天就延误了战机，
0: 只是整个战局陷入被动。你说他该杀不该杀？
1: 可他救援了吴奇伟，这情有可原吗？
0: 那不是他的任务，他的任务是重阳。
2: 司令本有第八军救援。

0: 我插这一杠子，无非是为了拖延刑警找借口。我也跟你说实话了，猥琐人此人已经忍了很久了。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就明白了。
1: 不过他毕竟战功赫赫，还有龙云卢汉，会服吗？不服也得服。 现在也顾不上这么多了，这是猥琐手谕，请你以武汉行营的名义，以参加军事会议为由，诱他来武汉。只要他一到，马上逮捕。
0: 就这么逮捕他？
1: 为了招收公允，也为了让滇军心服口服，猥琐下令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组，你我都参加，当场对质。如果范天喜不能辨清自己， 他的脑袋就落地了。

0: 咸宁要是陷了，日军比我们快了一天。警委会命令我们马上掉头赶往咸宁布防。武汉咸宁要我火速赶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
1: 军座，你不能离开部队，这太不正常了。
0: 我也觉着不正常。日军正在大举进攻，既然调我们去咸宁布防，您就该临阵指挥啊！现在让您去武汉开会，部队怎么办？
2: 您和战区离得那么远，怎么指挥啊？大哥，我暂时把这支部队交给你，你跟老潘、老曾要带好这支滇军，赶到咸宁，马上布防。
1: 不是你，
2: 好了，别说了，我马上动身去武汉。
1: 万天喜顽胡职守，丢失成样，委座下令将其逮捕处决。委座亲自下令了，看来这回万天喜是难逃一死啊！
3: 我已经接到马日峰的电话了，知道这事儿，他让我去龙云那儿看看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还没去办呢。
1: 站长，万天喜遭刺劫难，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我咋看你一脸的郁闷呢？
3: 万天喜是为了救援吴奇伟而耽误了行程，只是日军先到一步占领了重阳。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根子是他得罪了毛人凤。吴奇伟深知缘由啊，所以他给我发来电报，希望我在军统内部替范天喜说句话，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一名抗日战将就这样丢了性命。
1: 那站长，你是咋想的呢？

0: 其实这件事，我大可以落井下石，但不知为什么，心底里就是不情愿。不是我对他有怜悯之意，而是我觉得毛人凤这种手段，实在是拿不上台面。算了，不管他了，我们去趟龙云那里，看看他对此有什么反应。
1: 真的要去武汉了，我劝你三思，这明摆着是一个阴谋。
2: 我要是不去，怎么能证明我的清白？怎么能擦干净泼在我们滇军身上的脏水？
1: 那我也去。
2: 你不能去。 你记着，滇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

如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要和包参谋长他们一起把这支队伍带到前线上去，多打胜仗。 这样就算是对得起我了。

0: 我给你倒热水，拿擦吧。哎呀，后天就要做手术了，你紧不紧张啊？
1: 我不知道怎么的，我怎么那么紧张啊？不过不会有事的，肯定不会有事的，放心啊。
2: 喜爷他们走了那么多天，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我真后悔，当初不该离开他。这一错过，可能什么都错过了。啊？
1: 错过哪儿了？他给我的感情，跟我想要的。
2: 不是一回事儿。
1: 想他干什么？走的时候看都没看见你。

0: 龙主席，您回来了。回来了。云南民众的热情和牺牲精神，真是让人感动。上万的妇女在那儿敲石头，没有压路机，就用人拉石滚子，那场面，真是感动人呐。省府里所有人都该去看看。
1: 昆明最近也在发起募捐，卢军团长身在前线，也让家人送来了10000大洋。
0: 嗯，我走这几天有什么事情吗？啊，对了，徐远东昨天晚上来找过您，他说范军长被查办了，这事儿还登了报，报纸我已经放在您桌上了。
1: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不可能！说范天喜玩忽职守，我不相信。台儿庄他主动参战，余王山他坚守20多天，这是玩忽职守吗？谁能办到啊？

0: 从二战以来，我们滇军没有一个降兵降将，伤亡已达10万人以上，还不是有这些铁血将军在前线？他们为云南人增了多少光？
1: 这事儿我们也觉得很突然，而且未经过调查就这么公布，他们这样做很不负责。
0: 这不是不负责，这是给我们滇军脸上抹黑。这事儿一定有蹊跷。 你发个电报给范天喜，问他是怎么回事，同时也给卢汉发个电报，我要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
2: 我给范军长发过电报了，包参谋长回电说，武汉行营去让他参加一个什么军事会，昨天晚上他就离开部队了，从咸宁北搭火车去武汉，现在这个时间，怕是已经到了。
0: 这明明就是个骗局嘛！这范天喜。
3: 怎么这点都不明白？太尉给您打来了，还有一份今天的报纸，我这实在是不敢给您看。有什么不敢的呀？人家灯都登了，写的什么呀？
2: 上面说，重阳陷落敌手，守军顽固值守，范天喜撤职查办。军长，我是刚才去打开水啊，听到满车厢的人都在骂你，说您是畏敌逃跑，还有说您该枪毙的，我当时就想跟他们急了，这不是事实啊，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3: 先把民意聊起来。
2: 然后再
3: 顺应民意，把老子头给砍了。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啊！
2: 军统，那现在该怎么办呀？要我说呀，咱真不应该去武汉。
3: 我要是不去的话，一顶帽子就算是扣上了。你又十张嘴也说不清楚。
2: 火车减速了，马上要到武汉了。

0: 奉伪作之命，在此恭候你。
1: 哼，我待没待卫队你不知道吗？这么大的阵势，值得吗？
0: 哎呀，我也是奉命行事。有人告你玩忽职守、弃守重阳，致使整个战局恶化。军委会决定逮捕你，并将你撤职查办，进行专门调查。哎，我还替你说了半天好话，不管用啊。
1: 今儿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
0: 我知道，我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老范，要委屈你一下吗？
2: 带走。
3: 是。

0: 串姐，马上要做手术了，不吃哪行啊？来，吃个地瓜，地瓜可甜了。
1: 也不知道天喜他们怎么样了。
0: 只有把饭吃得饱饱的，做完手术把身体养好了，我们才能去找喜爷。来，
2: 哎，你们看报纸了吗？范天喜的荒淫逸事，说他身边呢有十几个女人，就连打仗都要带个女兵班。前线的将士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可他呢，在床上跟女兵班拼死拼活。你们说这样的人？

0: 能守住重阳吗？所以撤职查办，砍他的脑袋，我看呀，那就是该。他呀，简直就是我们民族的败类。
1: 是啊，
2: 是
1: 啊，
2: 就是
1: 啊，
3: 对，
1: 败类。
4: 我说这位，你在哪儿听说范天喜被撤职查办的？
0: 这可不是我说的，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人在武汉都已经被抓了，这报纸上登的能有假吗？
4: 天喜出事了，简直胡说八道！
0: 这样的男人整天跟女人在一起，能好得了吗？
4: 说什么呀你？
0: 你这是怎么打人呢？你
4: 我就打你了，打你张胡嘴，胡说八道呢！报纸上说我是你妈，你信吗？报纸上说你长得跟猪一样，你信吗？
0: 哎，你谁呀？你
4: 我谁管你什么事儿？
0: 说话你这人，
4: 我就这么说话的。你听着，范天喜是抗日英雄，不要听报纸上乱说。我告诉你，再胡说，我打了你臭嘴，信吗？
0: 哎，这有意思。
4: 臭小子，以后别让我看见你。哎呀，唐人街，你拉我干什么呀？那种人，我就应该给他点教训。
5: 跟他吵有用吗？
4: 我气死了。
6: 春姐，怎么了？扯到伤口了？
4: 天喜在武汉，咱们赶紧去武汉找他。
6: 春姐，马上动手术了。动完手术咱们再去吧。
4: 动完手术黄瓜菜都凉了。
6: 春儿姐，大夫说了，弹片在身上会有生命危险的。
4: 我知道那是范天喜给的，他要出事了，我活着也没意义。走吧。
6: 春儿姐，春儿姐。

0: 刚刚接到报告，广州沦陷了，日军占领了广州，就掐断了我们最后一条对外交通线。没有了外援，我们的抗战才陷入无比艰难的境界。委托刚才在这儿，我看他愁得不行了。
1: 不是还有云南？不是还有滇豫铁路和正在修的滇缅公路？
0: 是啊，日军有向越南进兵的迹象，可滇越铁路法国人不肯通路，目前就只有指望滇缅公路早日开通，可这又需要云南当地政府的支援。你去看过范天喜了？他在干什么？
1: 自个下象棋，很轻松镇定，就跟我们抓来的共产党表现得一模一样。
0: 你这么说就是要把他送到死路啊。龙云卢汉都来电报要求释放他，吴奇伟来电也为他陈情，委座之所以举棋不定，就是因为弄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1: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他交给我们金统来处置，就能把他审出来。
0: 我懂你的意思，可他牵扯到滇军和龙云卢汉，云南又如此重要，连委座都不得不慎重，所以暂时只能由军委会管束。我看你也在大造舆论，你想推动民情，对吗？
1: 民情就是推手，就能让委座早下决心，当机立断。
0: 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置他于死地。
1: 当然，当年猪圈之辱，我是发过誓的，我一定会让他用命来偿还。

0: 我叫赵阿涛，天水市公安局钦州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从1999年参加交警工作以来，在这个岗位上已有20余年。
1: 弄潮在咱们的体育中心举办咱们已经昨天也开了会，部署安排了，再从这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要求。两天时间，一天两场比赛，早上是9时开始比赛，咱们全员7:30到岗，下午的比赛是晚7:30，咱们5点准时到岗。8号的参赛观众是10000人，9号的参赛观众是15000人，这个压力就相当之大。咱们要分线路。放车型这一次是到咱们这个
2: 重点节会召开期间，人流车流是平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交通保障及疏导工作就是摆在赵阿涛和同事们面前的一场大考。这样的考试赵阿涛已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但每一次都如同第一次般谨慎认真。
1: 西边狮子啊，西边狮子啊，现在西边狮子由向东的车流比较大，压车比较严重，请加长驶道。
3: 赵队，我看这个屏和我们指挥中心的这个屏好像大体是一样的。
1: 对，这个主要是咱们现在马上高峰了咱们把几个平时压力比较大的主要的交通路口投在屏上，便于咱们的指挥调度。
3: 对，那在咱们大队的这个屏幕上都可以看见，为什么非得要到基层到一线来？
1: 到一线有一个第一时间可以到现场进行调度处置，部署这个警力。
3: 就如果说咱们在屏上通过对讲跟咱们的这个一线的民警取得联系之后，万一有些问题还是处理不了的时候，您也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对，因为道路上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候是实时马上发生，就要去现场去处置，保证咱们那个行人市民的交通安全。
3: 所以您总想离的现场越近，然后处置起来更加安心一些，是吧？
1: 对，是的。
2: 交谈中我才知道，从警的27年里，只要上班，赵阿涛绝对在路上。他说这是习惯，更是责任。
1: 今天说依然还是不戴，
4: 戴着是戴着，
1: 戴上才能安全，是不是？安全头盔，安全头盔一定要配备有3C 认证的，达到标准的。再一个，咱们骑车就要系个，也是这一种良好的习惯。你看大家都很热，可是必须安全，还是是不是头盔，那就更重要了。再等一下，松一下，太紧了。不急不急不急，再等着，再走，这边走，走走走。要过期了吗？再等一下，等一下，红灯了，红灯了，停一下，停止啊，停止啊。慢一点，尽量，不要急，等它绿灯，大家都走的时候你再走。红灯的时候早早的提前就把速度降下来就停在停车线以内。你就能更安全了。如果有人行道的地方，还是能上骑的时候，尽可能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骑在上面。那我给你推过去了，这推过路口了，你慢慢的。哎呀，
4: 好，谢谢。
1: 下载。
3: 赵队，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我们在这个路口执勤有1小时过1点的时间。那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上下班的高峰期的话，我们执勤的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
1: 现在是暑期，大致咱们的高峰期在1小时左右。如果在开学季，咱们大致一个高峰要将近1.5小时。咱们12:30在交通平稳正常的情况下，咱们就撤岗了。下午1:50进入下一个高峰。一个正常班大概一天要在11个小时工作。
3: 正常班是11个小时。
1: 11个小时工作时。
3: 比别人上班早一点，比别人下班晚一点。
1: 就这个情况。
3: 那面对有一些人的不解，那您怎么排解这种情绪呀？
1: 这岗位已经20多年了。确实有好多的不理解，慢慢随着的年龄，也随着到这个路面上的时间这个沉淀，也能想通。大多数人，你看刚才我有的手势，哨子一吹，给他比划一下，好多已经很理解了，就是还是有个别的有侥幸心理。
3: 所以还是以多提醒为主。
1: 作为一个交通管理者，对交通参与者能多一份的理解，也希望参与者对咱们多一份的理解，多一份的包容，咱们才能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天水的著名景点伏羲庙。旅游旺季的时候，伏羲庙广场前的这条主干道上，旅游私家车、观光大巴从来不间断。每当交通压力增大的时候，劳模交警赵阿涛总会及时出现在拥堵的点位。
1: 一个是咱们提醒游客注意

0: 交通安全，另一个方面引导驾驶员在咱们景区附近提供这个便民停车服务，可以帮助服务游客，有好多游客需要咱们拍一个全家福啊，咱们也会给予帮助。
1: 八月的天水气温大多持续在30多摄氏度，一天中地表温度最高时能达到60度左右。张阿涛和同事们在路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2: 以前我们来不知道是交警要带我们去，他把我们带到指定的位置去，跟我们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3: 过来之后感觉也挺方便的，
2: 挺好的，挺方便。
0: 今晚正值周末，按照大队安排，勤务部署开展救灾加查处。主要给大家提醒的是，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查处当中一定要规范文明用语去执法，大家都同时开启执法记录仪啊。咱们就按任务分工咱们到岗开始查处勤务。
4: 你好，这个呼吸检测。
0: 好，谢谢，好。
3: 这一次的劳模体验呢，我从早上7点一直跟着交警张阿涛到了晚上的10点多，但大多数的时候呢，我只是在路边远远的看着，因为他说在路上安全最重要。
1: 漫长岁月，张阿涛始终记得刚入警队时许下的承诺，他用心用情做好交管工作。他说守好秦州的路，护好秦州的人，是他此生的追求。
5: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我刚接到电报，军座在武汉被扣押了，军委会撤了他的职，还要审判他。
1: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有人要杀他，正在治疗无用。
0: 这他妈太无耻了，一派胡言了。
1: 我相信军座的铮铮铁骨，他是不会屈服的，但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应该有个人在他身边帮他。我要去武汉。
0: 我发动全军团一上军官写个请愿书，你带去武汉交给军委会，
1: 这样就更好了。他代表了我们官兵的心声，拿到他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0: 好，出发。
2: 少拦着我，
3: 怎么就不能进
2: 去？
4: 闲杂人等不准随便进入。
2: 我告诉你，让开！
0: 真的会
2: 是谁吗？干嘛呀你？我告诉你，哎，下。
5: 吵什么呢？
2: 何长官，
6: 何长官。
1: 何长官，何长官，
5: 原来是你们。
1: 何长官，我们天喜是冤枉的，卫兵不让我们进啊！你快帮我们说说，
6: 你就救救喜爷吧，何长官。
5: 什么喜爷不喜爷的，反正喜爷被查办，你们见不到他。
6: 喜爷真是冤枉的，我们天天跟在喜爷边上，他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求求你
5: 了，我管不了，这是委座亲自定的，你们到这儿来是找错了地方。
1: 何长官，这报纸明明是胡说，这是造谣惑众，你都是知道的呀。
5: 报纸我更管不了。卫兵，
7: 来，
5: 把他们分开，不要妨碍公务。
1: 何长官，你帮帮我们吧，
8: 你帮帮天喜行吗？
1: 你就帮帮我们。
9: 警察来，
10: 警察来，
8: 何长官，
1: 何长官，
8: 何长官，
6: 何长官，
2: 何长官，
3: 何长官，
6: 何长官。
1: 又碰钉子了，春儿姐，现在怎么办？
11: 去报社。
1: 怎么了，春姐？这两天累着了吧？
11: 没事，
1: 坐会儿吧。
11: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1: 哎呀，急死我了。没事。
11: 人怎么还不出来
12: 啊？啊，我是《明报》的编辑主任，你们找我有事吗？
11: 你就是报社的编辑，你们刊登的关于范天喜的文章简直是胡扯。我们就是文章里提到的女兵，我们写份声明，你刊登一下。
6: 我告诉你，你们简直是造谣惑众，这么胡说。不怕引起我们滇军的愤慨吗？
12: 这些文章啊，不是我们才写的，是军统送来的，我们不能不刊登啊。
11: 你刊登可以，我们写份声明，你也刊登一下，
6: 就是
11: 让广大民众知道真伪。
12: 我们报社呀，经营也不容易，亏损了很多年，一直是濒临倒闭。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投资人，是他救了我们报社，他现在是我们的大股东。
11: 那你跟他说不就得了吗？刊登我们的声明。你们大股东谁啊？
12: 我们的大股东啊，是军统。
11: 报纸上所说的女兵班，但他们两个也是真正的战士。他们在战场上和日寇浴血奋战，从没有后退过半步。重阳为什么失守？是因为我们在行军途中为了救援友军参加了阳新战斗，真正应该负责任的就是那些制定战略计划的人。

0: 们让我们用15天的时间，从河南周口赶到湖北重阳，1500里山路，1500里山路啊！而在咸宁鄂城就有中央军部队，近在咫尺，他们为什么不去调？这就是真相。大家说说看，报纸上为什么不敢刊登这些事实？
1: 主任，那不是范天使那几个娘们儿吗？他们有点样。
2: 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
0: 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就是滇军新三军团以上的军官为我们的军长写的请愿书。这上面还有很多士兵按的手印，他们都在为我们的军长喊冤，因为范军长是冤枉的。而我们在这里也想请大家给我们的范军长一个公平的评判，请大家说一说他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
1: 这不是公然煽风点火，为范天使鸣冤叫屈吗？
2: 你们多叫几个人来，把围观的人都驱散，先把那几个女的给我抓起来。
3: 老彪，你看看这份报纸，范天喜的女副官和警卫在武汉街头被殴打，还被军统抓起来，引起社会极大不满。他们只是为范天喜喊个冤，就这样还讲不讲理啊？
4: 我从前线回来就是为了范天喜的事，我给委座和军委发了几次电报，都如同石沉大海。听说你也打了电话发了电报，重阳失守，别说主要责任不在范天喜身上，抗战以来我们丢了多少地方，有几个人被撤职查办了？哼，还说要杀头，老蒋不过找个借口而已。
3: 我很生气，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吗？他这么做让滇人怎么服气？
4: 所以我想我和你联名再发一次电报，如果委座还是不理，我们就以辞职来要挟。
3: 看来只有这样了。另外告诉其他滇籍的要人，让大家都出个面表个态。
4: 好，这样一来我看他老蒋还坐不坐得住。
3: 我是龙云啊，何主任，卢军团长正好在。嗯，我知道了。好吧，何成俊电话，委座邀请我们一起到武汉吃个饭。
4: 老蒋请我们去武汉吃饭？这顿饭吃得可够远的。你说老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多半和范天喜有关，舆论一起，老蒋也扛不住了。
5: 我刚才给龙云打了个电话，委座决定请他到武汉来吃顿饭，本来由戴笠作陪，可他人在重庆脱不开身，所以这顿饭就得由你作陪。我们三个人，
6: 连龙云、卢汉应该是5个人，怎么是3个人？你弄错了吧？
5: 我没有弄错，我和你还有范天喜，我们在一个屋吃饭，委座、龙云、卢汉他们在另一个屋，这就是一个审判。这个饭局定范天喜的生死，你得打起精神来。
6: 为什么不公开审判，或者是直接定罪，要用这种方式呢？
5: 这都是你犯的错误啊。范天喜身边的那几个女人，那是参加检阅的女兵，这武汉谁人不晓得他们，可你却把他们抓了起来，事情就闹大了，舆论完全翻过来了，委座的压力可想而知啊。
6: 这个事儿我确实唐突了，没想到旁边还有几个外国记者。
5: 你拉屎让委

我跟你擦屁股，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为了昭示公允，所以把龙云他们请来。范天喜究竟该不该杀？

0: 请。
1: 樊先生到武汉多日，没有时间见你。今天我和毛主任请你吃顿饭，下去吧。
0: 是是。啊，坐。
2: 哎呀，很丰富啊！这一桌子菜得不少钱吧？
1: 跟你说实话吧，今天不是我们两个请你，是委座请你。我们只不过是代劳而已。
2: 那就该叫杀头饭了。哼，好，吃。不吃白不吃。啊。就是死也得当个撑死鬼，
1: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来，喝酒。吃完这顿饭，委座想见你。
2: 委座召见，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0: 当然，你得认个错，认完错，你还是国军序列里的将军。
2: 哎呦，那得劳您提个醒儿，啊！我要认什么错啊？
0: 比如这只咸鸭蛋吧，皮儿是白的，心儿是红的。你是这样吗？
2: 我是军人，别拐弯抹角的说那些黑话啊！有什么话直说，有屁就大声放。
0: 有人怀疑你是共党，
3: 你的代号是云雀，是不是？
4: 给我安的罪名是顽童之首，畏敌逃跑。
2: 这罪名跟共党有关系吗？
0: 我只要你回答是还是不是，请回答吧。
2: 是不是委座心里最清楚？当年围剿红军，我两次出计，他不采纳呀。种下的苦果只有自己去吞。现在是国共合作，他天天跟共党打交道，啊，你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去。
0: 你在耍滑头，把球踢给委座。可是我有证据，与王山你被围，新四军罗炳辉远在几百里外也赶来救你。你若不是共党，他会这么积极吗？
2: 平津关大战，林彪也积极出兵，他是共产党，但他帮了阎锡山的忙。你能说阎锡山就是共产党吗？啊，八路军在山西救了川军，你敢说川军都是共产党吗？没错，罗炳辉是救了我，他跟我是云南老乡。云南人在外有难，都要互相帮忙，这是我们滇人的传统。再说了，我奉命坚守20多天，弹尽粮绝。请问，我们国军的救兵在哪里呀？这不是故意置我于死地吗？
1: 樊将军，这个事情我知道，不过后来不也让你自行撤退吗？
2: 何长官，你是带过兵的，你应该知道，被日本两个旅团紧紧包围，没有援兵，要自行撤退，撤退得了吗？谈何容易呀！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接到那封电报，我就没抱着活的希望。我用彝语发了一封诀别电报，日本人没看懂，罗炳辉看懂，所以他赶来救我。
4: 我想这封电报龙总司令那里也应该有，
5: 我有，还不止一封，他曾经两次发报诀别。
0: 你这完全是在狡辩，谁能证明你发了什么诀别电报？你先别忙喝酒，在河南周口，你借黄河决堤是攻击领袖，我是亲眼目睹的。

0: 没错，我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以八黄河来阻挡日军前进，啊，我不知道这是谁给委座出的主意。他妈这人才该杀呢！80万老百姓的性命，卤一碗3000万灾民的代价，阻挡日军前进，阻挡住了吗？啊，他妈日军无不过是改变了行进路线而已。 武汉仍有可能不保，但因黄河改道给百姓造成的灾难，委座难道就不去想了吗？哼！因为这个杀我，好，我认。但是委座从此会背上杀忠臣的骂名，洗不干净的。
1: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在等什么呀？
2: 范局长，咱不说这个，就说重阳失守，你敢说你没有责任吗？这个，
0: 我当然有责任，但我不能眼见友军陷于绝境，我不管。我在禹王山被围过，我知道那种期盼援兵的感受。再说吴奇伟是委座的嫡系，是抗日的名将。
1: 可恨军委会，竟他妈出昏招！第八军远在百里之外，啊，等他们到老，第九集团军的指挥部早就没了。你说，这会是什么后果？可重阳失守，后果同样严重，你难辞其咎。
0: 重阳附近就有中央军，我给军委会发过电报，他们知道我不能及时赶到，为什么不跳派中央军啊？再说了。 我在咸宁一带重新布防，日军也没有跨过去一步啊！
1: 你被捕后，为什么挑动你手下的人在武汉街头为你鸣冤喊屈，造成恶劣影响？
0: 净放你妈的屁！老子被关在军委会，整天是自己跟自己下棋解闷儿，我挑动谁了我？啊，外边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啊？都是你，在报上胡编乱造。
1: 无非就是想煽动民众对我不满，借委座的手把我杀了。哼，
0: 你以为我是傻子？我看不出来啊！范天琦，你这是胡说八道！你是从哪得来的这些消息？这他妈什么世道啊！哼，你不杀日本人啊？ 却千方百计要杀抗日的军人，妈老子怀疑你是别有用心。哎，你不会是日本的卧底吧？啊？你回答我，
3: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
4: 我明白了，我马上把您的手谕向他们宣读。
1: 委座手谕，
0: 此次重阳失守，范天琦难辞其咎，但有情可原，故应撤职查办，令其回滇闭门思过，蒋中正。
1: 范局长，委座不杀你，还不进去直接？
0: 哎呦我的天，这是鸿门宴，这是！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委座就在旁边，龙主席也在。
0: 他要和你当面谈谈，走吧。

0: 潘健，
1: 陈先生，
2: 我奉范将军，哦不，我奉范司令的命令来接你们。
1: 司令，天喜升职了？
0: 哪儿啊？他被撤了军长一职，委员长让他回昆明并门思过，又任命了云南保安司令。这个保安司令啊，手下没有兵，就是个空衔。不过我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0: 龙总司令和卢军团长都来了，他们保了司令。龙总司令还在委员长那儿，卢军团长要回前线，这会儿正跟司令在武昌的东湖赏湖呢。
1: 走，找他去。
3: 今天这饭局，要不是你们二位老总，我这颗人头早掉在碗里了。
4: 你在餐桌上义正言辞的发言，我和龙主席真为你捏了一把汗。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老蒋的态度一直在变化着。他本意是要杀你，让我们在场也是为了堵我们的嘴啊。
3: 老蒋先杀韩福举，现在又杀167师的薛卫英，他从来就没犹豫过，也没手软过。最后我之所以不死，那是因为云南的重要，是你们二位老总的面子，不是我讲的多在理。
4: 你说现在龙主席和老蒋在谈什么呢？我想无非就是讨价还价，武汉决定放弃了，以后的大本营就是重庆，那么云南的地理位置就相当的重要。我想老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部分中央军部署到云南。现在是大势所趋，全国抗战一盘棋，谁也挡不住。
3: 我就是个带兵打仗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把我的兵权给撸了，不能让我上前线杀敌，我心里都不舒服。
4: 你在桌上的那番话还没有打消老蒋对你和共党关系的疑虑，所以给了你这个保安司令的空衔，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多了兵权，给了个总督办。
3: 好啊，我回云南。罗总，你还有什么吩咐？
4: 云南和我们当初出滇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戴笠的军统势力越来越大，如果老蒋再把中央军部署过去，那情况就更加的复杂。你要多加小心，你这个保安司令虽然是空衔，但也是台面上的人物。我希望你为了龙主席，为了我们滇军，看好我们自己的家园。
3: 您放心，我知道我该做什么。
4: 我们三十军团明天就要开赴长沙了，参加对长沙的保卫战。你的新三军编散到60军和58军，包大刚任60军的参谋长，曾泽生任60军的副军长，潘硕端还是184师的师长。
3: 他们都是抗日的红将，是血战沙场九死一生出来的，我们一起。
4: 那好，我先走一步，以后多联络。
5: 站长，刚接到电报，委座没有啥反天喜，只是把他革去军职，他要回来了。
6: 戴局长给我来过电话了，滇缅公路即将通车，戴局长要求兼任公路货物运输局长，实际上就是要掌控这条公路。委座和龙云已经达成了交换，这就是范天喜能够保住命的真正原因。哼，说白了，这本来就是戴局长设下的一个谋，一枪打下两只鸟。啊，
5: 我说的呢，重阳又不是什么大地方，也不是战略要地，咋至于搞得这么严重啊？哈，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0: 天喜，天喜，我们见到龙佐司令了，他让我们跟你一起搭飞机回昆明。
1: 好吧，你们的事我都听说了，你的伤好点了吗？
0: 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差不多康复了。
1: 让我怎么感谢你们？
0: 说感谢就见外了。再说，我也没什么事儿啊，是吧，夏？
2: 对对，没事儿了。喜爷，我跟春姐商量过了，我跟你回昆明，不走了。
1: 好。为了我，你又坐了一回牢。
0: 没什么，只要你能出来，我们几个做什么都值。龙总司令的飞机还在等你，我们快走吧。
1: 走。一年多我没回昆明了，我那老宅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0: 是，快上飞机。
1: 。到昆明去休息几天，我觉得这里有事儿，你得多小心点儿。他是国家的第二把手，他说要去昆明，我能说不吗？这些事儿，以后你要替我分忧了。你知道吗？这次为了你，我也付出了代价。什么代价？交出滇缅公路的控制权，然后将提出这个条件。 我能不答应吗？谁让你是我的爱将呢？云南几十万人的艰辛付出啊，一条奇迹般的道路，只希望它能成为国家抗战的动脉，而不是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地方。不说了，上飞机。
2: 武汉战役，皇军虽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可却陷入了与中国对峙的被动。我们已不可能速战速决，日本国力和军力因此而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位首相不得不发表对华和谈的讲话，希望优想蒋介石，但将不为所动，并表示了与我抗战到底的决心。军部为此决定加快分化中国阵营的活动。汪精卫在周佛海的策动下，决心投日。
3: 并制定了逃离重庆的秘密计划，阁下，请你过目。昆明、成都、河内、上海，他们为什么要经过昆明？
2: 他们不知道昆明是滇军的地方吗？他们不知道范天琪又回来了吗？这个人太狡猾了，万一他要察觉了，怎么办？将军阁下，你多虑了，此人已被蒋介石撤职，是个空头司令，无权无势。可是他有影响，龙云都要听他的。
4: 万一汪精卫被扣在了昆明，怎么办？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 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

0: 脱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这样，你马上发个密电，让汪精卫不要再昆明逗留，以防万一。明白吗？明白。去吧。嘿。
1: 哎，站长啊，你不参加滇缅公路通车仪式去了吗？咋回来这么快呢？哼，
2: 仪式很简单，场面也不大。重庆只到了财政部的孔部长，农云也没参加。
0: 戴局长也没来，我呀，也就是简单的应付了一下。
2: 哦，哎，站长啊，我刚接个电话呀，行政院的王院长要来昆明度假，飞机是马上走到，他们订的是西单宾馆。
0: 王院长一萎缩，就对日关系上闹别扭了，这就是在耍脾气。
2: 我们呢，不用太上心。
3: 谁在敲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大声音？哼，别提了，新成立的保安司令部，早开在咱们隔壁。我估计他们这会儿啊，正盯牌子搬家具呢。我先瞅瞅去。
4: 万天喜的保安司令部开在我们隔壁了。
5: 怎么样，春姐？哎，幸而人家让你挂保安司令部的牌子，你怎么挂这个呀？
3: 挂错了，是要挂这个妇女培训班。
5: 哎，那个也不合适啊，快给我摘下来吧。
6: 怎么就不合适了，春姐？哎呦，那你们别那个保安司令部人太少了，挂这个多气！
7: 哎哎哎，经过谁允许了，你们在这挂牌子啊？给我站住！
8: 我在我们自己地方挂牌，怎么了？喊什么呀？
7: 这旁边都是我们军统站，你们在这一天加加加加的，我们咋正常工作呀？啊！
9: 现在听我的命令，马上站住！
10: 谁这么大口气啊？

0: 没办法的事情，中央迁到云南来的很多单位，占了很多的办公地点。我们保安司令部跟你们是同一个性质的，不舒服，凑合点吧。你这是存心的吧？啊，就在我们门口，这以后我们进进出出都要路过你这儿，你是想故意监视我们，对吗？站长，汪院长的飞机落地了，但他没有离开机场，只让给飞机加油。
1: 他是院长，他愿意加就加，我管得着吗？
2: 是，
1: 不行，不能给他加。我们进屋说。
3: 王精卫到昆明度假，去带齐了他的全部班底，飞到昆明不出机场，去要求给飞机加满油，他会去什么地方？
1: 昆明机场可是全国最边远的机场了，再飞就飞出国境了。你的意思是，
0: 让我把他扣下来？他可是中国第二号人物，我吃了豹子胆了。你要是没胆量，把你的人借给我，我去扣人。机场的中央军看到是你们的人，就不至于闹误会。
4: 那更不可能。
1: 汪精卫如果投日怎么办？
0: 站长，我觉得范司令说的有道理，要我带人和他去。
1: 不行。
0: 万一惹出祸来，那可就是大祸。我们谁都担待不起，我还是先给重庆发个电报吧。
1: 等重庆的电报到了，飞机早飞出国境了，只能向龙云去结拜对了。我告诉你们，如果汪精卫投日，你们就全是帮凶。我们咋成帮凶了呢？
0: 这不沾边儿赖吗？要站长，咱们还是听他的吧。你还
1: 别等他了，
5: 我给戴局长发报，你马上给机场打个电话，先把那里的情况搞清楚再说。

0: 方面出现了情况，飞机油加怎么样？可以起飞了吗？
1: 刚开始啊不给加，不过啊经不住我一吓唬，他们就把油加满了，可以起飞了。
0: 好，院长在候机室，我现在去叫他们，我们马上起飞，飞越南河内。
1: 明白了，那我这就准备，等你们一来我们就可以走了。
0: 好，快点。
2: 我再说一遍，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们进入机场。
3: 这是龙总司令参谋长，我们正在执行紧急任务，你赶紧给我让开。
2: 不行，这机场是我们中央军接管，你们滇军不能随便进入。
3: 站长，站长，站长，龙云的卫队已经赶到机场了。我刚给机场打了个电话，说王院长的飞机刚刚加满油，可他们没有进城的迹象啊，看样子是马上要飞呀，咱们该咋办呢？
4: 重庆到现在都没有来电报，没有重庆的电报，我们就不能贸然行动。
3: 这如果真要让是范天喜说中了，王院长在咱们眼皮子也投了日，那可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呀，咱们哪吃得得起呀？
4: 还是拿不定主意啊，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王院长和委座的矛盾加剧，戴局长对王早就有所防范，闹出这么大动静来，重庆到现在迟迟不反应，我看这里面就有玄机，所以绝不能轻举妄动。我是徐远东，戴局长，是，我知道了，我马上行动。戴局长电话，他接到机场报告，机场卫队和龙云卫队发生了冲突，命令我们马上赶过去，把王院长的飞机扣下来，告诉兄弟们马上准备。
3: 啊，扣飞机啊？那机场守卫卫都能扣，让咱们去，咱们舍近求大啊！
5: 啰嗦什么？既然下了令，我们就执行吧。
3: 啊，中了。
6: 搁战场上老子遭半病，
5: 来把他们抬下来，
2: 兄弟们传家伙，谁也不许进入机场。
3: 这是

0: 我们已经接到了美元站的命令，要求他们立即去远东，奉委座和戴局长之命，前来扣押重庆来的飞机。
1: 徐连长，
2: 他们也要扣押飞机？我到底听谁的？
1: 哎呀，这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放行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这是美元站下的命令。
3: 他们这是存心啊！把这么个大汉奸就放跑了！
4: 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
5: 哎，这个汪精卫不是公开投敌叛国当汉奸吗？
4: 他这是出卖人格和国格，去给日本人当狗去了，这种人绝对没有好下场。对。
6: 王爷，王爷，堂主管大姨妈。哎呀，别嚷嚷了，这事大家都知道了，司令也知道。哎呀，
7: 不是说给你听，说给里面人听吧。
8: 王所同无愧。
6: 我看咱们这个军统站呐，和范天喜他们还在一起，不是个事儿，得找个独门独院、进出方便的地方。
9: 啊？那咱们这么大一个机构，都为了他们几个人搬家，那传出去，那不让人笑掉大牙呀？那
6: 就是啊，
10: 是是。
6: 那以后行事就要缜密，防止隔墙有耳，明白吗？
11: 是是是，
6: 你们都散了吧。这件事我们动作慢了，但是重庆并没有指责。军统一派人去河内准备刺杀王精卫，我看他也多活不了几天了。
11: 我都纳了闷了，那天多好的机会呀！
12: 王逆叛逃的迹象也十分明显，那重庆方面咋就优柔寡断的呢？哼，
13: 我们就不要想这些了，上面自有上面的道理。
14: 王精卫公然投敌当汉奸，其实之前就有种种迹象，老蒋那么聪明的人，他怎么会看不出来？哼，
15: 抓不到王精卫啊，是情理之中。
14: 抓到才是怪事呢，老蒋也许就希望他出逃，让对手自行暴露，这不是清除障碍的最好办法吗？<笑>
12: 你这个想法够大胆，不过这倒符合他的一贯做派。
14: 总司令，这一年多了，云南恐怕已经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了，机场、公路、铁路。
12: 基本上都在军统和中央军的手里，你可得早有防范。老蒋和我谈过很多次，要求我对民主自由言论加以限制，我没理他那个茬儿。西南联大的这些大学来了云南以后，给这里带来了很多新气象。国民参政会中的张澜、黄炎培都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准备搞一个民主同盟会，我很赞成。 共产党周恩来也支持我的想法。哼，总司令有这样的变化，可喜可贺呀。可是你别忘了，这样会引起老蒋的记恨。
14: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日本人有向越南进兵，切断我们交通线的企图，所以我们不得不防。我准备向军委会提出。
16: 要把60军调回来，以早做防范。这样好，总司令。手里头有兵，就不至于被动。嗯，可是您这样做，老蒋他能同意吗？1938年底的武汉会战后。 中日双方进入了战略对峙阶段，持久的战争消耗了日本国力，又因滇缅公路的开通，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包围。而随着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德意日组成了轴心国，而中国则加入了以英美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时间来到1941年末，这时日军也已占领越南，并又继续南下攻占东南亚，切断中国通往国外交通线的企图。蒋介石因此不得不将滇军60军调回云南予以防范，同时也将大量中央军精锐调往滇缅地区，云南的形势变得空前紧张起来。

0: 把路修好，快！
1: 是。
0: 你们几个把车推出去，快！
2: 来，快！
0: 快！二哥。

0: 十座，前面一辆汽车出现机械故障，正在排除。
1: 好，你去吧。
2: 来，你老乡，把我把这车推到悬崖下面去。
1: 好，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你拦住他们
0: 包咱们家，咱也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没看见车把路给挡了吗？来，听我的，把这车推到悬崖下边去。
3: 我是五路第九医院的专员薛良，是戴局长手下，你不是谁敢不听我的？
2: 替芝麻官，这仗势欺人啊！
4: 快住手！
2: 来，我等他的，推下去。
3: 谁要是敢再动这车，我枪毙了他！
5: 怎么回事？吵吵什么？
3: 戴市长，
1: 这车上装什么？
3: 装的都是食盐，这车要是被推下去，这盐就全洒了。
5: 混蛋！
2: 这条公路除了运兵，就是军用物资，你运盐干什么？你想拉到昆明去倒卖吗？
5: 运盐的车到了军车了，把它推到。在林那边，我去说。嘿。
1: 二位，
2: 怎么了？
1: 这车被炸坏，断了路了。我已经命令下去了，很快就会好了。
2: 好。来，大家伙听我的，一二三，推到悬崖下面去。哎，
6: 好嘞，
7: 好嘞，
6: 好嘞，
2: 好。一二三，
3: 军座，军座。哎，
6: 来，
8: 一二三。
3: 王三，增援杨新的范军长。好好

0: 司令，从湖北跟您分手以后，我们参加了保卫长沙的战斗，大小战役打了十几次。我们牢记您临走时候的嘱托，对日作战，三滇军绝对没有孬种。
1: 军座，听说您现在是保安司令？
2: 什么他妈保安司令？就是一光杆司令。没办法，有的人就是不高兴我掌军权。龙总司令让我负责全省的运输和物资。
3: 难怪我们会在这儿遇见你。我们是奉命到滇西布防，杜聿明的第五军到缅北，他们的部队是机械化部队，我们是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跟他一块行军，也搭他们的车。
2: 第五军可是中央军王牌中的王牌，听说骄横得不得了啊，能让你们搭他们的车？
4: 范司令看来对我们有偏见啊。
0: 哦，来，我介绍一下，这是第五军200师戴安澜师长，刚才没来得及介绍，昆仑关一战他打死了日军少将中村旅团长，非常了不起啊。
4: 范司令，
0: 坐。
4: 啊，坐。
5: 范司令也不含糊啊，血战台儿庄愣是把日军最骄横的钢牙打得是满地找牙呀，令兄弟是十分敬佩啊。不过我来不是说这件事的，我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向日本正式宣战了。
2: 美日开战了？
5: 对，日军一定会实施南下作战方案，这里的情况马上就要发生变化了。我判断日军为了东南亚的战略资源，再就是切断我们的国际交通线，他会很快地向缅甸发起进攻，进而从缅甸向云南进攻。范司令，你刚刚到过滇缅一带，你是怎么看的？
2: 我认为要快，我们要先于敌人，把住缅甸的密支那、云南的腾冲、保山这些战略要地，滇缅公路的畹町是物资集散地，那儿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要尽快的抢运出来。我们可以利用高黎贡山和怒江天险来构筑工事，这样就可以确保云南和昆明的安全。
6: 天险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两天连个消息都没有。
7: 我收到他从宝山打回来的电报，他正在往回走，应该快到了。
8: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7: 赤姐，这不李大业吗？这不是你救的那个工程师吗？
8: 进去。
7: 坏了，赶紧出事了，赶紧告诉天喜去。走，
9: 来不及了，他不是龙总司令的朋友吗？我们去找龙总司令，快。
10: 美国对日宣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委座已决定将根据和英国签署的协议，将第五、第六军正式命名为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也将滇军第60军改编为滇南作战军，担任云南的边防任务。同盟国把中国已经单独划成了一个战区，
11: 那可忒好了，那中国倒不是孤立的抗战了，都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外部援助了。
12: 镇长，镇长，西南联大的教授李公朴等人在圣心茶馆聚众发表攻击政府的言论，我们冲了进去，结果只抓到了李大业，我们把他带回来了，就关在审讯室里。
10: 你们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隔壁有人看见吗？
12: 我们进来的时候把他脸给蒙上了，隔壁的人正好出去，应该没有发现谁。
10: 龙云县之军统在云南的活动，这里只是公共办公场所，不是有规定吗？
13: 凡牵涉政治人物
10: 都送到秘密据点去。

0: 赶紧把人送走，不要留下把柄。
1: 快去呀，让范铁姐知道，又是一堆麻烦。
2: 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秉持一个观点：狭路相逢勇者胜。身为军人，血染沙场那是我们的使命，我绝不会在日寇面前后退半步的，哪怕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
3: 但是啊，你是真让我感动。中国的军人如果都像他这样，那很多仗的局面完全不是现在这样。
2: 我也知道你说的是谁。啊，时间也不早了，明早呢我们要出发，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听你一番话呀，令兄弟受益匪浅。
3: 来，
2: 范司令，就请你看我在战场上的表现吧。
3: 但是啊，非常的遗憾，不能跟你并肩作战，等候你的捷报。

0: 一句话送给二位，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怒江天险。日本人只要过不了怒江，昆明和云南就能确保安全。
1: 明白，明白。这是工党分子，说不说？说！说！李大爷，快说吧，免得受皮肉之苦。说不说？说不说？
2: 站长，
1: 说不说？
2: 你看见没有？我们已经像这样审了这小子好几天了。这小子嘴是真硬啊，都是不开口啊。我们也拿不到证据啊。昆明的文化界因为他的失踪有闹事的迹象。
1: 还不说？
2: 哎呀，龙云呢，也在追查这件事呢。
1: 说不说？
2: 你说，咱们该咋办呢？
3: 我们现在是被加上来了，骑虎难下。不光是龙云，就连民盟的人都来找过我。
2: 范天喜还没回来呢，他回来麻烦那更大了。要我说呀，不如蔫不瞧的，把他给放了得了。
4: 不能放，既然他有共党嫌疑，放了他，你们向戴局长怎么交代？既然没人看见你们抓他，这个地方又无人知晓，你们放了他，不就是不打自招吗？
5: 他不开口，就接着打，直到他开口说话为止。
3: 就按你说的办。不过毛主任，你什么时候到的昆明？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
4: 委座接到报告，说龙云已经秘密加入民主政团同盟。你们知道这事吗？
2: 知不道。
3: 不会吧？他是中执委，委座最近又任命他为昆明行营主任，那是莫大的信任。他怎么会去加入一堆老朽参加的民盟呢？
4: 你们不要小看了这个民盟，在重庆，他跟着共产党起哄，处处与委座为难。张澜、黄元培、张世钊这些人，都是元老级人物，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龙云这些年来，也和委座渐行渐远。就拿军统在昆明的活动吧，他不是也处处限制吗？否则，你们还用得着搞这个秘密据点吗？
2: 那照您的意思，那我们该咋办呢？
4: 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只要有了证据，他们的日子就不会长了。
6: 哎呀，天喜啊，怎么风尘仆仆的样子？
0: 我刚赶到昆明，家还没有回，就急着赶来了。

0: 有什么事吗？我来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公朴李先生，当年有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久仰，这位是闻一多教授，都是民盟的成员。久仰，他是范天喜，云南保安司令。
1: 不过是个空头司令，坐坐坐坐。早就听说过范将军的大名，您是抗日英雄，你的故事啊，都被传神了。嗨，
0: 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李先生为抗日奔走呼号，不惜以死明志，这才是大英雄。文先生的诗文我读过，三个字，有骨气。啊，过奖过奖。天喜啊。
2: 找你来就是关于李大业失踪的事，李先生，你把那天情况说一下吧。
0: 哦，我和大业还有几个朋友在盛兴茶楼喝茶聊天，结果就有特务冲了进来，我们当场就散了。可是后来发现，大业失踪了，我怀疑是被特务抓走的。你的副官王艳当天晚上给我打了电话，我立刻派人去见徐远东。 可是他拒不承认，还让在军统站里查过，也没有发现。你那几个女人也一直在监视他们，都没有看到。很奇怪，一个活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所以我急着让你回来。你是保安司令，有权查办这件事。
1: 你们放心，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
3: 那天晚上你们都见到大业了？嗯。你去报告的卢总司令。是的，可当我们和龙总司令的副官赶回去的时候，李大业就已经不见了。徐远东还反咬一口，说是我们诬陷。我们盯了整整三天，下还偷偷溜进去过。可人就是没了，估计人早转移走了。外面可能有个窝，可昆明这么大，窝在哪就不知道了。
4: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不妨直接去找他们，我们作证，让他们交人。根本不可能。连龙总司令的面子他们都不给，天喜就更不可能了。要我说呢，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就是逼他们还流氓。他不是赚家大爷吗？你就抓他家闺女，看谁比谁更宝贝。云南的书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8: 你学什么？
9: 北京。
1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1: 那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

0: 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胡昌生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孔绍迅主持，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法治甘肃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实防灾减灾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以祁连山和甘南高原为重点，全面摸清本底数据，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务实划定管控区域，并做好防范治理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从严管控工程风险，防范地质风险，管理场所风险，整治流动风险。要加强对雨情、水情、汛情的实时监测，严格落实1263地境式预警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一旦触发预警，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和设备配置，适当增加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配齐高寒山地救援、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应急发电等特种装备器材，不断提升复杂恶劣环境下抢险救灾能力。省级领导要加强对包连市州的督促指导，省直部门要抓实行业隐患排查、监测预警、技术指导、应急保障，逐级压紧压实市县乡党委政府属地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会议研究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向纵深，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加快消除权力运行漏洞、监管盲区和制度空白，推动集中整治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转变。要完善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联动体系，强化监督检查、定期调度和巡回督导，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审议了法治甘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

省权过程，统筹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工作，一体推进法治甘肃、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要紧扣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加快健全地方性法规体系，加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法治化创稳，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0: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驻点包抓百日攻坚行动进展和各督导组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推动各级各方面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不断健全安全生产制度机制。要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燃气、消防、危化品、景区等重点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一体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发现问题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纸面整改行为从严查处，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9月2号下午在兰州会见了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钦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
0: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历史悠久厚重，文化灿烂多元，能源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坚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联谊会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带动更多企业家把目光投向甘肃，把投资布局甘肃，助力甘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将创新服务机制，营造轻商爱商、重商安商浓厚氛围，让企业在甘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苏钦栋、霍启山表示，联谊会将发挥香港所长，服务甘肃所需，加强与甘肃的深度对接，深化同甘肃的务实合作，引导更多企业家走进甘肃，了解甘肃，投资甘肃，推动龙岗合作结出更多硕果。雷东升、王斌、何伟及何某宝、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更高站位、更优服务做好援外医疗工作，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
0: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扎根海外的我省援外医疗工作者以及支持援外医疗工作的单位和医疗人员家属表示崇高敬意。他说，我省自1975年向马达加斯加派遣援外医疗队以来，一批批白衣卫士主动请缨，远赴海外冲锋在前，救死扶伤，用专业守护生命，用奉献凝结友谊，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交出了一份让党和国家放心、受援国家满意、全省人民自豪的优异答卷。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在新征程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带动全省医疗工作者苦干实干，砥砺奋进，不断提升全省援外医疗工作水平。胡昌生勉励广大援外医疗人员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永葆赤诚之心，自觉把个人理想、职业追求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把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医疗事业的不懈追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践行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深耕专业领域，苦练临床本领，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救治每一名患者，主动化身友好使者，推动我省与受援

0: 中国在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中药等领域务实合作，全面展示中国医疗实力，陇原医者风采，强好中国故事、甘肃故事，弘扬中国援外医疗队优良传统，在业务上守医者初心，在纪律上守规矩准则，在言行上守大国风范，展示我省援外医疗人员良好形象。胡长生强调， 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援外医疗队员服务保障，切实解决好援外医疗人员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工作。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楷模、争作先进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孔尚训在主持讲话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珍惜荣誉，激发干劲，继续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全心全意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要健全机制，强化保障，关心关爱援外医疗工作者，落实好各项政策和待遇，让前方队员安心工作。 要坐实帮扶、造福当地，聚焦受援国实际需求，扎实做好技术帮带、人才培养、科室共建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以医者仁心架起友谊桥梁，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的甘肃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
1: 副省长、各建团介绍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开展情况，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参加，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发言。甘肃台报道。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引导广大群众与青少年铭记峥嵘抗战岁月，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天水五山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游客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记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党史教育、红色宣讲活动，在实地建学中传承红色薪火，凝聚奋进力量。
3: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可以说我们现在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来回顾这段历史，也更多的是激励着我们热爱我们的生活、热爱我们的国家。
2: 白银平川组织党员通过观摩革命文物、回顾西征壮阔历程、重温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珍爱和平，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2: 庆阳、平凉、陇南、嘉峪关等地中小学纷纷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
4: 通过开展专题思政课堂、研学观影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抗战精神，树立远大理想。
5: 今天老师讲的抗战历史和英雄故事，让我特别动容，更清楚了我们的家乡庆阳、南梁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南梁精神，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2: 甘肃台报道。
6: 9月2号，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专题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精准方略和问题导向，用好“一加N”政策体系，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效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会议要求要从严从实抓好国家考核评估等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各方检验，要统筹抓好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二轮土地研包试点、农产品产销对接和三农领域专项整治工作，不断夯实全省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7: 2026年全国防震减灾技术技能大赛全国地震流动观测技能竞赛甘肃赛区在兰州新区顺利举办。本次大赛设置流动测震、流动地磁、跨断层水准测量三大竞赛科目，汇聚全国20余支省级代表队齐聚甘肃同台竞技，比拼地震野外流动观测实操本领，充分展现全国地震监测工作者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扎实过硬的专业功底。
8: 甘肃台报道。近日，《路易·艾黎在中国》纪录片首映暨《路易·艾黎与山丹史料汇编》出版发行仪式在山丹县艾黎纪念馆举行。

0: 本次活动旨在传承弘扬路易·艾黎热爱和平、无私奉献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全方位系统化展现路易·艾黎六十载在华奋斗历程，深刻诠释其与山丹这片热土割舍不断的深厚情缘，为山丹深挖红色人文底蕴、传承涉外友谊精神注入全新动力。张叶台报道。
1: 初秋时节，酒泉市阿克塞县境内的大小苏干湖湿地色彩斑斓，迎来一年中最美观赏季。湖畔草原绿意未退，湖水澄澈如镜，倒映远山与流云。此时当年出生的黑颈鹤幼鸟正进入成长关键期，黑颈鹤成鸟带领幼鸟频繁活动于草甸和水边，幼鹤时而模仿父母低头觅食，时而扑扇翅膀练习飞翔，构成一幅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酒泉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
0: 焦炭期权于9月2号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焦炭上联焦煤产业，下接钢铁产业。近年来，伴随行业供需格局变化，焦煤价格波动给产业链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愈发突出。
3: 类似这次原料煤涨得比较急速，当时说焦炭不涨的情况下，我可以用期权这块想把我的原料煤这块进行一些相对的锁定，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亏损。
0: 相较于期货合约需要缴纳较高比例的保证金，期权的买方只需要支付少量权利金，使企业在锁定风险的同时保留了价格向有利方向变动时的收益空间。
4: 期权具有策略丰富、操作灵活、风控精细化的独特优势，可与期货形成互补协同的立体化风险管理矩阵。焦炭期权的上市将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0: 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号，中国东方航空旗下东航飞机维修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揭牌，即亚洲最大宽体机维修机库投运仪式举行。据了解，机库大厅跨度达313米，进深达146米，面积约4.6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9架宽体机和2架窄体机，开展整机维修作业。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号，即将投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面向媒体开放探访。T2 航站楼总建筑面积约25.5万平方米，坐落于现有 T1 航站楼正对面。T2 航站楼秉持人文加商业的设计理念，提取茉莉花、三方七象等福州本土文化符号，融入建筑各处细节。
5: 我们相信 T2 航站楼的建成与正式投用，可以强化福州机场对闽东北协同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打造高效一体的国际化枢纽，加速助力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0: T2 航站楼还可实现人包同步、无感通关，让旅客在享受高效便捷出行的同时，感受有福之州的独特魅力。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号，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天津拉开帷幕。论坛以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为主题，近800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研判全球网络安全风险态势，分享前沿治理理念，共商网络安全务实对策。甘肃台编辑报道。九月初正值秋收关键期，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的哈尼梯田稻浪翻滚，金穗饱满。过去高山梯田稻谷转运依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如今当地借力低空经济，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运输作业，打通山地梯田空中物流线，让梯田秋收提质增效。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这种叶子与众不同，拥有强大的蛋白质生产能力。充足的营养是福也是祸，叶子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一种昆虫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从此这种昆虫把叶子作为主要食物，享受叶子中丰富的蛋白质。慢慢的，这种昆虫不再吃其他食物，它自己也变成了蛋白质的储藏者，这是昆虫的秘密。

当叶子与昆虫的秘密被人类发现，三者上演了一场互相依存、互相博弈的生命大戏。这场戏上演了5000多年，如今还在继续。戏的主角之一是树，是桑树。缫丝厂刚收获的蚕茧正在接受工人们的挑选。春天的桑叶富含蛋白质，可以让春蚕结出品质最好的蚕茧。一粒拇指大小的蚕茧就能剥离出1000多米长的丝线。这一根根丝线支撑着世界丝绸产业80%的原料供应。丝绸如此珍贵奢侈，以至于在古代中国和贝壳白银一样扮演了货币的角色。而在对外贸易中，丝绸逐渐成为主角。

这样的织布机诞生在中国已经1000多年了。细密的丝线纵横交错，将大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紧紧交织在一起。机械一词以及这一词汇所对应的工具由此演变而来。越来越多的文明形态与丝线连在了一起。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由丝演变而来的汉字就有188个。公元前115年，安西的密特里达提二世和汉武帝订立商业协定。丝绸作为东西贸易中最珍贵的商品，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商贸交流。在古代中国，种桑养蚕一直是国家最高的商业机密。公元6世纪，罗马人认识丝绸已经700年了，仍然没有办法在本地生产丝绸。为打破中国人对丝绸业的垄断，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派2名僧人来到中国的西部地区，窃取了相当数量的蚕种，并将它们放在桑树上饲养，获得成功。

在意大利，充足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让中国白桑迅速适应并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他们的命运也由此与一个家族、一个时代紧密相连。

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通过为丝绸生产者提供资金，美第奇家族逐渐垄断了从原料供应到制造销售的丝绸产业链。从丝绸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代代的美第奇家

0: 家族成员对文学家和艺术家进行赞助，他们用富可敌国的财富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由此也可以这样说，被后人广泛赞誉的文艺复兴，其中也有一片叶子和一只昆虫的功劳。如今的意大利已经放弃了种桑养蚕，只保留了纺织和印染技术。这种技术让丝绸依然保持着高贵的身份。不同质地花色的丝绸面料，在设计师和印染工人的合作下，共同创造出华美的生命力。而生产面料的丝线依然来自丝绸的故乡中国。中国到意大利不过十多个小时的航程，承载的却是从一片桑叶到顶级时尚的距离，而背后的支撑力量依然是那一片叶子和那一只昆虫。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动物通过生儿育女，植物通过开花结果繁衍后代。艳丽的花朵，芬芳的气味，能够吸引动物为花朵授粉。但桑树却无法用外表向传粉者推销自己。春天的桑园里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满树绽放的雄花已经整装待发，每朵雄花的花轴上都装满了上百万粒花粉。花粉是精子的载体，得不到传粉昆虫的青睐，桑树花粉只能以数量来弥补大海捞针般的授粉机会。但仅有花粉是不够的，还要有雌花。

视线所及之处，看不到任何异性的身影。眨眼之间，他们就可能错过一年中唯一的机会。远处的雌花已在焦急等待，为了迎接花粉，柱头上的绒毛已经全部张开，以增加在风中捕捉花粉的机会。一阵微风吹过，桑林里立刻骚动起来。小碗状的花苞瞬间炸开，将花粉弹射出去。

这是一次雄性威力的集中爆发，也是一场关乎后代的生存竞争。借助风力，花粉可以在空气中飘出200米甚至更远。

桑树为什么会拥有如此神奇的飞行速度，一直是个谜。一项针对桑树花粉的实验为人们揭开了谜底。要想飞得远，就要有特别的装备。凭借两个完美的气囊，松树花粉能够飘到千里之外。桑树花粉显然不具备这种优势，它只能另辟蹊径。强大的弹射装置是桑树为繁衍后代进化出的秘密武器。研究人员计算，桑树雄花的弹粉速度能够达到每秒200米以上，仅次于手枪子弹出膛的速度。只有借助高速摄影机将速度放慢40倍，人们才能如此清晰地看到花粉弹射的奇妙瞬间。

一场关乎后代繁衍的大事眨眼间就已完成。微风拂过的桑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幸运的花粉落在雌花柱头，期待许久的雌花用柱头上的绒毛将花粉牢牢锁住，沿着花柱送入子房，为孕育后代做准备。

只要两周时间，不断膨胀的子房将雌花撑得丰满多汁，变成了果实。活跃的花青素沐浴着阳光，刺激果实从青白变成绛红，最后红得发紫。

他们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繁育后代。每一枚桑果由上百个小核果组成，每一个小核果里面都包裹着一粒种子。成千上万粒种子聚集在母树周围，期待能够长成大树。为了达成心愿，所有种子都拼尽全力，以完成繁衍后代的终极

刚刚进入五月，吐鲁番的气温迅速上升到30摄氏度以上。火焰山脚下的桑园里，品种各异的桑果在阳光的骄纵下尽情生长。这是人们在经历漫长冬季后迎来的第一批新鲜水果。桑果中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和维生素能够增强免疫力，为身处荒漠地带的居民提供丰富的营养。

十月，树木感受到来自秋天的气息，大地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动物以迁徙的方式应对季节变化。而桑树中一种叫光敏素的化学物质会及时向它们发出信号。树叶中的色素和营养开始分解，以便将养分储存起来过冬。随着叶绿素消失，树叶的颜色发生巨大变化。饱经沧桑的桑树王准确接收到来自大地的讯息，他及时启动应对机制，回应季节的变换。寒冷是高原植物的头号杀手，它必须赶在寒冷到来之前减少养分传输，准备休眠。一场大雪如期而至，寒冷提前到来。桑树王借着凛冽的寒风，一夜间放飞了所有树叶，同时关闭营养输送通道，以度过青藏高原漫长而严酷的冬季。如果人类评选最受尊敬的树，桑树应该是入选者。他的入选理由是，他诞生在青藏高原，

他的出现为一个文明的文字、诗歌、审美、服饰、时尚等做出诸多贡献。它在自然状态下寿命可达千年，人类干预下它的寿命是几十年。它在林奈创立的植物分类学中是桑树、桑科、桑属。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你了。
1: 伯爵呢？
0: 在引床上见，我带路。
1: 弟兄们，跟着我，保持队形。

0: 这么小的环境，这么大的人员密度，怎么能投弹？
1: 对不起，少佐。
0: 机枪手，

0: 少佐，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率卫队将筑魔术团团包围，而你又被我们合围在办公室里，一时瓮中之鳖，插翅难逃，赶快投降！藤原少佐，我和你赌一块大洋，你抓不到我。哈哈哈哈，安田少佐，你这种愚蠢的自信，只会害了你自己。
1: 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我能将银元扔在你脚下，同样也可以将手榴弹扔在同样的地方。哼，
0: 只可惜你没有手榴弹。本来我没有，但有人送给了。有人？是谁？
1: 死人。
0: 是送给你的，
2: 快趴下！啊，

0: 你看到他了吗？
1: 他在上面。
0: 他在上面的打博士，跟我来。

我们的将军亲眼看到他跳进这间屋子，怎么会不见了？我就不相信他能飞上天。给我搜，搜。

闪开！

0: 我想你做梦也没有想到
1: 会被自己的子弹打死。
0: 我赢了。

0: 将军阁下，里面没有动静吧？
1: 虽然我很不愿意，但却不得不说，恐怕藤原和他的部下都阵亡了。
0: 这个安田少佐究竟是什么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1: 他简直不是人，是鬼，是鬼呀！
0: 将军阁下，我们怎么办？撤退吧。
1: 混蛋！
0: 是。
1: 我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中将，竟然被这样一个人吓跑，这简直是笑话，笑话！
0: 是，将军阁下，我们派人进去。
1: 不，黑暗是他的世界，我们守在这里，等待特使阁下的援兵到来。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摩托车。
0: 是我们的巡逻队吗？

0: 站住，阁下，快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撤！
0: 红将军阁下，立刻撤退！
2: 你还好吧？
1: 好，我很好。
2: 救了两拨人，就是没看到你，我都快急死了。
1: 他们还好吗？
2: 都很好。
1: 上车吧。嗯。抱紧我。

0: 哎呦，贴那么紧干嘛呀？小心脸粘上了，撕不下来了。
1: 生气吧？气死你！
2: 来人，你和舞女坐这辆车。
0: 哎，好啊！哎，
3: 我不要和他坐。
0: 别废话，快！
1: 切，我开。
0: 切，你开更好。哎，
1: 干嘛？不怕粘上撕不下来呀？
4: 我愿意把脸永远贴在你身上。哎呀，哎呦！无情无义，你
0: 怎么样？关键时刻还得是朋友吧？上车。切。

0: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1: 封锁整个城市，一定要消灭猎鹰暗杀队。

0: 特派员，马庆云就交给你们。
1: 双云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将这个叛徒安全押运到重庆，接受最严厉的审判。
0: 一路小心。

0: 堂堂军统上海区区长，为了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气节和灵魂，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败类。
1: 哎，双英，听说前些日子你和共产党有过接触？
0: 是的，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不贪财，不好利，行事果敢迅速，雷厉风行。炸毁假钞厂的行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是根本无法成功的。
1: 哦，
0: 还记得那位朱大姐吗？
1: 啊，
0: 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1: 哎呦，真看不出来，她那样一个女人，竟然是共产党的领导。
0: 马庆云的所作所为，让我彻底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重庆政府。小江，我们需要一些与我们的目标和志向相同的人作为同盟者，共产党正是我们多年来所寻找的。
1: 双英，你想加入共产党？
0: 有什么不可以呢？当初我们组建猎鹰暗杀队时，与马庆云说得很清楚，猎鹰暗杀队虽然名义上隶属军统，但保持独立，我们有权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1: 不错，
0: 走，回去和大家商量商量。

0: 这是日本人私印假钞使用的模板，交给朱大姐，告诉她燕双鹰不辱使命。
1: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是什么？
1: 你们究竟是不是重庆方面的？
0: 怎么说呢，八一三事变后，我率中社弟兄组成了猎鹰暗杀队，后来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军统上海区区长马庆云，他要我们加入军统，被我拒绝了。然而我答应他，猎鹰暗杀队名义上归军统上海区统辖，但保有实际的独立性。
1: 也就是说，你们其实与军统没有关系。
0: 可以这样说，猎鹰暗杀队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是我们自行筹集的，军统没有给过我们一分一厘。
1: 哦，是这样。
0: 怎么问起这个？
1: 没什么，只是好奇。
0: 今天晚上我们还说起过这件事。
1: 什么事情？
0: 我们想加入共产党。
1: 真的？
0: 是的。叶欣，你能不能替我问一问朱大姐，加入共产党需要什么条件？
1: 好，包在我身上。
0: 嗯，谢谢。
1: 嗯。
2: 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1: 嗯，燕双鹰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燕双鹰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
2: 啊，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1: 问过了，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2: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嗯，
2: 有了这块模板，

0: 日本政府。
1: 好的，给您。
0: 卖报卖报，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1: 好，给您。
0: 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谢谢。嗯，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嗯，叶少英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叶少英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啊，
1: 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0: 问过了。
1: 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0: 嗯。
1: 哎，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
0: 嗯。
1: 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嗯。

学会谴责日本政府。好的，你念。卖报卖报，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好，你念。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0: 完了，全完了。
1: 真想不到，消息竟然这么快被泄露出去。现在国际舆论哗然，特使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通报内阁和新亚院，立即无限期停止假钞的印制。
2: 我立刻返回北平，向齐元大将汇报。
1: 告辞。

0: 猎鹰暗杀队。
1: 就在燕双鹰率领猎鹰暗杀队重创日伪，粉碎敌人阴谋的同时，各路人马针对天国宝藏的行动也悄然展开了。
2: 进来。
3: 师长，大岛英之小姐求见。
2: 哦，她人在哪里？
3: 就在门外。
2: 快，请她进来。
3: 是。请吧。
2: 哎呀，英之小姐，我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4: 市长阁下，真的是这样想的？
2: 那当然，那当然。

0: 你的眼睛太迷人了。
1: 自从我们分开后，
2: 你的影子不停地出现在我面前，挥之不去。我想忘掉你，但却不能左右自己的思想。小天，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0: 当然，你想怎么叫都可以。
2: 我想你。
0: 是啊，我的心里也放不下你，总想什么时候再见你一面。
2: 我爱你。
0: 进来。
3: 市长，这是财政局送来的文件。
0: 放下。

一起吃晚餐。

0: 来，敬最美的女人。
1: 敬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吸引我的男人。

0: 为什么？我见到你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词汇很贫乏，无法表达我对你的爱。
1: 像你这样美貌的女人，爱上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实在是有些明珠暗投啊。
0: 不，我喜欢年龄比我大的男人，他们细腻、温柔，知冷知热，非常体贴，就像你。
1: 我不知是哪世修来的福分，能让你这样的美女倾心于我。
0: 小天，你爱我吗？
1: 当然了，你是我的天使。出去吧，快。
0: 扫兴。
1: 进来。
2: 市长阁下，
1: 又怎么了？
2: 刚才财政局的方局长打来电话，说今年的税收出了大问题，请您马上回市政府议事。
1: 没看到我和英芝小姐在吃饭吗？明天不行吗？
2: 啊，方局长让我转告您，说事关与日本友邦的关系，请您以大局为重啊。
1: 真扫兴。啊，英芝，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回去了。
0: 没什么，你去吧。
1: 我派车送你。
0: 不需要，我自己有车。
1: 那好吧。
0: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1: 哎呀，这样吧，我给你打电话。

老狐狸想甩了我，没那么容易。

0: 师长，这个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吧。
1: 日本人想给我使美人计，没那么容易。
0: 这个大岛英之究竟想做什么？为什么对您这么下本啊？
1: 这不是你该问的。
0: 是，现在去哪儿？
1: 办公室。
0: 是。

0: 张医生，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0: 土壤院长让您再稍留一会儿。
2: 已经凌晨三点钟了，
1: 医院早已经没有患者，要我留下来做什么？
0: 刚刚到了一位神秘的病人，就连老土壤都亲自来了。
1: 哦，是什么病人？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
0: 是两个日本人，一个用大口罩蒙着脸，另外一个是年轻人。刚刚院长让我将一层走廊及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全部请走了，由他亲自为病人治疗。
1: 好家伙，傲慢的老土壤竟然亲自动手。
0: 嗯，
1: 这可真是奇闻，我倒要见识见识。

0: 是你呀，是的，是我。你是怎么知道特使阁下在霞飞医院？
1: 你以为你们日本人了不起，我稀罕跟踪你们。你给我听好了，我是霞飞医院的外科主任。今天是我值班，本来我正要回家，却接到院长的通知，有一位特殊的病人就诊，于是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如何。事情就是这样。
0: 你是霞飞医院的医生？
1: 不是普通医生，是外科主任。我不知道张小姐是医生，还以为，请你原谅。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人，也真够累的。
0: 是我太敏感了，再次请求小姐原谅。
1: 好了，不知者不怪，以后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怀疑别人。
0: 是。特使阁下生了什么病？
1: 特使阁下没有病，只是来打一种营养针。这件事情希望张小姐保密，连你的父亲师长阁下也不要告诉，否则的话会为自己惹上麻烦的。有那么严重？
0: 请相信我。
1: 放心，我不会乱说的。
0: 那就好。 小姐，我们坐一坐好吗？

0: 是这样，小姐在日本学习什么？
1: 医学预科，在京都。
0: 啊，京都是非常美丽的城市。
1: 嗯，相比起来，我更喜欢北海道。
0: 啊，看起来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地方。
1: 啊？
0: 啊，我就是北海道人。
1: 啊，你倒是很像北海道人。
0: 嗯？为什么？我身上有北海道人的显著特征吗？
1: 你的脸色就像北海道的天气一样寒冷。
0: 啊，
1: 嗯，这就对了。中国有句话，笑一笑十年少，经常笑能使神经放松下来。你一天到晚板着脸硬沉沉的，不觉得累吗？本来做特务的压力就够大了，何必在生活中还让自己那么沉重呢？
0: 是。
1: 别光点头，再笑一个看看。

0: 是不要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1: 我从小被送到北海道学院去练习忍术，经受了极其艰苦的磨练，这种磨练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从5岁到15岁，除了我的父亲和老师之外，几乎没有和其他人进行过交流，因此才养成了现在孤僻的性格。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0: 你才说了几句话，怎么会太多呢？
1: 对不起，不知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可今天不知为什么竟然会对你说出来。
0: 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呢？
1: 也许
0: 什么？
1: 我觉得与你在一起很放松，没有丝毫戒备，更不用动脑子。
0: 是因为我是一个没脑子又没心没肺的人吗？嗯，这次好多了，笑得没那么难看了。
1: 真的吗？
0: 嗯，是真的。今后呢，你要多练一练，经常笑才能使面部肌肉松弛下来，才不会紧张。
1: 我一生笑过6次，而今天就占了3次。
0: 你这一辈子才笑过6次？
1: 是的。
0: 太可怕了，连自己一生中笑过多少次都记得，真是难以想象。
1: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也不例外。我已经习惯这种方式，恐怕很难改变。张小姐，我与你谈话非常高兴，我非常希望有空能够约你出去一起吃饭。
0: 好啊，你打医院的电话就能找到我。
1: 我记下了。院长阁下。
2: 张医生，你们认识？
1: 是的，我们是朋友。
2: 我说呢。
1: 院长阁下，情况怎么样？
2: 非常好，你可以进去了。
1: 我要去了，有时间再见。
2: 张医生，没想到你会认识他们。
0: 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
2: 是这样。好了，张医生，请回避一下，病人马上就要出来了。
0: 好。

0: 意外吧？
1: 嗯，是有一点儿。
0: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怎么会呢？高兴还来不及呢。哎，银枝啊，别哭，哭什么嘛？啊，
0: 人家想你想的心疼，想的睡不着觉
1: 啊，
0: 这才来找你。谁知道你这么晚才回来？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啊，宝贝儿，我一定啊会补偿你的。
0: 我会好好的伺候你。
1: 我已经等不及了。

0: 累吗？哦，还好还好。哎呀，有点头晕。
1: 是喝了酒的缘故吧？
0: 嗯。

0: 头晕难受。哎呦，
1: 小天，小天，小天，这个老狐狸，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饶你尖似骨，喝的洗脚水。

0: 找到了，盘尼西林提取素为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腐烂变质，抑制表皮腐烂。仅仅五夫为什么要用这种药？
1: 喂，
0: 吴妈，怎么了？
1: 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翻西找。
0: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1: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0: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记，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

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我

0: 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啊，这锅里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两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两个星期滤芯会变黄，三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种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前。

0: 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了，那我们现在

0: 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哈，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两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我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 赏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前。

0: 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记点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兰州市与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主办城市定西市交接会旗，标志着省运会正式进入定西时间。
2: 那一刻，一座城承载起全省的期待，从这一面旗开始，一段关于拼搏与荣光的旅程正式开启。

树火，点燃信念，也点亮整片土地的热望。当光芒汇聚于此，所有奔赴终将有了方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步伐，此刻汇聚成同一个节奏，为同一份荣光整装出发，共赴赛场。此刻光辉定息，梦想在这里照亮，共同见证每一次向前的力量。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从输穴到造穴，三十载山海协作。
1: 天津给我们的保护，其实对我们的黄油苹果产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0: 从点到面跨越升级，同心续写振兴芯片。
2: 从单向包覆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

0: 山海迢迢情不断，携手同心向振兴。立足新发展阶段，甘肃牢牢把握东西部协作战略机遇，深化与天津、济南、青岛等省市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协作，打破地域壁垒，整合优势资源，互补供需短板，助力陇原大地实现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平稳过渡、迭代升级。花牛苹果是天水标志性特色产业，也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产业。依托天津市西青区协作资金，当地建成花牛苹果种质资源保护服务中心、试验示范站，实施果园提质改造，从种质保护、科研攻关到果园升级，为苹果产业注入协作动能。
1: 这几年天津给我们的保护，其实对我们的花牛苹果产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花牛苹果的迭代更新、研发、新品种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天津还保护我们销售花牛苹果，我们现在很有信心。
0: 天水市深度对接天津西青区帮扶资源，聚焦特色农业培优、中小企业孵化、群众就业增收，精准落地一批利长远、惠民生的协作项目。麦积区借力天津西青区东西部协作资源，2022年启动建设了麦积区电工电器中小企业孵化园项目，搭建产业平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2: 因为这里面干了2年多，现在是干的折腕的工作，一个月4000来块钱工资，就挺好的，离家已经能照顾上父母。
3: 西青区前期的资金援建对我们中小企业孵化园建设起到了很大的资金支撑。目前入驻的4家企业，从我们本地普通的这个工人大概有200人左右，解决了我们当地的一部分周边村民的就业。
0: 自麦积区与西青区结对以来，一批在产业、人才、民生等领域协作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过5亿元，实施东西部协作项目近200个，两地紧紧围绕4项行动和3个专项，持续巩固拓展东西部协作成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包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0: 精干协作、多点开花、全域赋能，在助力天水特色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推动白银产业焕新提质。在景泰，天津西青区对口帮扶改造老旧大棚，智能设备落地，配套设施完善，荒芜寒旱土地成功种出优质蓝莓，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了新底色。
5: 我们对72栋大棚进行了整体的提升改造，更换了棉被、大棚膜，加固了大棚骨架，同时园区整体配备了水肥中心、冷库和包装车间。改造之后的基地现在全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方式。
0: 产业园落地村口，让村民告别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顾家，稳定增收。
6: 在这上班2年多了，既能照顾上家里老人和孩子，又能挣到钱，感觉挺满意的。
0: 30年来，天津真情帮扶久久为功，累计投入128亿元帮扶资金，实施7000多个项目，助力甘肃34个县区圆满脱贫摘帽。两地全方位深化协作，建成46个协作产业园，落地1700多个产业项目，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培育38个特色劳务品牌，带动53.9万人次群众就业增收。完成227亿元消费帮扶，让优质甘味走出大山。通过万名人才双向交流、组团式科教医疗帮扶、社会公益兜底，全方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培育本土人才队伍。如果说精干协作深耕特色农业、小微产业，那么济南与宁夏的东西协作则立足高原资源禀赋，聚焦全链条产业培育。依托鲁甘东西部协作契机，宁夏精准招引东部龙头企业落地，补链条、提能级、拓市场，推动特色农牧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由山东汇发集团与宁夏

0: 夏州农牧投资集团合资共建的汇发临夏州食品供应链科技项目，建成牛羊肉精深加工、预制菜标准化生产线，配套完善研发检测、冷链仓储、电商销售等全链条设施，带动166户农户增收，提供360多个就近就业岗位，产品远销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
1: 目前我们已经推出了6大类、142个产品，年产能9万吨。同时，我们抢抓东西协作政策机遇，以做强产业、做优品牌、做大市场为目标，力争把企业打造成面向中西亚、中南亚、中东欧的食品生产供应基地。
0: 隐喻并举，补链强链。临夏州商务局精准立足济林两地资源优势，一手培育本土企业，助力特色产品闯市场，一手精准招引东部龙头企业科创项目落地临夏。2023年落地的华西济高生物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高新技术项目，聚焦生物医药精深加工领域，补齐临夏州特色农产品高端加工短板，让一个个普通的皮特果变成当地群众的金豆豆。
2: 创立订单农业新模式，与本地农业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持续扩大收购规模，通过精深加工实现农产品价值裂变，有效拓宽果农增收渠道。
0: 依托济林东西部深度协作优势，一个个产业项目在临夏落地见效，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完成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3.2亿元，其中济林消费帮扶完成2.1亿元，夏林消费帮扶完成1亿元，泉州农产品电商网络销售完成5亿元，推动临夏农特产品走出高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实现产业联动、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0: 马铃薯是定西的当家产业，也是甘肃含汉特色农业的标杆产业。青岛与定西的东西协作，精准聚焦马铃薯核心产业，全链条赋能、全环节提质，助力定西从马铃薯大区向马铃薯强区跨越迈进。时下，定西马铃薯已进入开花结薯、快劲膨大的关键阶段。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小岔村，东西部协作万亩马铃薯高产示范项目基地，连片的水肥一体化马铃薯郁郁葱葱，长势良好。
4: 我们利用项目资金将水肥一体技术运用到干旱山区农业生产中，有效解决了马铃薯生长长期缺水缺肥的难题，产量有了大幅的提升，产量由以前的2000多斤每亩提升到6000斤以上，极大增加了合作社及种植户的收入。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位于鲁家沟镇的农业综合示范园现代种业区，日光温室内马铃薯原圆种生长正旺。作为东西协作的重点项目，园区自2022年建成后，有8家种属生产企业入驻，年生产原圆种过亿粒。
5: 在这个东西部协作资金的支持下，还整合了一些其他的农业资金，建立了一个比较高规格的、比较专业化的马铃薯脱毒原圆种的这么一个产业园区，每年呢能够生产脱毒苗1亿株，生产原圆种1.7亿粒。
0: 针对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实际，青岛市先后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两种繁育和标准化种植进行扶持和奖补，注入资金4000多万元建设马铃薯预处理生产线和定西宽粉加工项目，投入1500多万元建设定西宽粉等甘味品牌产销基地，持续拓展销售市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6: 积极响应协作帮扶政策，助力西部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重点做好产销对接，与青岛的线上电商和线下商超单位的集采、展会的推进等多种方式，销售定西宽粉系列产品50多吨，切实帮助农户解决美货难的问题。
0: 东西协作开展以来，青岛市5年时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9亿元，实施马铃薯产业帮扶项目38个，有效增强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动能。

0: 青岛市重点从产业基础设施的提升、精深加工、良种繁育和品牌培育、产销对接等五个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夯实定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根基。下一步，持续实施种薯、基地、加工、仓储、品牌五大倍增计划，推动安定区从马铃薯大区向全产业链强区稳步发展。
1: 从京甘到鲁甘，从陇东到河西，东西部协作的甘肃答卷正在重新注解着共同富裕。如今协作已从单向输血的扶贫模式升级为产业、就业、消费、人才、民生多为共进的造血式振兴，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站在全新起点，甘肃正在持续深化常态化协作，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富路径，以山海携手之志、同心振兴之力，共同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
8: 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何伟在甘肃调研红十字工作；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1: 胡昌生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孔绍迅主持会议。
0: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召开第51次主席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伟在甘肃调研红十字工作，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2: 何伟一行先后赴兰州大学青年博爱家园、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甘肃简读博爱驿站、甘肃省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吴长献血科普馆及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安宁分站爱心献血俱乐部等地实地调研，并同省直相关部门、市县红十字会负责人以及救援队、志愿服务队、捐赠企业代表座谈交流。何伟对甘肃各级红十字会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向长期关心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各级党委政府、全省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表示感谢。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重要致信精神，始终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持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红十字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何伟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找准红十字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与着力点，抓实抓细红十字主责主业，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加强公信力建设，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更好服务国家大局。甘肃省红十字会要立足省情实际，推动红十字事业提质增效，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着力提升应急救援专业化水平，培育有特色的红十字应急救援力量，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精湛的红十字队伍，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甘肃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斌、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葛建团、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杰、校长杨永平等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法治甘肃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实防灾减灾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以祁连山和甘南高原为重点，全面摸清本底数据，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务实划定管控区域，并做好防范治理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从严管控工程风险，防范地质风险，管理

0: 场所风险，整治流动风险，要加强对雨情、水情、汛情的实时监测，严格落实1263地浸时预警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一旦触发预警，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和设备配置，适当增加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配齐高寒山地救援、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应急发电等特种装备器材，不断提升复杂恶劣环境下抢险救灾能力。省级领导要加强对包连市州的督促指导，省直部门要抓实行业隐患排查、监测预警、技术指导、应急保障，逐级压紧压实市县乡党委政府属地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会议研究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向纵深，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加快消除权力运行漏洞、监管盲区和制度空白，推动集中整治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转变。要完善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联动体系，强化监督检查、定期调度和巡回督导，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审议了法治甘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省全过程，统筹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工作，一体推进法治甘肃、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要紧扣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加快健全地方性法规体系，加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法治化创稳，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把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工作的生命线，深入开展筑中成警魂活动，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驻点包抓百日攻坚行动进展和各督导组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推动各级各方面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不断健全安全生产制度机制。要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燃气、消防、危化品、景区等重点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一体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发现问题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纸面整改行为从严查处，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9月2号下午在兰州会见了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
0: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历史悠久厚重，文化灿烂多元，能源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坚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希望联谊会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带动更多企业家把目光投向甘肃。

0: 把投资布局甘肃，助力甘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将创新服务机制，营造轻商、爱商、重商、安商浓厚氛围，让企业在甘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苏青栋、霍启山表示，联谊会将发挥香港所长，服务甘肃所需，加强与甘肃的深度对接，深化同甘肃的务实合作，引导更多企业家走进甘肃，了解甘肃，投资甘肃，推动龙岗合作结出更多硕果。雷东升、王斌、何伟及何某宝、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更高站位、更优服务做好援外医疗工作，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
0: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扎根海外的我省援外医疗工作者以及支持援外医疗工作的单位和医疗人员家属表示崇高敬意。他说，我省自1975年向马达加斯加派遣援外医疗队以来，一批批白衣卫士主动请缨，远赴海外冲锋在前，救死扶伤，用专业守护生命，用奉献凝结友谊，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交出了一份让党和国家放心、受援国家满意、全省人民自豪的优异答卷。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在新征程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带动全省医疗工作者苦干实干，砥砺奋进，不断提升全省援外医疗工作水平。胡昌生勉励广大援外医疗人员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永葆赤诚之心，自觉把个人理想、职业追求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把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医疗事业的不懈追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践行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深耕专业领域，苦练临床本领，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救治每一名患者，主动化身友好使者，推动我省与受援国在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中医药等领域务实合作，全面展示中国医疗实力，陇援医者风采，讲好中国故事、甘肃故事，弘扬中国援外医疗队优良传统，在业务上守医者初心，在纪律上守规矩准则，在言行上守大国风范，展示我省援外医疗人员良好形象。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援外医疗队员服务保障，切实解决好援外医疗人员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工作，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楷模、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珍惜荣誉，激发干劲，继续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全心全意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要健全机制，强化保障，关心关爱援外医疗工作者，落实好各项政策和待遇，让前方队员安心工作，要坐实帮扶、造福当地，聚焦受援国实际需求，扎实做好技术帮带、人才培养、科室共建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以医者仁心架起友谊桥梁，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的甘肃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副省长葛建团介绍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开展情况，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参加，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发言。甘肃台报道。
2: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9月1号召开第51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3: 会议研究审议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筹备工作。会议指出，我省是农业大省、文化大省、旅游大省，加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基础雄厚，条件成熟，前景广

0: 惑，潜力巨大。要深刻认识开好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将围绕促进甘肃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开展协商议政，既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的履职实践，也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具体行动。要着力提出务实管用之策，立足我省农文旅领域现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深入研究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力求形成高质量的建议案，更好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务实高效筹备好会议，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方案，靠实工作责任，做好会议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做到务实节俭、高质高效办会。何伟、马文云、王瑞、尚勋武、运建民、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医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需要代代守护，传承精华，也需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作为中医药资源大省，甘肃厚植药香根基，深挖农药价值，推动全链提质增效，让千年药香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2: 初秋时节，陇西县首阳镇药材地里药香弥漫，当地通过两种统推、农技跟进、标准种植、溯源管控，让药材品质大幅提升，药农收入也有了稳定保障。
3: 这几年的变化很大，经过镇上给我们提供的良好的种子、标准化种出来的药材，条子吃，品质好。今年我种了十几亩，收成很稳定。
2: 源头提质为产业升级夯实基础。陇西县立足优质药源，补齐仓储、交易、物流配套，大力发展中药饮片、健康制品等精深加工，持续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4: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依托稳定的药源优势和成熟的交易市场，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2: 在陇南，甘肃陇善堂公司将原生中药材加工为养生滋补产品，通过电商在国内销售的同时，远销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
5: 近几年，公司实现了从百万到千万级的销售跨越，同时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将持续以电商赋能产业，以创新开阔全球市场，深耕中药材产业，推动品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2: 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业态加速兴起，环建灵台等地深挖黄甫蜜中医药康养文化，打造一批集诊疗养生旅游于一体的康养服务载体。
6: 一个月之前我得了面瘫，在这里进行治疗，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7: 通过穴位贴敷、艾灸、拔罐的外治手段，温补阳气，去除内服寒湿，有效减少秋冬季节疾病复发。
2: 如今甘肃中医药产业已形成种植标准化、加工精细化、销售多元化、康养特色化的全链发展格局，历届药博会的签约额从首届数十亿元跃升至第五届203亿元，展会功能拓展为综合性平台，从合作共赢到开放共享，甘肃正推动千年陇药走向全国，迈向世界，让厚道甘肃道地陇药这块金字招牌在开放合作中越擦越亮。甘肃台报道。
1: 9月2号晚，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迎来我省重磅文艺精品，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在北京天桥剧场精彩上演，吸引首都各界群众前来观看。
2: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指导，省民委、省文旅厅联合出品，甘肃省话剧院精心创排。剧目以甘南马区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艺术塑造了上海青年医生方圆的舞台形象，通过细腻的舞台叙事，再现主人公跨越56载扎根阿万仓草原，守护牧区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无悔人生，生动诠释了陇原大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民族团结情谊。
8: 我们也是用艺术化的手段，在这个作品中充分的把王万青先生的一生，他的光辉而又平凡、平凡而又崇高的一生，把它刻画在舞台上。
9: 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

0: 有必要把这一位在草原上默默奉献了56年的一位草原漫霸这不平凡的一生呈现给广大的观众。
1: 整场演出情感真挚，节奏饱满，极具感染力，每一段舞台演绎都让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2: 剧目真实再现了草原漫霸扎根高原的感人故事，演员表演真挚动人，既能感受到医者仁心的奉献担当，也体会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1: 据了解，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将于9月2号至4号在北京天桥剧场连续上演3场。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18日至9月23日在北京举办，汇集全国48台优秀精品剧目。作为我省重点打磨的文艺力作，该剧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鲜活的艺术表达讲好甘肃民族团结故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省文艺创作的新风貌、新高度。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相关嘉宾到场观看演出。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3: 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9月4号晚在定西市体育馆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9月2号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带妆彩排，重点内容和技术环节已全部成型。定西市公安局专门成立安保现场指挥部，抽调500余名民警投入道路管控、入场安检、场内外秩序维护。
4: 制定了详细的安保方案，成立了12个工作专班，全力保障开闭幕式和各项赛事的安全有序进行。
1: 省广电总台承担开幕式直播工作，直播团队8月底已进驻现场，目前已完成4次待机演练，对信号传输、直播流程、应急预案反复打磨。
5: 到9月4号，咱们这个正式直播之前呢，目前呢，咱们已经进行了4次的待机演练。我们总共呢架设了16个机位，能够全覆盖无死角，而且呢是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布置，让全省乃至全国的观众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我们活力甘肃，看到新时代甘肃蓬勃向上的体育力量。
1: 甘肃台报道。省住建厅近期引入第3方专业审计机构，对全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展全覆盖审计。目前省级直审已全面完成，市县审计正在有序推进，全域审计将于10月底收官。此次审计紧盯资金归集、账户管理、支出使用、合同履约等关键环节，对各类资金违法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置，对公职人员违纪问题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实行全程闭环督办。目前省级直审梳理问题线索54条，初步核查涉嫌侵占挪用公共收益5644万元。甘肃台报道。9月3号，陇原大讲堂暨省直机关干部大讲堂在兰州开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燕一龙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跃为题，结合甘肃实际，分别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国家“15五”人工智能加行动、甘肃“15五”数字转型等方面做了专题辅导。
6: 9月3号，重走长征路，诗韵颂中华，红色诗词诵读大会在省图书馆举行，来自全省10个市州图书馆的优秀诵读作品同台展演，通过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形式沉浸式演绎革命岁月，让观众在品读聆听中感悟信仰力量，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护学在岗，普法入心。
1: 我们公安派出所与交警一并对护学岗的值守，解决的是学生出行看得见的安全。定制化的法治课堂呢，比如校园欺凌安全方面的、交通出行方面的，解决的是家长最放心不下的担忧。
0: 上门办实事，纾困暖起心。
2: 一直等到他们处罚期快满，这个要开始信用修复前一周，我们首先是电话告知该企业开展信用修复的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所需材料。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夯实平安建设根基，玉门市公安局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重拳治理，成功破获一起长期隐蔽经营、涉案规模较大的聚众赌博团伙案件，全链条摧毁犯罪网络，彻底铲除涉赌滋生土壤。
3: 来，拿出来，别动，我想看，别动，我想看，
4: 不让进来，别动，
5: 放手走，
4: 对。
3: 蹲下。
6: 近日，玉门市公安局成功侦办一起聚众赌博案，团队核心人员以外来人员为主，专门选择酒店客房，成交在辖区场所巡查工作中，捕捉到异常线索，针对可疑情况，派出所第一时间上报线索，全面固定外围证据，精准锁定抓捕时机，为后续集中收网奠定坚实基础。
7: 2026年2月下旬，我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酒店有涉赌前科人员结伴出入，且存在大量出现行为，可能从事聚众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发现线索后，我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展开分析研判和前期侦查布控工作。时机成熟后，我局于3月5日凌晨在该酒店一客房内当场抓获以赵某为首的聚众赌博违法犯罪人员8名，查获赌资9万余元。
6: 凌晨的集中收网行动首战告捷，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实现了案件的初步突破。玉门公安坚持打深打透、除恶务尽的攻坚原则，连夜开展审讯，循线深挖。随着审讯工作的层层推进，一个长期盘踞玉门新市区、职业化运营的赌博犯罪团伙全貌浮出水面。
7: 经办案民警深挖审讯，发现赵某等人长期盘踞在玉门市新市区，组织社会闲散人员以推饼子、十点半、炸金花等方式从事聚众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当日，我局成立305赌博专案组，围绕案件线索循线深挖，梳理涉案人员组织架构、资金流水及参赌网络，固定相关证据，成功捣毁赌博窝点4处，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5名，查实赌资80余万元，该案被省公安厅督办肯定。
6: 2026年6月29日，玉门市公安局将赵某等3人移送起诉至玉门市检察院，对陈某全等22名参赌人员予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有力震撼了辖区赌博违法犯罪，也让涉案人员深刻认识到了赌博的巨大危害。
8: 我为了不劳而获的刺激，透支了家庭的积蓄，辜负了爱人的信任，虚度了宝贵的光阴。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不仅输掉了金钱，更输掉了做人的底线和尊严。我对过去的沉迷、撒谎和逃避深感羞耻与悔恨。
6: 此次成功捣毁隐蔽赌博窝点，是玉门公安常态化开展治安巡查、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的生动实践，切实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获得感

0: 和满意度。
1: 赌博违法犯罪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与滋生雄性滋事、非法借贷、家庭纠纷等一系列治安问题，是影响社会问题的毒瘤。我们坚持一大促防、大防结合，把打击赌博作为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的重要突破口。这绝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持久战。玉门公安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一方面聚焦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棋牌室等重点区域场所，常态化开展清查整治；另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举报线索，织密群防群治监督网，让赌博无处藏身。
2: 涉赌违法犯罪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扰乱公共秩序，是诱发各类治安刑事案件的源头性隐患，更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必须根治的顽瘴痼疾。玉门市公安局雷霆出击，打防并举，守护了一方安宁。
3: 你是不是要掉头呢？
4: 啊，
3: 这你看这脊柱你掉不过，上面宽窄的地方掉一个。好，过，小心，看车着啊。
0: 这里是兰州市城关区左家湾学校的早高峰入校现场，操场街派出所的民警提前到岗值守，维护校门周边通行秩序，提醒家长和学生戴好安全头盔，守护上学路上的第一道安全防线。
3: 头盔戴上。这个东西呢不防护嘛，记得戴上，肯定你在二号院住着呢，半截子路嘛，是不是？嗯，我们现在不是 SPTU 嘛，我们 SPTU 现在我们的派出所的业务和交警的业务是互相融合的，嗯，比如说校园门口有那个交通秩序不太好，我们可以维护交通秩序，做一个疏堵保畅工作，然后再处置咱们中小学生上学过程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就是保障交通和保障安全。
0: 护学之余，民警就地和送孩子的家长面对面交流，收集大家最牵挂的校园安全、出行安全问题。
3: 比较关心娃在学校里面的哪些安全问题？
5: 那就校园霸凌呀，像这个师生关系呀，
6: 碰了撞了，
3: 磕磕碰碰呗。
6: 对啊，你就是一年级的娃娃，主要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小心摔一下呀什么的。
7: 在路上就是有会儿这个交通比较堵塞，
3: 交通比较多啊。作为家长的角度看，我们同学、小学生、小朋友在学校中容易遇到哪些安全的问题，是家长最担心的那些安全问题。我们了解以后，我们会给咱们的小朋友做一个系统和针对性的培训。
6: 大的你就说是，不要这个欺负小的呗，当然是这种矛盾。
3: 这个你放心，我们会给大家强调，一个是怎么去防范校园霸凌，再一个怎么去保护自己。我们也了解到家长主要关心一个是校园安全，还有咱们同小朋友上下学过程中的交通安全。现在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校园里面，对大家做一个安全的培训。
0: 带着这些来自家长的真实担忧，一堂量身定制的法治安全课堂正式开讲。
8: 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校园欺凌呢？不光是身体上，不光是简单的咱们定义上的啊，互相追逐打闹推搡，不是这样的，还有在心理上或者财务上，现在也列为了对未成年人的校园欺凌这一块。什么叫语言欺凌？
9: 给别人起外号，用很难听的那些话，然后去侮辱对方和嘲笑对方。
8: 对，回答得非常好，这位同学。
0: 针对家长重点担忧的校园磕碰、同学矛盾、校园欺凌等问题，民警通过情景模拟、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的方式，还原课间追逐打闹、恶意推搡、言语欺凌等常见校园场景，细致讲解如何文明课间活动、如何规避意外伤害、遭遇欺凌如何勇敢拒绝、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引导学生友善相处、理性化解同学矛盾。
10: 头盔呢是在我们发生交通事故后呢，对我们的生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戳它、碰击它，就我们的气球是不是完好无损的，对吧？那如果我们取了头盔呢，然后我们再去戳这个气球，是不是大家都能想象到后果呀？是不是就爆炸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说气球都如此，那我们的头是不是跟气球就是一个同样的道理？
0: 交警不仅

0: 直观对比了不戴头盔、错误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还模拟校门口车流盲区、非机动车通行风险，手把手教学生规避出行危险。
1: 交警阿姨给我们普及的交通知识，让我知道了绿灯在走，红灯要停止，不要赶时间，生命最重要，不能是随意去辱骂或者是抢夺他人财产，还不能 P 图去传那个人的谣言。
2: 今天的法治副校长进校园、交警小课堂这些活动特别的接地气，把交通安全、法治知识带到孩子们面前，看得见、听得懂，比单纯的书本讲课更加直观。
0: 护学在岗，普法入心，从清晨校门口的秩序守护、倾听鸣声，到教室里的精准授课、沉浸式科普，草场街派出所用脚步摸排隐患，用专业回应诉求，以家长所需、警务所为的精准服务，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普法教育不能流于形式，更不能千篇一律。我们公安派出所与交警一并对护学岗的值守，解决的是学生出行看得见的安全。定制化的法治课堂呢，比如校园欺凌安全方面的、交通出行方面的，解决的是家长最放心不下的担忧。我们坚持以家长的需求为导向，精准定制法治内容，把校园最真实、家长最关心、学生最需要的安全知识送到课堂，实现精准普法，按需获效。
0: 上门办实事，纾困暖起心。
4: 一直等到他们处罚期快满，这个要开始训修复前一周，我们首先是电话告知该企业开展训修复的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所需材料。
0: 法治暖起纾困，服务赋能发展。
5: 咱们这个政府部门和银行还有担保公司都上门帮助我们，有很大的改善。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甘南州夏河县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建设，紧盯企业发展痛点堵点，推动政务服务由被动办理向主动靠前转变，聚焦信用修复、融资难题、政策落地等重点领域，落实上门帮扶、政策宣讲等惠企举措，切实为县域企业纾困解难。
6: 夏河县华侨饭店及旗下旅行社是当地的老牌企业，凭借良好的口碑与国内外多家旅行社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然而由于经营不善，近两年这家企业一直处于暂停营业的状态。但是按照行业法规，旅行社必须足额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且保险期限为一整年，属于强制保险。信用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更是立足市场、对接合作、长远发展的核心底气。即便是一条轻微的行政处罚失信记录，都可能成为制约发展的短板，直接影响企业市场口碑、对外商务合作。
7: 毕竟如果有信用方面的这个污点的话，肯定不行呗。他看中的就是一个信用嘛，对吧？如果但是你最基本的这个也弄不好的话，人家肯定就是觉得你这个企业就是没有信用嘛，不可靠嘛。
6: 企业有难题，政府有回应。在监测到企业行政处罚信息，了解到企业实际困难后，夏河县发改局迅速介入，主动靠前，开展帮扶。
4: 我们在得知该情况之后也特别重视，依托公共信用修复平台，为了帮助这个老牌本地企业嘛，再就是一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为确保信用修复政策落地见效，最大程度降低失信记录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工作人员把握时间节点，精准对接修复实现，全程跟进企业信用修复各项流程。
4: 一直等到他们处罚期快满，这个要开始信用修复前一周，我们首先是电话告知该企业开展信用修复的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所需材料，然后考虑到该企业工作人员对这个材料申报、电脑操作各项都不太熟悉，我们就改变工作方式，转为上门服务， 为企业上门指

0: 指导各项所需的材料和一些需要办理、需要填报的一些表，并指导该企业到我县的政务大厅，专门有个信息修复的窗口，到那去进行办理。然后企业根据我们的一些指导，然后很快就完成了信息修复的各项准备工作。然后我们也这边，快速开展了各项信息修复工作。目前企业的这个信息修复已经完成了。
1: 从政策解读到上门代办，下河县发改局大幅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间，高效完成全部信用修复工作，帮助企业彻底消除信用污点，恢复良好经营资质，卸下发展包袱，轻装上阵，重启经营。不止于精准化的信用修复帮扶，下河县发改局坚持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建设，常态化开展上门惠企政策宣讲。 精准筑起服务，切实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0: 今天我们过来主要就是给你们宣讲一下一些惠企的政策，比如说现在有这个贴息贷款贴息和专项资金的一个政策，你们也符合这个支持的这个范围。
1: 针对县域企业政策知晓率低、不会用、用不好的问题，下河县发改局常态化深入辖区企业，开展送政策上门。
2: 普法宣讲活动，面对面解读政策细则，手把手指导企业对接政策，让法治惠企政策筑起落到实处。在咱们日常工作中，县发改委对我们帮助也比较大，主要是在这个两新政策方面，在设备这个更新改造方面，等等也做过很大的帮助，并且呢，我们企业也是在政策方面也得到了更多的了解。
1: 在日常工作中呢，包括县发改委也给我们这个送政策上门，包括到企业之后呢进行这个政策的宣讲，然后企业呢对政策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依托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主动倾听企业诉求，收集发展难题，搭建政企常态化沟通桥梁。
0: 针对企业融资不足、贷款流程不熟悉等痛点，下河县发改局以法治和政策为支撑，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高效破解企业融资困境。
3: 乌兹林卡是我们下河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个网红的餐饮店。通过他们通过就是短视频宣传这种，近几年发展势态比较好，但是。
4: 因为他们需要修停车场这种的附属设施，但他们企业自身资产不太够。
5: 以前的话没有那个停车场的话，游客就过来停在马路边不方便，有些游客就不吃饭走了。
4: 店里以前咱们后厨很小嘛，刚开始修的时候，以前没干过餐饮，后厨很小。
1: 人气火爆的网红餐饮。
0: 背后却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后劲不足的现实难题。我们通过民营企业座谈会得知了企业有这个融资需求，然后我们积极通过新一代平台，然后对接银行、大公司这些，给他进行了这些贷款的一些手续的帮办吧，算是。
4: 一笔高效落地的融资贷款，一次全方位的上门帮扶，让小微企业迎来了蝶变新生。资金的及时注入，让这家餐饮店的经营环境、服务品质、经营效益实现全方位提升，也让经营者真切感受到了法治化营商环境带来的暖心红利。
6: 咱们这个政府部门和这个银行，还有担保公司都上门帮助我们。 很大，有很大的改善。现在咱们资金都到位了，该修的该弄的都弄了。生意的话，咱们这边，今年比往年还好。为啥呢？咱们设备都到齐了，生意都好起来了，一年比一年好。
1: 企业的发展难题得到了圆满化解，经营发展重焕生机。
7: 生动展现了下河县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扎实举措和显著成效。我们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持续深化信誉赋能。通过信誉贷平台助力470家企业获得贷款超2.7亿元。 有效破解了县域企业融资难题，同时我们聚焦信誉修复痛点，

0: 便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提前推送修复提示，上门宣讲各项惠农政策，并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幸运修复专窗，实行材料一次性预审，全县幸运修复一次性通过率提升至90%以上，让企业少跑腿，早知晓轻装上阵。
1: 法治护航无小事，筑起纾困暖人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激发市场活力、提振企业信心、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下河县立足法治基础，聚焦企业实际需求，提升服务效能，以精准暖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市场主体保驾护航。近日，全省网络法治工作会议暨网络法治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重点落实全国及全省相关工作部署。2025年以来，全省扎实推进网络法治建设，持续强化党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完善配套法规，规范执法司法，常态化开展网络普法，坐实谣言举报处置，基层治理和队伍建设持续夯实，网络法治保障作用不断凸显。会议简要明确，下一阶段将聚焦法治为民协同共治，持续提升管网治网法治化水平。9月2日至3日，2026全国防震减灾技术技能大赛、全国地震流动观测技能竞赛甘肃赛区复赛顺利举办。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地震局共170余名技术人员参赛，竞赛以知识赛加技能赛相结合的模式，围绕流动测震、流动地磁、跨断层水准开展比拼。赛时落地地震系统实战大练兵要求，坚持以赛促学、以赛提能，检验参赛人员知识储备、流动观测实战与协同处置能力。优胜队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为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近日，2026年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药品检验检测技能竞赛在甘肃中医药大学和平校区举行。竞赛由省药监局、省总工会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来自全省的17支代表队65名一线检验技术骨干参赛。竞赛设置理论考核与技能实操环节，聚焦药典新标准、中药鉴别、药品含量测定等内容，部分优秀选手将获评甘肃省技术能手等荣誉。本次竞赛以赛促练，有效检验队伍实力，助力筑牢全省药品安全屏障。近日，临夏市公安局组织法治副校长、派出所民辅警、交警走进辖区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进校园活动。活动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定制宣讲内容，帮助广大师生提升法治素养与自我保护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酒泉市金塔县人民检察院联合辖区学校举办检校共建签约活动，现场宣读检校共建工作实施方案，明晰共建目标、协作内容和运行机制。金塔县人民检察院将依托金春蕾卫检工作室，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涉未成年人矛盾纠纷疏导、未成年人权益救助等工作，推动司法保护深度嵌入校园治理各环节，与学校携手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喜鹊就是喜鹊，你真是个干才，我没有看错人呐。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所有的隐患我们都已经消除了，还有李慧，
1: 李慧就交给你了，由你来处理。我已经对刑房的人说了，要好好照顾照顾燕双鹰。
2: 特高克的刑房可是远近闻名啊！你是怎么制住他的？
1: 我太了解步英，所以也太了解他。对付他们，绝不能找上门去，要有耐心，要等，等他来找你，那时候就说明他们沉不住气了，我们的机会。 也就来了。你确实很有耐心。喜鹊啊，你真是个干才。我等了他十几天，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找我的。他一来，我就制住了他，而后将他身上所有的武器都给缴了下来，这样。
2: 他就无计可施了，啊！喜鹊，等你把他玩够了，就杀死他。这种人不宜久留。
1: 是，长官。
0: 你不想亲手杀死他吗？
1: 他不是我的战利品，是你的。我不会动他的。
0: 哦，对了，还有一件大好事。 司令部的文件已经到了，他们批准了我的计划，并且任命我兼任301分站站长。喜鹊，任命你为特高课副课长的命令，也正式生效了。
1: 多谢长官栽培。
3: 李副站长要我们把姓燕都送到这里，弟兄们，好好照顾照顾他。
4: 好，放心吧，交给我们了。快点儿！我是。

0: 按计划进行，东西都在里面，动作要快，走。
1: 李慧怎么还没回来？
2: 放心吧，他跑不了。
3: 哎，沈先生，怎么没有看到那六个特工啊？

0: 什么六个特工？
1: 就是押燕双鹰回来的那六个特工。
0: 押燕双鹰回来的只有三个保安队员？
2: 不好！
3: 啊！站住！
2: 关上大门，给我搜！
4: 是。

0: 他果然逃脱了。
1: 我早就料到了，他们对付不了燕双鹰。
0: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1: 继续执行清洗计划，用过的棋子要一个一个从棋盘上拿掉。
0: 好的。
2: 快点！
3: 没有找到，
4: 站长，没有找到，
5: 又让他给跑了。解散！
6: 是。
7: 他妈了个巴子！

0: 你，是你，你没走。
1: 我为什么要走呢？这儿有这么好的房子，还有这么舒服的椅子。今天我真的是很累，想休息休息。
0: 你杀了他们？
1: 这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件简单的事情。
0: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身上的武器都已经……
1: 其实也没什么，不过你忽略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我唯一不同我师父的是，我不用武器也可以杀人。
0: 你确实比布英还要难斗。
1: 其实这并不是你的错，你的错误在于没有当场杀死我。
0: 哼，我杀得了你吗？
1: 哼，
0: 唉，
1: 房子不错，难怪你要给日本人做事。
0: 既然你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不离开呢？这里很危险。
1: 当然，我还有没有办完的事情，比如说你。
0: 你想为你师父报仇？
1: 其实，我不过是想知道真相。
0: 你是个很执着的人，这一点很像布英。
1: 我在等你，想说了吗？
0: 好吧。两年前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当时我非常害怕，我想这次可能是性命不保了。
1: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我这个人爱听故事，而且最讨厌别人打断。我希望你不要。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0: 没想到到了夜里来了一个人，他跟我谈条件，只要为他工作，不但可以不死，还会得到好处。